0: 没人解皮带啊。
1: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0: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的。
1: 腾不出手来呀、啊，姜昆啊，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0: 干嘛？
1: 发微信朋友圈啊。
0: 是，嗯，还喊呢啊！哎，姜昆，转过身来摆个 pose，
1: 啊，对，来个姿势，
0: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嗯，哥们，快看看，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来点个赞。我掉老虎洞，你点什么赞呢？你说，
1: 点赞它现在时髦啊！哦，哎，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0: 上边说了，嗯，我们报警了，
1: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呀、啊？
0: 你掉这时候不对，
1: 什么时候？
0: 晚高峰啊！
1: 好嘛，把这茬还给忘了，
0: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1: 这是过不来呀、啊！
0: 我说那堵着，那小伙子，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哎，
1: 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0: 小伙子说：“姜大爷，我特别想救你，
1: 那就救吧。
0: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1: 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0: 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头，我还是跟上面说，我说你们坐公共汽车去中央电视台，
1: 对，
0: 找记者来，找个记者拍拍老虎怎么吃我，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1: 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啊？
0: 30年后过去了，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啊，哎呦，没几分钟，呼啦啦全来了。
1: 这记者来得快，
0: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不是，问什么了？
2: 来来来，姜昆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哎，
1: 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0: 就是啊，
1: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姜昆想个办法啊。
0: 我们想办法了。
1: 想出什么办法了？
0: 我们现场直播。
1: 就这掉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0: 灯也亮了，嚯，机器也对准了我。哎呦，还有主持的。
1: 哦，还真有。
0: 各位朋友啊，时隔30年以后，几分钟以前啊，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1: 这还搞问答呢？
0: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
1: 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0: 那边啊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哎
1: 呦，还自媒体。
0: 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啊！快看，快快，姜昆又掉老虎洞里喽！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
1: 刷屏，
0: 看，这就是姜昆，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大数据显示，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
1: 这还是求偶期啊。
0: 感谢刷屏、
1: 这还挺客气啊。
0: 大家看、大数据显示，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1: 没错，
0: 估计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刷屏。
1: 行，您就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0: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1: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0: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1: 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0: 紧接着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
1: 就听听明白人的。
0: 姜昆，这次掉到老虎洞属于突发事件。
1: 肯定是突发的。
0: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自救。
1: 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2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0: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1: 对，
0: 你面前是谁？
1: 谁呀？
0: 是一只老虎啊。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母老虎。
1: 没错。
0: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1: 是的。
0: 所以现在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 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1: 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0: 发信号？
1: 不是，发什么信号？
0: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
1: 哎，看看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0: 其实很简单，
1: 您说说。
0: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1: 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0: 你说人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0: 你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1: 啊？对啊。
0: 我干嘛？我轻轻地走过去，我还悄悄地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这就是，
0: 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0: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0: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0: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救法？
0: 我们要动员群众，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0: 扔绳子。
1: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0: 扔绳子？
1: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0: 套。
1: 套谁呀？
0: 套上谁是谁。
1: 好。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0: 怎么不错？
1: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0: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1: 那不是就拽吗？
0: 地上的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1: 啊、
0: 什么？这
1: 你看，
0: 哎呦，我一摸我这儿
1: 怎么了？
0: 我这也有手机啊。
1: 你自己有啊？
0: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1: 你自己求救。
0: 对，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啊，不少。
0: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1: 操，没信号。
0: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0: 找他们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园长。
0: 什么啊？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对，犯什么事了？
0: 贪污老虎伙食费。哎呦我的妈！
1: 哎呦，不是，姜昆，你调这时候不对呀、啊！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0: 这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啊，你自己救自己吧。
0: 我赶紧说吧。老虎，抬起头看看我。是我，我又来了。
1: 啊，对，30年前来过一次。
0: 这地方我熟。
1: 熟。
0: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1: 那是
0: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提起你爸爸来，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1: 哎呦，什么事儿？你对不起老虎他爸爸呀？
0: 当初我答应出去以后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可是出去以后呢，我这人诚信太差，竟不给自己搞对象，把你爸爸搞对象这事儿给忘了。
1: 没想起人家的事儿来，
0: 也不是你爸爸，哎呦，估计是搞上了，要不你哪来的是吧？
1: 你都吓晕了。
0: 你别动我啊！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1: 是想吃你。
0: 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1: 那今天呢？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呀啊，假酒我也没少喝，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的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
1: 哎呦，我说姜昆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0: 这老虎听完了搞啊，噗，
1: 你看看，
0: 噗，
1: 坏了，
0: 噗噗，
1: 扑住你没有？
0: 突然一转头，噗，
1: 这怎么意思？
0: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哟，
1: 我回窝里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不是野生动物园，
1: 这不是，
0: 这是正儿八经的，
1: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0: 这里的老虎
1: 它经过驯化了，
0: 它
1: 不吃人了。
0: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1: 没野性。
0: 出来，你不吃人跟我出去玩去。
1: 出来，
0: 它死活不出来。
1: 不是，它怎么不出来呢？
0: 我估计它明白现在出来没它的好。
1: 怎么了
0: 现在啊？苍蝇老虎一起打。
1: 它也明白。

0: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 不是，
0: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1: 不，那
0: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1: 那个
0: 开多少钱？
1: 三千。
0: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1: 不，我是
0: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2: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0: 有电话吗？
2: 有，
0: 赶紧打一个。
2: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0: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4: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2: 钱，
0: 小哥。
2: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跟大家说，小周。
5: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6: 在哪过？
2: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5: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6: 求婚？
7: 不是，你找的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5: 你看，
6: 咋成咋成？
2: 哎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请，
0: 在公司求这
7: 个？你太无聊了。
5: 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2: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6: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过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0: 没关系，你失业了。
6: 不是总监，
0: 走人。
6: 我
0: 走人。
6: 您听我。
0: 走。
6: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0: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5: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0: 老妹。
2: 哎，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7: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2: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0: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2: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8: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2: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7: 兄弟，我挺你。
9: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7: 那算了，
9: 终身大事啊。
7: 我挺你。
9: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7: 那算了。
2: 你
7: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7: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薇薇，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7: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等啊。
7: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言

0: 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
0: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这样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0: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4: 什么字儿？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
4: 嗯，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进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4: 你怎么这么抠啊？
1: 不是我抠。
4: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
0: 装着我的结婚钻戒呢。
2: 拴到车钥匙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2: 怎么可打开了？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5: 什么情况？
1: 在这
0: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0: 对。哦，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0: 不是，
5: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6: 让他的爱伴着你

0: 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呐。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2: 不是，
3: 散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2: 不是，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宋谦是这么回事儿。
3: 这就是。
2: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的，
1: 你也别说话，站下，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0: 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0: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姐，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闫妮儿、周一围等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

0: 好时光。
1: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
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但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身体挺好，
2: 身体还蛮好。
1: 是，我说你又胖了，又胖了
2: 。
1: 家里父母都挺好，
2: 老人们都好，
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2: 他们也好啊。
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2: 怎么问话呢？这叫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2: 这叫关心呢？
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 没关系，您聊啊。
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 托您的福，刚着完。
2: 好，他不在乎。
1: 不是真着了，
2: 真着了。
1: 呵，这捧大火呀，
2: 跟
1: 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2: 怎么着的？
1: 想学吗？
2: 我学
1: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2: 不学不学，
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2: 那也不学
1: 啊！
2: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 他们没告诉您吗？
2: 我没听说。
1: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2: 除夕，
1: 初三十，
2: 三十，
1: 我说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2: 买点年货去。
1: 不得年货都买了
2: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
2: 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2: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2: 还乐，
1: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2: 幸灾乐祸。
1: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2: 小孩说什么呀？
3: 谁家呀？那说相声的侯耀文他们家。
1: 哟，我们家呀。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2: 刚下班回来。
1: 嘿，嘿。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2: 您爱人说什么呀？
1: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2: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2: 这也是气话呀！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2: 全晚了。
1: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2: 就是
1: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2: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2: 赶紧看看吧。
1: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2: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2: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2: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2: 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2: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2: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2: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2: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2: 怎么了？
1: 扔的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2: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1: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2: 该吃饭了。
1: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2: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2: 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2: 就是。

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1: 嗯，
0: 别害怕，听见没有？
1: 哎，
0: 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哄她。
0: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0: 没关系。
1: 嗯，
0: 爸爸这有好吃的。
1: 哦，
0: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0: 不是芥末面，去吧。嗯，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0: 哎，
1: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0: 去翻白啊？
1: 嗯，
0: 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0: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0: 呀，
1: 有什么有？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0: 怎么了？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就开着？
0: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0: 我在这正发愁呢。
1: 嗯。
0: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1: 哦。
0: 叶文呢？
1: 嗯。
0: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1: 哦。
0: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 哦。
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
1: 嗯，
0: 您，我，
1: 哎，
0: 大娘，
1: 哎，
0: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0: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0: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嗯。
0: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哎，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1: 嗯，
0: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哦，
0: 叶文呢？
1: 嗯，
0: 叶文呐，
1: 嗯，
0: 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0: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0: 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1: 嗯。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0: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1: 嗯，
0: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1: 呵。
0: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1: 哦，
0: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嗯，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1: 哎
0: 我也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
1: 嗯，
0: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2: 何老师，
1: 嗯，
2: 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
2: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0: 啊！
1: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嗯，
0: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啊？
1: 还大眼睛呢？
0: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0: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0: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注意
0: 知道吗？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啊，
1: 你别嚷。谁来了？
0: 我们对门旗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0: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带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啊，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0: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3: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市打去。哦，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1: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他拄着那拐棍，他跟我往起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嚯！
0: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0: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在床上了。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走路很慢。
4: 岳文呐，天冷了。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4: 啊，拿着，拿着，
0: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0: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0: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4: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4: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1: 他还客气。
0: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4: 甭安了，安好了。
1: 安好了。
4: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1: 呵，
4: 没关系，别着急。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走了，
1: 慢走。
4: 歇着吧。走了，
1: 慢走呢。
4: 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1: 没忘过。
0: 人老头走了。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0: 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慰问
0: 啊，慰问来了。没有空着手来的。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0: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0: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0: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全用上了
0: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0: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0: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
0: 啊？
1: 都什么鞭炮啊？
0: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0: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1: 你呀、
0: 啊，嗖上去了。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嗨，哄你玩呢。
0: 好，没关系，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0: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褥，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0: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 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瞧。
2: 哟，主席来了。
1: 哦，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哦，工会主席
0: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0: 这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就这怎么了这？哎呀，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2: 啊，是，哎，我也不认识。
1: 哎。俩人全不认识，
0: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0: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5: 叶文呢？
1: 啊，
5: 叶文呢？
1: 嗯，
5: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5: 嗯，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5: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5: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5: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0: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0: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0: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0: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5: 好，好，你等着啊。
1: 哎，
5: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0: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0: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逛等逛等逛等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0: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0: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0: 好，我先喝啊。
1: 哎，
0: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
0: 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
5: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啊。
5: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5: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5: 五讲四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
1: 嗯，
0: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0: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
0: 我们孩子回来了，
1: 他说
0: 爸爸，
1: 啊，
0: 明年咱家还着火
6: 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相声《山东二黄》。
1: 您发现了吗？
2: 什么事儿？
1: 咱们每一个人呐，吃喝穿戴玩爱好全不一样。
2: 那对呀，俗话说得好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没错啊，吃的方面咱们哥俩口味完全不同啊，
2: 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就是啊，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2: 你爱吃稀的，我爱吃干的。
1: 我爱吃香的，
2: 我爱吃臭的。我吃那么些臭的干什么？
1: 你呀，闻着臭，它吃着香啊！
2: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爱喝白的，
2: 哎，我爱喝啤的。
1: 哎，你爱喝这个贵的，我爱喝贱的，
2: 是吧？
1: 你爱喝二锅头，
2: 你爱喝敌敌畏，
1: 是。这人有喝敌敌畏的，穿的方面也不一样。
2: 穿的上面有什么区别？
1: 我爱穿便装。
2: 哎，有时候我上台呢，喜欢穿西装。
1: 哎，回家的时候我戴个礼帽。
2: 啊，有时候我喜欢戴草帽。
1: 哎，我这礼帽是红的，
2: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这么色儿个帽子干什么？
1: 我爱这个西乐，
2: 我爱这民乐，
1: 没事我就奏弦乐，
2: 没事我就奏哀乐。这我奏他干什么？
1: 到他这儿老别扭。我爱看杂技，
2: 我爱听曲艺，
1: 我爱看京剧，
2: 我爱唱京戏。
1: 谁呀？
2: 我。
1: 你爱唱京戏
2: 啊？
1: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你这岁数，你喜欢京戏？
2: 喜欢。
1: 现代戏？现代戏。
2: 既喜欢听又喜欢唱。
1: 还爱唱？
2: 爱唱。
1: 唱传统的，唱现代的。
2: 传统的老戏啊，
1: 喜欢唱老戏。
2: 对啊。
1: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你都什么时候唱啊？
2: 没事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1: 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2: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1: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京剧啊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2: 我确实喜欢。
1: 是啊。
2: 啊
1: 啊，太好了。今天没什么事儿，你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
2: 这不是，您还给我鼓掌，这是这
1: 大家热情啊，因为大家也喜欢京剧，
2: 盛情难却。
1: 是是是，
2: 行了，
1: 啊，
2: 今儿我也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啊，
2: 咱们挑一段这个老生的这个代表剧目，
1: 什么戏？
2: 咱们来这个《桑园会》怎么样？
1: 好啊，
2: 好
1: 啊，这是马派名剧啊，
2: 是不是？
1: 马派名剧
2: 《桑园会》。
1: 哎。
2: 确实唱得好，这还真不是自夸，
1: 是是是，
2: 这必须得承认
1: 啊，
2: 因为唱得好啊
1: 啊，
2: 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1: 哦，谁嫉妒你了？
2: 有个余魁志，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1: 嚯，余魁志，当今最红的老生啊。

0: 好模样。
1: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
2: 谢谢谢谢。
0: 刘胡大妈搬家乡，行人路上俺妈铁棒，坐立在雕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亲切。
3: 甭说于魁智，我都想掐死你。
0: 怎么了你？
3: 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你舒服了。
0: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2: 怎么回事？
3: 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回事？
3: 这是个马派名句，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他，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1: 怎么说呀？
3: 马来，
1: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就
3: 秋

0: 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还哪。大嫂，亲来见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余魁志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1: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1: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魁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哦，
0: 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1: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1: 那念
0: 年秋。
1: 哦，这个秋年秋。
0: 哎，
1: 那秋胡呢？
0: 也秋胡。
1: 这个家
0: 家
1: 人
0: 音
1: 上
0: 也响，
1: 是
0: 也戏
1: 潮
0: 也潮，
1: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啊，好听。
1: 是啊，那那你来来来，
0: 您注意听啊，
1: 来来来，
0: 听我呼啊，德玛斯本那个家的香烟的路上像马不停啊蹄啊，都给为干了个拼呐、难度一引起上撇嘎撇也撇木的又撇起，咱一堆胡过里啊，王爷见咋死龙心心，他命咋偷在了武侠，听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猪到了烤血，做过了在靠里啊，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咱咋了个去，咋回靠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离开见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腰系着青不裙，这个手把的桑枝落香叶，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轮轮轮轮，这落在了树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天，
1: 好费劲。
0: 哎，孩儿的妈，铁板
1: 来，
0: 夫人秘密是咋的？我的大嫂子 Q 户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1: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

0: 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1集，这瓶是桃花。
4: 秦征抱着篮球冲回来，门口感应灯亮起，餐厅里父亲在发呆，父子对视都很尴尬。秦征换了鞋往楼上跑，秦望抬头看，小儿子很久没打球了，好像玩得还挺高兴。他喝杯茶，接着替大儿子发愁。下午的时候，秦望暗示蔷薇不是眼睛看到的那么纯洁娇美。秦山说，
5: 古籍修缮有个原则，是修旧如旧，我导师说是修旧如故，跟原先的样子融合度高就是完美的。
4: 换言之，他知道岳有威的过去，但他不在意。沧桑在他眼里是一种美态，岳有威就是他自己，一个很美丽的，他朝思暮想的，无论怎样都想和他相守的女人。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吴小云的笑语响在耳边，秦望扭头看门边，秦征穿的是他买的那双限量鞋。他曾经把鞋子扔到窗外，但有天穿上了。高考查分数当天，秦望夸了秦征，
5: 要是没英语，这成绩能躺着上最好的大学。
4: 秦征好像就是在那天穿上限量鞋的。秦望看向楼上，漆黑一片，他发出信息，
5: 爸爸心情不好，能下来和爸爸说说话吗？
4: 等了快一个小时，动静声响起。秦征洗完澡，穿个松松垮垮的 T 恤睡裤下楼，先去厨房摸了半个西瓜，叼着勺子坐在沙发上，看渣爹一眼，不说话。秦征头发湿湿的贴在前额，比他的年纪显得小又乖，像还在读初中。秦望搓着手，其实他不知道跟秦征说什么。吴小云嘲笑过，你都没怎么正面跟儿子接触过吧？良久，秦望干涩地说，
5: 你嫂子得了脑瘤，后天要做手术，但是这个病吧容易复发。
4: 秦征挖着西瓜吃，手停下来，嫂子，奇怪的称呼。

0: 他反应了一下，咧开嘴兴高采烈地说，
1: 哦，嘿，那你惨喽。
0: 秦望怔住了。秦征吃着西瓜等他说话，但秦望不知道在说什么，这辈子他没向谁诉过苦。仔细想想，他唯一的诉苦对象竟是岳有威。
2: 岳有威年纪虽轻，但难得很有悲悯心，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现在想来，或许是重疾带给他的吧。怜我世人忧患时多，能有这种境界，多半是遭遇过剧痛的过来人。秦征没等到秦望往下说，抱着西瓜走了。转身之际沉默下来，回书房查了查脑瘤的相关信息，然后玩起游戏来。秦征刚才为何会说那句话？秦望愣了半天，理清了思路。吴晓云一定对秦征说过岳有为，或许还说过秦山不堪用。
0: 你爸指望他大儿媳妇儿，你可得比哥强，把财务金融和经济都学好了，你爸就能看到你了。
2: 小儿子对父亲要么横眉冷对，要么视如空气，今晚却流露出别样的情绪，像是在开玩笑。秦望吃药睡觉，第二天去问心理医生，我儿子是不是好了呀？躁郁症治愈率高达80%，心理医生笑了，
0: 你也终于发现他有起色了。
2: 秦征在心理医生这里看了几个月，起先什么都不说，渐渐会问他，
1: 你每天看到愁眉苦脸的人不烦吗？
2: 有天秦征说，
1: 你给我开的药有副作用，我胖了些，我得去打球。
2: 心理医生调整了几种药物。
0: 你大有好转，你父亲知道吗？
2: 秦征说，
1: 你说我好了不算，我说我好了也不算，得我家老头说的算。
2: 秦老头高兴地走了。小家伙很顽皮，哪天他要问问小家伙新鞋怎么不穿。当然老头不会告诉秦征那是秦山买的。第二期手术前一天，岳有为进食，晚上他和秦山聊天，若手术顺利他就能再活一些年，他希望能善终，但万一事与愿违复发了，将来放疗化疗了，插管吸氧鼻饲，他都会熬过去。等到生存质量很低的时候，他会要求放弃，请秦山尊重他。他爱漂亮，想死得不那么难看。秦山扶着岳有威被剪得奇形怪状的头发答应了。他是岳有威的后盾，要比岳有威更坚强。岳有威安静地睡着了，他找到了拔管之交，可托后事，安心了。第二期手术创口非常小，经过一个多小时，岳有威的瘤体被成功切除，郑爸爸和陶妈妈相拥而泣，秦山靠着墙瘫坐了半天。管院长来查过几次房，杨成和罗向辉亲于探病。岳有威每天都能吃到杨成亲手做的甜点，心情极好。拆线当天，他趁秦山工作悄悄藏起遗书。烫头发那天，岳有威没跟老同事聚会，而是忙着跑各家银行再去做遗嘱公证，把他那点遗产都指定给郑浩，遗物归秦山。立遗嘱这件事会让秦山伤心，为了不让秦山知道，忙完他火速去弄头发，累得够呛。
0: 九月初，岳有威出院回到项目组驻地。周末时，他和秦山去江嘉陵玩，他把在光阴冢杂货店买的沙漏砸碎了，埋在秦山种的蔷薇根部。他死了，我没有。葬下一件自己的物事，打造一座光阴冢。死这个字有意思，一个歹字，一个笔字，从此抄着一把匕首，为非作歹，死也痛快。入秋后，秦望来过好几趟。秦征已经去上大学了，二本大学的宿舍很普通，老高去看过，提议秦征走读，秦征闷不吭声，拖着箱子去住校。

0: 几天后，心理医生通知秦望，秦征脸上挂了彩，很可能跟同学打了架。秦望问秦征，但秦征什么都不说。秦望去问老师，老师说同学一致认为秦征眼高于顶，不搭理人。秦望在大学附近给秦征弄了一套公寓，让他想住宿舍就住宿舍，不想住就住公寓。每到周末，秦征就回家，但没精打采。秦望问他几句，他就烦躁，钻进书房，关门时摔得砰一声。秦望去找心理医生。
1: 哎呀，这电竞专业是他自己想学的，怎么学了也不开心啊？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这病还会反复吗？
0: 心理医生说，反复也正常，欲速不达，我再和他谈谈。秦望跟秦山说，
1: 我想换个医生给小郑看看。但这女人是公认的好口碑，而且好不容易让小郑跟她说话。
0: 秦山找丽拉咨询，丽拉说，让你父亲别急，平时呢多和秦征交谈，陪伴他，爱他，给他时间。秦山转达丽拉的话语，秦望表示有数。过去二三十年是他的事业急速上升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对家庭漠不关心。胃溃疡手术那几天，他终于闲下来，躺在病床上想了许多事。吴小云嘲讽过，两个儿子都不认你，这可能就是你的命吧。这话很刺耳，但如同当头棒喝，秦望不想认命。出院后，他分了许多工作给副手们，才有空一趟趟来看秦山。秦征才刚过19岁生日，且身边每个月有 V 这样的人，比秦山难于沟通。秦望说，
1: 我也想和他多说说话，但是找话题有点难，他不理我呀。
0: 月有 V 想了想，吴总入狱后，您去看过他吗？
1: 感情与秦望唾手可得，他没空为任何女人花费精力，他不和吴小云离婚，不过是跟谁结婚都麻烦，身边放一个对自己死了心的女人，有个莫大的好处，他不要求你，也不干涉你，省事省心。秦望完全没想过探监，但事关秦征，他到底还是去了。他想搞清楚吴小云自首前都对秦征说过什么。自首前夕，吴小云跟秦征谈心。
0: 你爸很爱你。
1: 秦征嗤之以鼻，他是当事人，却感受不到这点，这是老妈的一厢情愿。吴小云就和他说起年轻时的梦浪事，秦家和阮家是世交，秦望为了他抛妻别子，从此被家族轻视。
0: 你没发现他很少和你爷爷那边来往吗？他为咱俩付出了代价。
1: 秦征问，
2: 那你和他为什么搞到今天这地步？
0: 感情是有期限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0: 你爸不愿意，一离婚你就会被我带走，他舍不得你。我呢，犯了罪我会去承担，以后你要学会和你爸相处。大多数父子单独在一起都没话说，别家也一样。记住，你爸很爱你，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你要多帮他。
1: 秦望把吴小云的话

0: 孩子不能再玩篮球，免得影响学业。再不表现好一点，审计师给秦旺生一个，到时候母子俩就会被赶出秦家。真没那么多开放的婚姻关系，经常有一方是在妥协，心里意难平。吴小云耳提面命催秦征上进，三天两头请家教给他开小灶，催他上进，严刑逼迫太甚。秦征年纪太轻，无法消解重压，烦不胜烦，很压抑，久而久之爆发了，患上了躁郁症。病因找到，秦旺和审计师分了手。秦征周末回来，秦旺说，陪爸爸喝一杯吧。秦征把餐桌上的小药瓶扔给他，意思是他是个被医生下了禁酒令的人。秦旺伸手抓住，我被女人甩了，可以喝一小杯吧？秦征呦喝一声，秦旺拍了拍沙发示意他落座。秦征没过来，拉开椅子在餐桌边坐下了。吴小云对秦征说过，阮冬青车祸身亡后，秦山失语，至今话很少，不堪用。他女朋友岳有威漂亮能干，但儿媳绝无可能当凌海集团的家。他让秦征努力，还说，
1: 你爸亲口说你不会没人照顾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0: 吴小云还算聪明，懂得不在两个儿子之间搞对立。于是秦旺说，
2: 哎，昨天去了一趟乡下，你哥在建筑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大项目他做得很费劲儿，以后我丢几个小项目给他琢磨琢磨。
0: 秦旺把小项目三个字说得漫不经心。秦征挑了一下眉，起身回书房。老妈竟然没骗人，大的确实是废柴。
3: 江嘉林那14幢濒危的旧宅，在原地按照一砖一瓦一柱一板进行编号，拆解后运到度假村项目驻地，由专业古建施工队按照构建上的编号比照着原貌拼装重建，保证其形制、材料和工艺等方面与原来配套。施工队工作细致入微，有一幢屋顶塌了一小块，把木梁压断，他们都会想办法换上匹配的材质，最大程度地还原旧貌，传承徽州文化。大半年来，这批旧宅已有两幢竣工。度假村项目除了绿化和道路建设外，还得进行整体环水系建设和消防安全系统建设。秦山忙得早出晚归，岳有威在工作间闷了数日，送出迟到的生日礼物，是一双很特别的小木鞋，上面绘着卡通模样的小老虎。小学时，岳有威和正好在画报上看到荷兰木鞋，它色彩缤纷，造型像一艘小船。老师说，木鞋是和风车、郁金香、奶酪齐名的荷兰四宝。在岳有威幼年的想象里，荷兰是童话般的国度，他以为穿上那样的鞋子就能视大海如平地，稳稳当当地走上100个来回。秦山把岳有威亲手做的虎头鞋摆上工作台，拍照片与外公外婆分享。夜晚缠绵时，他说，
2: 小薇，我爱你，很爱，我们结婚吧。
1: 明年手术一周年，复查没问题再说。
3: 今日事今日毕，明天又是重新求婚的一天，秦山不气馁，但他不再追求吵架的乐趣，这世上让人好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每到周末，秦山就给岳有威画上几幅野花野草，岳有威和孩子们在田野里放风筝，玩累了就一起商量文玩用品的样式。岳有威计划重回拍卖场后能做一次紫檀文玩专场。
0: 术后三个月，秦山陪岳有威回云州复查，结果良好。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进入倒计时，岳有威终于亲眼见到那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秦山把大东师傅也喊上了，明清家具样式简约流畅，不难仿制。 但他

0: 最珍贵的是材质，现场远比图片更震撼。花梨独板面大画案重达六七百斤，长达3.7米，案面是一整块独板，俗称一块玉，漂亮至极。岳有威在博物馆都很难见到这么好的案子，问过叶之南才知道，他最早被安置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一处村落。潮汕人宗族观念重，祠堂是他们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历来重视祠堂建设。明代中期，村里首富贡献出家中大画案用来当茶桌，几百年都在那里。几十年前，村里走出一位大学生，后来他留洋定居，生意做得很成功。衣锦还乡，找村主任购买大画案，村主任不卖，但这位商人开出极高价，整个村里男女老少都领到一份钱，大画案被运到美国。能人没有好后代，商人去世后，子孙创业失败，大画案辗转多年回到中国，看上他的客户非常多，有人说买回去喝茶，还有人说喝茶可舍不得，几百岁的老祖宗供起来才合适。
1: 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陆陆续续开始了，岳有威开着秦山的小面包车往返于宛城和云州，观看一场场秋拍。明清家具私人洽购会当天，他和秦山准时去看。叶之南斩获了白手套，但大画案被神秘的电话镜头者拍得身份不明。退场时，秦山和岳有威闲聊，
0: 几千万的东西都没空来现场买吗？
1: 岳有威说有很多原因。后排的观众接话道，
2: 明摆着嘛，洗钱啊，露脸干嘛呀？
1: 岳有威没理会，只跟秦山解释，打个比方啊，我是买家，圈定了一件或者说几件宝贝，我呢为他们准备钱，有预算。当我坐到现场等的过程很无聊，本来我没想要某件东西，但很多人在举牌，我就不由自主的关心，哎，这么好啊，好像是真的挺不错，那我也举一把吧。
0: 哦，被现场气氛感染，可能就冲动消费了。
1: 岳有威很为那位神秘买家庆幸，以今晚现场的氛围来看，他在现场的话很难冷静下来。他认识的好几个客户都不止买了一件，比如有一对紫檀多宝格，争夺异常激烈，没买到的人心想不能白来，纷纷盯上其他拍品。神秘买家只咬定大画案，根本不理会谁和他争，终以2800万得手。岳有威把凌云喊上吃夜宵，秦山带了两只黑钻香槟，一只被岳有威送给叶之南，一只和凌云共享。岳有威喜爱那件花梨独板面大画案，凌云就点了一道甜品，是用洛神花蒸的雪梨，酸酸甜甜，刚好叫做花梨。三人一人吃一份，凌云催促，
3: 木头说他爸戒酒了，他那些威士忌啊，够做个有影响力的专场吧。
1: 富裕阶层普遍热衷于收集稀有威士忌，秦望的藏品里不乏上百万的品种。岳有威笑道，
3: 明年再出山，江爷爷的藏品说明书任务很重的。
1: 一支香槟不够喝，岳有威在一排清酒里挑了小谷路上有花，他觉得酒名很美。吃完东西，酒还剩一点，他塞给凌云，
3: 这瓶是桃花哦。
1: 凌云拎在手里，走走吧。
0: 出了店门，凌云谈起新公司的趣闻，岳有为很喜欢听，一边揽一个，勾肩搭背地向前走。凌云抬头看月亮，很大很明亮，他心里有些轻松，又有些惆怅，像是回到在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2集，世界是自在玩耍的地方。岳有威、凌云和秦山三人勾肩搭背地朝前走。凌云有些惆怅，像是回到了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叶之南只选了岳有威和夏至，他去了宣传部门。平安夜前夕，他和时装杂志编辑对接工作。编辑透露，杂志社要举办跨年慈善拍卖会，想找贝斯特的拍卖师当外援。凌云毛遂自荐了。凌云只是宣传部门的员工，对方想找专业人士，凌云发出简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珠宝设计专业毕业，还在英国皇室贵族拍卖公司实习过两年，英伦贵族的珍罕艺术品都经过手，最顶端的大场面都见过，主锤明星闲置奢侈品拍卖会还能出差错。万琴帮了凌云一把，
2: 他的英文口语很流利的，贝斯特有几个拍卖师赶得上他。
1: 凌云在英国做的是外联工作，那次是他第一次上拍卖场，弄砸了。他缓了两天才敢点开拍卖会的视频回看，多亏万琴要求他主锤时只能自我介绍，不能抬出贝斯特拍卖公司的名头。他这种表现若是传出去，凌云痛定思痛，豁出去了。大小品牌招聘现场主持人他都报了名，在商场门前临时搭建的促销台上，他踩着满地花花绿绿的彩屑，顶着寒风，露出胸口，露着腿，向围观群众推荐内衣或理疗仪，冻得哆哆嗦嗦。商家发放酬劳，心有不甘。
3: 哎呀，我这又是搭台，又是租设备，赔钱赚吆喝，你们也就张张嘴，走次学就能拿个几千块，不够意思了。
1: 每周一两次走学，凌云积攒着实战经验，甚至还被请去给人主持葬礼，报酬还算像样，他去了。第三年，他通过了贝斯特内部的拍卖师选拔，这一次现场经验帮了他。秦山给岳有威看妙妙的视频，岳有威笑得乱跳，脚下一绊被凌云拽住了，岳有威笑着挽住了他的胳膊。凌云把瓶中酒喝完，口中甘美清冽，他和岳有威都不会再过那样天寒地冻的生活了。
2: 年末，秦望带来好消息，经过大半年的治疗，秦征变成正常人了。这一两个月，他经常兴冲冲地抱着篮球回来，还从家里拿酒出去请朋友们喝。秦山纠正，
3: 他只是有点情绪问题，不能叫不正常。
2: 秦望说，
3: 哎，好好好，嘿嘿，他情绪稳定了啊。
2: 53岁开始，秦望学着当父亲，讨好小儿子的方式是买鞋。他买了很多双，秦征却依然是旧鞋和那双限量版替换着穿。圣诞节前夕，父子俩互相发火，秦望说，
3: 不能光穿那双鞋吧，新的没看见呢。
2: 秦征说，
3: 不能光买鞋子吧，你追女人也那么单调吗？
2: 秦望唯一追过的女人是阮冬青，但阮冬青对他也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两人就在一起了。别的时候都是女人处心积虑地接近秦望，引他注意，他都看得出来，但野心会让女人之美更加盎然带劲儿。不过秦征分外重视吴小云当初让秦望送的那双限量鞋。秦望给秦山看照片，
3: 这有多珍贵啊。
2: 秦山平时会跟郭立川等人玩玩篮球，但也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十次有八次砸不进球框。岳有威把图片转给程鹏飞，程鹏飞发来一大段文字，秦望大体意思是懂了，总冠军全球限量联名款。之后的周末

0: 我清蒸回家，看到扎爹在看 NBA 球赛。清蒸食指顶着篮球团团转，神气地走过。
1: 今天挺闲啊。
0: 秦望唤道。
1: 儿子，呵呵，过来坐。
0: 秦征抱着球上楼。
1: 你来找我。
0: 书房里，秦征听着吵死人的电子乐。秦望敲门，秦征问。
1: 你心情又不好了？
0: 秦望笑道。
1: 你主动跟我说话，我心情挺好的。
0: 秦征说。
1: 你不是又找女人了吗？怎么一到周末就在家呀？
0: 秦望说。
1: 以前忙着赚钱，生场大病，想开了，以后也不会太忙了，想跟你搞好关系。
0: 秦征往沙发上一倒。
1: 啊，知道了，我要睡觉。
0: 小子刚把人叫来就赶走，也不知道这怪脾气随了谁。秦望失笑，无奈地走了。等他一走，秦征开心地在沙发上滚来滚去，两脚朝天乱蹬。他几次捉弄扎爹，扎爹也没生气，还笑眯眯地想谈心。看来终于开始把小儿子当回事了。
2: 新的一年到了，卢伟和沈志杰喜获麟儿，在社交网站宣布母子平安。岳有威带着严老太等全体绣娘的祝愿回云州送出贺礼。严老太他们给孩子准备的是一件棉质披风，图案是英系图，有百子千孙之意。岳有为和秦山联名的礼物则是一件金镶玉蟾把剑。蟾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之物，这件金镶玉蟾脚踩元宝，口衔丹桂，代指招财进宝。蟾宫折桂意味新生儿会有大好前程。孩子像母亲，眉眼生得好，粉嘟嘟的，有奶香。岳有为逗着他，心都要化了。卢伟在做形体恢复训练，公司帮他挑选了一个成熟女性题材的剧本，最迟三个月后他就会复出。他对岳有为满心惋惜。
3: 你就这么放弃事业了？可惜。
2: 岳有为惊讶。
3: 没放弃啊。
2: 卢伟说。
3: 叶志南他们都上拍卖台了，你还在乡下待着，我还以为你要收山归隐了。
2: 他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问，
3: 哎，你英语口语怎么样？
2: 岳有威毫不含糊。
3: 很好。
2: 卢伟也不含糊，立刻让一旁的沈志杰给他介绍机会。自从沈志杰公司进军休闲娱乐场馆，就在物色游艇，将来泊在飞云湖畔，用于水上乐园经营。几个月前，沈志杰接洽了一艘退役军舰，他原先是荷兰的航母，被阿联酋某个富豪买下，花费大量金钱进行改装，变成私人游艇。富豪总有新鲜的花样，游艇被抛售。明年正月，他将亮相新加坡的一个游艇展，经卢伟和沈志杰联名推荐，对方愿意接收岳有为的资料。如果面试通过，他将成为游艇展的拍卖师。岳有为找了一间专业录音室，录下几段流利的口语，再找出豪车拍卖晚会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等录像视频，一起发给游艇展会。他们能展现他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几天后，他接到面试通知，秦山陪他飞去新加坡。军迷常伟亮为岳有威提供了细致的军舰资料。岳有威抵达新加坡，窝在酒店，熟悉包括那艘退役军舰在内的17艘游艇。秦山忙着看地图，新加坡是他常听说过但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等岳有威通过面试，他想陪岳有威一起旅行。岳有威的木工水平有进步，今年他父母的忌日时，他烧的木船是自己做的。虽然目前他还只会做最简单的敞篷船。秦山在地图上画记号，他家属迷恋郑和的宝船，连他都对马六甲海峡不陌生。
0: 马六甲海峡是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漫长海峡，现由新加坡、马来西亚

0: 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是海上的主要停靠点之一。郑和七次下西洋，五次驻扎在马六甲。到了今天，马六甲仍然有着海上生命线的美誉。秦山计划逛完新加坡，就去马来西亚的郑和纪念馆看看。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跨国企业子公司众多，中国富豪是他们很重视的群体。岳有威顺利拿到拍卖资格，吃着美食，喝着酒，吹上了。我是拍卖师里最懂船舶舰艇的，舍我其谁？秦山向外公外婆报喜，还向秦望炫耀了一把。岳有威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但他知道从来没有侥幸成功，这一刻来临不过是平时无数次积累和自律驱使的水到渠成。拍卖会定于一个月后，岳有威和秦山在新加坡逛了几个久负盛名的岛屿，坐船去马来西亚。岳有威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郑和文化馆，他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出资，在郑和官舱遗址兴建而成。里面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展出郑和下西洋所带的瓷器、海产品和宝船模型，以及船员的生活场景，很耐看。正好结束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和父母待了几天，跑来找岳有威。三人坐上游船，河边墙上的壁画很有趣味性，正好举着手机拍给赵杰看。赵志远入狱快一年了，赵杰依然醉生梦死。岳有威问他有没有想过转到鉴赏方面，正好说我看他已经转行当玩咖了，女朋友换得很勤，他和他妈在社交圈很出名，不打算再回国了。岳有威想到凌云，一叹，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凌云那样死地后生。不过也许是赵杰不曾处在死地，因而失去了斗志。他为人善良，对岳有威和郑好都很友好。岳有威无法智慧他现在的生活，人各有各的活法。日落时分，海鸟寻食往返，清真寺像漂浮在海上的城堡，浪漫梦幻。晚上去机场接吃饭时，路过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建筑物，正好想起关于荷兰的约定，一生之中总要有一个春天要留给荷兰。秦山立刻说，
1: 早就在做攻略了，我和小薇度蜜月就去。
0: 岳有威掐他，和我商量过吗？岳有威说的是结婚。秦山假装听不懂，
1: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哪儿啊？布拉格。饭后逛街，流动摊贩把木匣子抱在胸前兜售小玩意儿，岳有威买了几兜东西，在一个妇女的摊前，他拿起几块碎瓷片细看。岳有威小时候摔碎了碗，爸爸妈妈从不骂他，还说碗片能当袍子，刨些丝瓜黄瓜很好用。岳有威跟妇女比划说，
0: 有没有手电筒？
1: 岳有威一贯随身携带小手电筒，但上飞机时电池被抠出来，忘记再买。秦山贡献出他的宝贝放大镜，飞奔去买电池。妇女掏出打火机，岳有威对着碎瓷片细看，妇女说这些碎瓷片都是海捞瓷。2007年左右，老家的海边有人捕鱼，打捞了一批瓷器，大多是宋代的玩具，可惜很多都碎了。数年来，探险寻宝家来了一波又一波。2016年打捞出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沉船，里面有不少明清的金铜器物，还有部分瓷器。但他们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被咸水和暗流腐蚀冲刷，致使釉面损坏严重，比起打捞费用，整体价值不高。也有不死心的探险家宣称，在那片海域扩大勘探范围，会有更多收获。正好搜索到妇女所说的那艘沉船新闻，在被发现的第二年，沉船的珍宝上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场。 薛有为问清海域地点，把碎瓷片买下了，离开那位妇女。秦山和郑好都很紧张，凑近问：“
2: 是什么呀？”

0: 亦刻画重帘半吻，他推测是谋中喜。江爷爷藏品里就有两件类似的器物。笔洗是文房用具的一种，用来盛水洗笔，传世的笔洗中最常见的是瓷笔洗。回到酒店，岳有威研究另一块瓷器，口沿有锈，外壁又垂流形成泪痕，他查资料到深夜。
1: 第二天趁着天光好，岳有威拍摄碎瓷片发给叶之南。
2: 师兄，我在马来西亚有收获。
3: 三人当晚就回国，岳有威赶到天空艺术空间，
1: 会议室有几位瓷器类鉴定专家在等着他。岳有威把碎瓷片都交给他们，刘亚成和客户在楼下会客室谈完业务晃上来，吃了一惊。
0: 哎，好东西。
1: 宋代是陶瓷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宋瓷官窑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著名。瓷器易碎，宋瓷完好珍品极少，每件都价值惊人。岳有威对瓷器了解不多，但那件瓷笔洗口沿有釉的碎片特征明显，跟江爷爷藏品中的一件器物极为相似，细节图也很明晰，足以让他推论出瓷片的价值，自然不敢怠慢。一周后，专家们给出结论，北宋定窑瓷器无疑，并且和那艘清代嘉庆沉船无关。那批海捞瓷几乎都是明清青花瓷，以碗盘为主，器形直径也较大。刘亚成似懂非懂。
0: 哦，哎，那海里还有沉船？
1: 一位专家谨慎地回答。
0: 以这几件碎瓷片来看，要有完整器的话，价值很高。
1: 叶志南补充。
0: 有这种规模的瓷器是大船，还能有些别的好东西。
1: 考古人士针对这些碎瓷片研究搜集中国古代的海图和航海资料去了。
3: 刘亚成找人仔细问了一通，登门去夏家。
1: 夏至父母根据沉船海域倒推，分头去专业机构翻找航海路线图。岳有威和秦山回美国跟外公外婆过年，他终于和妙妙玩得比较好了，下次再回来，妙妙可能就允许他帮忙剪指甲了。
0: 大年初六，岳有威亮相新加坡游艇俱乐部，他重出江湖的第一站，叶之南正好江天、杨成和凌云等亲朋都到场支持。秦山请了摄影师到场拍摄全程，摄影师在善思堂拍过秦山凝望岳有威的合照，秦山认为是自己和岳有威最好的合照，仅次于未来的结婚照。以后岳有威的每场拍卖会，他都会请摄影师跟拍。这家游艇俱乐部主营游艇，每年都举办专业的展会和晚会，几家著名拍卖行的预展场地也经常选在此地。上台前，岳有威看着自己的拍卖锤，感慨万千。他上场拍卖会还是去年春天的巨型翡翠雕琢权拍卖，将近一年没有露面了。壮阔大海，烈酒狼烟，十七艘超级游艇聚焦了众人的目光。新闻称之为亚太地区顶级富豪聚会。岳有威以独立拍卖师的身份主锤了游艇拍卖会，沈志杰如愿拍得那艘退役军舰。芦苇现身为丈夫打气，顺便为复出造势。现场中英文双语讲解很考验人，岳有为从容完成。从拍卖台上下来，秦山和他击掌。唐叶晨走来，秦山立刻做好攻击的准备。唐叶晨对两人欠身致歉：“
4: 以前的事很抱歉，等唐沙出狱，我会管好他，宁可打残，也不可能让他出来害人了。”
0: 唐叶晨说完即走，消失在人群里。岳有威含着润喉糖对叶之南摊摊手：“近一年不见，唐叶晨身上的阴郁感去了很多，但脸上那种似有若无的笑意和看似彬彬有礼的劲儿，真是他那个阶层常有的腔调。

0: 跟着游艇俱乐部的大多数富豪没区别。岳有为载誉归来，郑家父母烧了一桌菜迎接他。过完年，正好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职。有天，他跟岳有为说起，股东们开完会，喝茶闲谈时，唐叶晨走进去，拉开椅子坐下，直视叶之南的眼睛。叶先生，你好。据刘亚成说，唐叶晨看叶之南的眼神很平静，好像他们才初初相见。叶之南没有回应，依然和众人闲谈。转天，唐叶晨送来他电话委托拍得的《花梨独板面大画案》，放在股东休息室喝茶用。天空艺术空间无人理会唐叶晨，他日复一日地在休息室办公，处理属于他的那一摊事务。为豪门放逐的二公子，他愿意那么待着，就由他那么待着。
1: 秦望来探秦山，秦山在书房里绘制施工图，好半天都没发现父亲。建筑师这行很枯燥，经常是画图画图再画图，一稿一稿再一稿。秦望看了大儿子一阵，他得承认心无杂念是很了不起的能力，像彩虹节约他的光芒，只在特定时刻出现，但所有人都挪不开视线。秦望去另一间书房看岳有威，岳有威正在编撰《江之行藏品说明》。他做惯了这一行，用上艰深的术语还不自知，但用于普及的要浅显一些。每天傍晚，他把资料翻译整理完毕，交给郑好修改润色。郑好会刻意压低比例，针对普罗大众，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法说话。秦望真正对秦山和岳有威死了心，这两人都是顽石，只对喜欢的东西付出热情。吃饭时，秦山开玩笑，
0: 做完度假村项目，我就去设计院上班了，你的公司项目要优先用我。
1: 岳有威效仿叶之南，也成为几大拍卖行的特聘拍卖师，每年挑些感兴趣的拍卖会主锤。历经升官死劫，他已放下出人头地的想法，世界在他心里不再只是个证实的地方，更是自在玩耍的地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3集，干了这碗宇宙。
2: 新学期开学，秦征找班主任咨询换专业事宜。秦望接到班主任电话，去学校了解情况。据秦征的老师和同学说，这小子一上大学就跟室友组队，但没多久就沮丧地发觉自己的竞技水平很不怎么样。秦望纳闷儿，
3: 他看排行榜不就能看出来吗？
2: 高中时，秦征的家境大家都知道，他听不到实话。再说他曾经躁郁，不怎么跟人交流。大学正式上课第一天，班里学生自我介绍，秦征说自己排名不太好，是因为不是电竞专业选手，所以报考本专业进行训练。结果在寝室一组队，他就被对手骂猪头，打了好几次架。再一看，打得好的也不是专业选手。他悟出了真相，这跟专业不专业没关系，他就是没天赋。秦望问，
3: 他想换什么专业？
2: 班主任说金融财会一类，他还说换不了专业就退学再考一次。秦望回家找秦征，
3: 儿子，你上次笑话我很惨还记得吧？我越来越惨喽。
2: 秦征支起耳朵，
3: 啊，他俩分手了？
2: 秦望说，
3: 哎，好着呢，你哥呢只喜欢盖房子，你嫂只想搞拍卖，你再修个学位吧，财务之类的，将来帮我。
2: 秦征不答反问，
3: 你能让我妈少判几年吗？
2: 秦望点头，
3: 嗯，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2: 秦征噔噔噔上楼，
3: 等我看到结果再考虑帮不帮你。
2: 秦望对秦山说，
3: 哎呀，让他读真心想读的，他报了电竞，搞半天他真心想读的可能还是金融。
2: 被父亲冷落太久的孩子捉弄父亲，何尝不是因为爱父亲？秦山笑起来，
3: 他就是在试探你说话算不算数。
2: 秦望让老高办妥手续，秦征去财务管理专业报道，回来问，
3: 平庸是不是就不配给你当儿子了？
2: 秦望笑问，
3: 英语闭着眼睛乱填还能考上大学，谁平庸了？
2: 秦征气道，
3: 我是问另一个，过年时你都不喊他去北京跟大家族吃饭。
2: 秦望知道秦山不认同他的情爱观，他识趣，不强求秦山把秦家看得比岳有威和阮家重要，回答说，
3: 等你谈恋爱也巴不得我死远点儿。
2: 温柔乡英雄种，大的果然废，老妈说的对。秦征穿上新鞋跑走了，老头没他不行。秦望喝着新茶，平庸的人进不了全国都能排得上号的建筑设计院，不过还是小的比较像他。
1: 专家们在资料里发现了线索，刘亚成拍了板，
3: 我找个探险队玩玩。
1: 叶之南说，可能好几年也没收获。按照国际公约，公海打捞是合法行为。刘亚成说，
3: 那就当探探路，学点门道，以后把我绿岛周围也摸一遍。
1: 光是中国海域的沉船可能就有超过2000艘。20世纪中后期，无数海外盗宝者都对南海海域文物进行疯狂的盗捞拜卖，东南亚的海域也驻扎了大量探险家。既然已有前人的勘探所得，刘亚成不介意拿点钱出来玩玩。除了探险队，他还找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深入那片公海打捞沉船。3月底，伪化案开庭，除去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15件伪作，另有近百幅或在市场上流通，或悬挂在国外知名场馆，国际影响极其恶劣。主谋赵志远同时是买凶谋杀江之行的主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被判处11年，齐冉和吴晓云都是自首，且有重大立功表现。 齐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吴小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岳有威和众亲朋到场旁听，齐然远远地对岳有威比个 OK 的手势。他的辩护律师给岳有威带过话，齐然在狱中刚完成一幅新作《荷花能如何》，他想把原作送给叶之南，他心中的君子。赵志远当庭表示量刑过重，他要上诉。赵杰和母亲不敢面对现实，仍在美国。正好收到赵杰的信息，江爷爷和秦山都在那台电梯里，江家人和秦家人都想让我爸死，是不是？正好不知该如何回复，便没回复。岳有为摇摇头，赵志远的罪行影响了行业生态，其妻儿却能在他的庇护之下比大多数人过得好，想起来就糟心。他不恨赵杰，但不想再认识他了。
2: 江爷爷周年祭，江家人都回来了，秀庄和希望学校也都建成了，他们离艺术馆有一定距离，不会被施工影响。孩子们陆续搬到新学校，严老太他们也有了专业的工作地点。岳有威和秦山去绿岛看望夏至，那年春天在绿岛海边悬崖总能看到极美的晚霞，夏至说那是天之目。拍卖场上不会再有夏至，岳有威立志把人生的每一场拍卖会都做好。春拍时岳有威主锤了两场，第一场是世家珍藏，其中有对

0: 对黄花梨万利柜被拍出天价。那对柜子极其巨大，足有 3.2 米之高，不是住家之物。岳有威请教专家才得知，可能来自寺院。寺院经常会有巨型家具，包括超过3米的方桌。柜子曾经归属一位企业家所有，他的集团是老牌实体企业，位列本省企业十强。柜子放在他的办公室，顶天立地十几年。大前年五一节，企业家在海南三亚度假溺水身亡，各大媒体披露他家族关系复杂，妻儿亲眷大打遗产官司，公司高层不胜其扰，先后跳槽。好好一个集团，就因为这些官司四分五裂，家产被送上拍卖场。岳有威主锤的另一场是玉器杂项，其中有大东师傅用紫檀残剑做出的几件文房用品都被拍出，秦山挣了一笔小钱。春拍忙完，岳有威去探望齐冉，齐冉又完成一幅新作《芍药不需要》。据说赵志远提交了上诉材料，说儿子赵杰只对花里胡哨的当代艺术感兴趣，他多年寻觅没碰到授以衣钵的传人，引以为憾。书画需要天赋，作伪不合法，不提也罢，但装裱只需要技巧和恒心。赵志远认为自己空腹技艺却传不下去，是莫大的遗憾。他请求不判处极刑，愿培养传人，将功赎罪。在天空艺术空间正好认真工作，他看到叶之南依然悸动，但已能尽量大方相处。所有同事都努力为当代艺术做事，凝聚星星之火，他很受感染。虽然他毕生都是感情至上，改不了也不想改，但感情之外总得好好做点事，聊以度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随着年龄增大，由于牙面磨损和牙周萎缩，牙本质暴露，牙齿非常容易出现敏感症，遇冷遇热，遇酸遇甜，就会感到牙齿酸软。而这种反复的过冷过热的刺激，会导致牙髓炎，进一步损害牙齿的健康。民间有温水牙、冷水面、热水脚的说法，用温水漱口刷牙，避免过冷过热的刺激，可以减少牙髓炎症的发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湿疹。一般来说呢，50岁以后，我们的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就会减弱，所以老年朋友的皮肤会相对干燥。皮肤干燥本身就可以导致湿疹，再加上大家没有好好的保护皮肤，比如不经常涂抹润肤乳等，老年人就容易出现因为皮肤干燥而导致的湿疹。这里呢，建议您及时的涂抹润肤乳，补充皮肤的油脂，避免皮肤干燥，缓解皮肤瘙痒。最好呢，在洗完澡之后即刻涂抹润肤乳。如果您还是觉得皮肤干燥，每天涂抹也是可以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

0: 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严查散和雨墨、卓普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严查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镐相马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呢，就像毛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儿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严查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严查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严查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啊，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严查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所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嗯，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严查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严查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 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烟茶散说：“烟公子啊，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烟茶散说：“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十一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十一号门，一敲这十一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一叩打门环，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茶散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他一说这句话，严茶散一听，哎呦，这柳员外爷，一称员外爷，说明这就有了身份了。“你们是找我们柳员外的吗？”严茶散说：“对，正是要找柳员外的。”“你们从哪儿来？”“我们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我姓严，叫严茶散，这是我的书童，他叫雨墨。我这次来身上带着家母的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我姑父的，我的姑父就是你们的柳员外，烦劳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严茶散到此登门拜访，求见我的姑父。”门内的这个家人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我们柳员外的亲戚，好，你在这儿等一等啊，我给你传禀一声。话说到这里，这个仆人就把门关上了。这个仆人姓柳，叫柳福，就是柳员外手下的一个仆人。这柳福转身往里走，来到了客厅。现在啊，柳宅这处宅院可正经不小，既有前厅，还有后院，后院的后头还有个小花园，应该说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呀。倒在客厅里边，这柳员外正在那坐着喝茶呢。这柳红今年60来岁，柳红原来是一个开店的掌柜的，跟严茶散他父亲认识了。这个柳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呀？就是善攀附，谁有钱他就想法跟人家交朋友，谁官大他就想法跟人家搭个搭个，成为莫逆。当年严茶散的父亲严硕清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开的这个小店里，柳家店。那阵那个柳家店呢，就那么几间店房， 不像个样子，小本的买卖。但是呢，这位严硕清住到这之后有了病了，这也有病。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上任之前呢，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硕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可是严茶散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茶散，严茶散那阵也不大，两个人换了年更帖，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娶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接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帖，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等着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茶散的父亲严硕清中年夭亡死了。严硕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硕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硕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听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但这个事情严茶散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听了两年？是不是跟这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吝啬，什么事儿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他这个店呢，本来是越开越大，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起他本人来讲， 你说吃

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疙瘩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说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说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儿都有，但是绝不往外露。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那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儿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50多岁年纪，脸上你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1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捋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茶散，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茶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茶散的姑姑死了之后，他2年没娶呀。可是2年以后呢，他娶了，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冯氏娶过来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是都死了呢，再过2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这家人一说，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的挺阔的，头戴扎花纫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2匹高头大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这2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严茶散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

0: 哦，岩茶伞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是。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岩茶伞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两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手里边端着茶杯。岩茶伞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侄儿岩茶伞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岩茶伞，一看岩茶伞，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啊，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这门亲倒是可成啊。岩茶伞呐，你从哪儿来呀？姑父，我从老家来，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现在倒在这里有一事相求。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是岩茶伞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丰大比之年，岩茶伞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岩茶伞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金科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岩茶伞。岩茶伞呐，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岩茶伞说是。家里边怎么样啊？家里边，自从家父仙逝之后，家贫如洗呀。生活比较困难，因为岩茶伞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心想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上了。岩茶伞，有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严查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儿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查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查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1: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
0: 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严查散，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严查散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
1: 严查散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哎，也是合情合理的。严查散，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
0: 严查散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
1: 柳红一听，
0: 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严查散。严查散，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严查散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严查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严查散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严查散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里这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严查散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
1: 这严查散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
0: 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
1: 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
0: 于是严查散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佛来到后花园。柳佛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严查散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杨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严查

得给吃饭呢。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没人来。雨墨在这坐着，瞅着烟茶伞，公子，到晌午头了，咱们该吃饭了。烟茶伞说：“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他能给安排。”雨墨说：“他能给安排，这都什么时候了？啊，我这肚子都饿了。”烟茶伞说：“是啊，我也有点饿了。”雨墨说：“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儿之后，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烟茶伞说：“不能啊，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呐。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雨墨说：“我看您这功夫啊，这老爷子，哎，我不该说这话啊。这老爷子挺抠，实不相瞒。”大概齐，他这中午饭呢，不管咱们，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咱们是一日三餐，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这也是有的。烟茶伞说：“是吗？”雨墨说：“干脆呀，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我出去上街。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的了。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烟茶伞说：“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人家再把饭送来，这不显得不好吗？”雨墨说：“这样，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要是没动火，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我就上街；要动了火呢，我……”

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这前面是个后院，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又打旁边走过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疾步往前够奔，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这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她，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她。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她一笑，哎。大姐，您好。小丫鬟一瞧，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茶散，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茶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儿，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那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间就是。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里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这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没身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茶散，就跟严茶散说了：“公子啊，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严茶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您买吃的去。严茶散说慢。严茶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儿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儿忍着，咱就在这儿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豁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严茶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严茶散、朱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傍晚上了，你还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儿，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儿，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了。严茶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

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个，这饭菜还真行啊。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严茶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茶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茶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茶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茶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了，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通音信，投宿不易呀。我这回一投宿，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茶散说：“是啊，咱们住2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茶散拿出2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雨墨赶忙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巾，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儿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儿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茶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您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茶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均衡。我要说冯均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

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查伞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哦，久仰久仰！严查伞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查伞一笑，哈哈哈哈！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

0: 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4、5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茶散。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她想起来了，她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呀，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呀，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茶散，而且4、5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茶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茶散之心。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冯君衡来拜访严查散，严查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查散知道啊，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查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查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查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查散了。由于严查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2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查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查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查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4、5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帖。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

0: 我是一个候补的，严查伞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查伞，他长得什么样，他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严查伞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查伞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严查伞这儿来。严查伞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严查伞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严查伞。严查伞，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严查伞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无非是就为了做官儿。做官儿又为了什么呢？做官儿无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良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落多清闲。严查伞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我听说严查伞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着是个亲戚呀，咱们两个年龄又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查伞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雨墨都笑话他了。严查伞呢就回答：“哦，冯兄问我啊，我念有二冬，念有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有二冬，就是说我22了。严查伞跟他一说这个念有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又二冬啊，念又二冬，这念又二冬什么意思？严查伞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又二冬，我22啦。”哦，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把我给懵懂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又二冬。严查伞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四。哦，严查伞说：“敢是贵尺24吗？贵尺24，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这冯君衡一听，哈哈。我尺24，不对不对不对， 我一共是28个，还没长那利齿牙呢。我要是长了利齿牙长齐了，我就是32个。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雨墨心想，他以为我们公子问他长了几个牙呢？啊，哎呦，这还是读书人。严茶散呢，并没有乐。严茶散说：“我是说您年纪呀，24吗？”冯君衡说：“对对对对，我年纪24岁，我长你2岁。”严茶散说：“好，好，好，照这么说，我得叫您大哥了。”哎，不敢当，不敢当。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这扇子打开，轻轻地摇着。严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茶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五经四书而已呀，科考能用得着的。”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尹桂芳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尹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观众喜爱。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盘妻锁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嗓音宽厚响亮，她的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流畅。接下来请欣赏她演唱的越剧《梁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演唱的越剧《梁祝》。评剧名家李艺兰出生于梨园世家，她的嗓音圆润，唱腔优美，低音婉转跌宕，高音清爽激昂。下面先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逸兰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评剧《花为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艺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评剧名家花淑兰的演唱特点是嗓音甜润、脆而亮，唱腔高亢流畅、华丽清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她演唱的评剧《谢瑶环》。

口喷人家伙断，自古老忠臣不怕死，不怕生啊，只要你敢拼，闲人闲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昆曲名家梁谷音的戏路宽，正旦、花旦均能应功，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紫钗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接下来请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太原，这座被群山环抱的龙兴之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城墙既见证过盛世的荣耀，也无数次承受着战火的洗礼。当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大唐，太原便从繁华的北都一夜之间变成了孤悬一线的生死战场。十万大军压境，太原城危在旦夕，仿佛下一刻就要淹没在战火之中。这座曾见证过王朝崛起的龙城，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那么太原是否能够抵挡得住虎狼之师的猛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太原又称龙城，是唐帝国的北都，也是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啊驻守在晋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读史方舆纪要里边说，今四色之要冲，恐五原之都域。自古以来啊，太原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巍峨的城池上，既回响着英雄豪杰的壮歌，也回荡着厮杀征战的豪杰。上一回啊，我们通过裘冉克的故事，体会了太原作为豪侠之城汇聚四方英雄的气魄。这一次啊，我们则将走入硝烟，感受这座城市作为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悲壮。接下来我们将随着一位小人物的视角，回到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看一看战乱中的普通市民将如何生活，又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建立起血脉的联系。你是太原城中的一名瓦匠，工作就是挖土、制坯、烧瓦。你最惬意的莫过于用梯子攀上城中宅园的房顶，眺望远方。古老的风从北方吹来，带来草原的气息。你眼前是一层层的青色屋顶，质朴庄重，正如这座千年古城。安装完最后一片瓦后，你会带着房主人给的谢意回到家中，推开门，面香扑鼻，那是妻子在厨房烤糊饼，一双儿女扑入你的怀中，你把从房顶摘下的梧桐叶递给了他们当作礼物，顺便啊讲起了关于晋国起源的历史故事桐叶封地。其实你啊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个故事是你从戏台上看来的，你有样学样的表演给了孩子们。这就是你在大唐北都的生活，宁静而悠闲。然而在安史之乱中，一切都被打破了。贼首死士明认为太原守军兵少，就想效法当年李渊的故事，取到太原进攻长安。一瞬间，十万大军围困了太原， 大唐的北都岌岌可危。你其实也想过带着家小逃出城去，然而叛军来得太快，很快便将整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你又连夜到城北的山上探路，却意外地撞上了一位垂死的少年。他是从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他说史思明的部下是安史叛军中最为残暴的，每攻陷一处都要杀光老弱，他家数十口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你想到了瘦弱的妻女，打消了逃亡的念头，你明白一切都变了，生活的意义已经变成了生存，你能做的就是和这座城市一起生存下去。你和邻居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加入了团练，所谓的团练啊，也就是地方的民兵，你们既是军人又是百姓，战时作战，和平的时候务农务工，你们的装备、训练程度、作战的经验大多比不上正规军。然而此时原本驻守太原城中的精兵如今都已奔赴朔方支援前线，如今太原城所剩下的部队只有河边兵5000人左右，还有5000左右不太正规的团练，而这就是太原城最后一道屏障了。以不到10000人的队伍对抗10万叛军，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你们心中也充满了焦虑。唯一让你们感到欣慰的是，镇守太原城的是一代名将李光弼将军。你印象中的李将军是一位有勇有谋、见识不凡的人。史思明围城之后，一位将军说，我们应该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固城墙、挖深护城河以作抵御。然而李将军啊，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太原城周40里，贼垂至而心意，是未见敌先自困也。这是说啊，太原城的城墙足足有40里，如今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开始修造城墙，除了让心里安慰一点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倒是让我们的士兵和市民们啊不胜其劳，倒不如啊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李将军接下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人制作数10万块土坯。这个土坯的样子啊，很像砖头，却没有经过高温烧制，既不美观，是也不耐用啊。将士们都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于是呢，他们想找李将军问个明白，可却听说啊，李将军一大早就带领着清兵出城了，他们在城外挖掘战壕，加固防御。看到城中的将士们还对土坯的用途争论不休，你站出来领命。虽然啊，你也不清楚这些土坯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你想跟着李将军走总是没错。于是你毫无保留地将祖传的手艺传授给了大家。人们在你的指导下，将挖掘壕沟挖出的泥土运到广场上，分成了好几个小组，筛土、造模、制作。到后期啊，甚至连城中的妇女也加入了队伍。很快，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土坯堆成了小山，数10万块土坯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李将军接着又下达了另一条命令，制作雷石车。这时啊，轮到你那当木匠的邻居表现了，他对照着图纸迅速地制作出了第一批的雷石车。有了战车还不行啊，还需要弹药。大家又开始四处搜集大小合适的石头，必要的时候不惜拆毁房屋。不过啊，大多数的房主都很配合，甚至主动帮忙拆屋，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能够庇护他们的不再是这座小小的房墙，而是太原这座城市。城破则家破，为了保住这座城，他们心甘情愿献上了自己的所有。史书中这样记载这一幕，乃撤民屋为雷石车，车200人挽之，石所及折数10人死，贼伤12。战斗开始的那一天，团练民夫聚集在雷石车旁，相对于巨大的战车，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甚至要用200人的合力才能牵动机晃。但是与对面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对峙，没有一个人退缩。在整齐的战

谷深中，一块块巨石被高高抛起，每一块落地都砸死了数十名叛军。很快，20%的功臣叛军就已经丧命在这巨石之下。为了躲避这巨大的飞石，叛军只好将营帐向后移了数十步，使四名在营帐中遥望着太原城，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到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这座城为何被称作龙城，不在于城高池深，而在于每一个愿意与他共存亡的人，他们才是这座城最坚不可摧的屏障。不知不觉之中啊，守城战已经进入到了第十日，叛军发起了好几次的进攻，都未能打开李将军把守的城门。而你啊，提前制作的数十万块土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城墙一旦被敌军损坏，守城的士兵们立刻就搬出了土坯修补，这样啊，哪里坏了补哪里，灵活方便，比事先统一加固城墙啊，效率不知高了多少倍。如此一来啊，叛军猛攻数日，怎么也奈何不了这座铁桶一般的太原城。不久后啊，李将军发布了招募人才的通告，这一次他需要会挖掘地道的特殊人才。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人来应聘，大家正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你认识住在城西的几位铸钱的工人，他们啊或许会这个技术。太原城的西面有一座玄瓮山，盛产铜矿，因此啊，城西除了冶铜厂以外呢，还有大量的铜器制造的手工作坊。有一次你想给妻子啊挑选一面便宜的铜镜，于是到这里来挑选。有一位铸钱工看到你在那里讨价还价，就开始嘲笑你寒酸，并且吹嘘说啊，他们自家的三兄弟练就了一身打洞穿土的本领，那是比穿山甲还要厉害啊。相比而言，你那一点烧瓦捏土的小本领啊，根本就不值一提。当时你听到这样说啊，是很不服气，差点就拉这三兄弟啊出去比划比划。不过此刻你想到了这三个人，他们啊或许真的能像穿山甲一样的挖地穿土。于是呢，你赶紧带上礼物来到了城西，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出山。这三兄弟啊，一听说是帮李将军挖地道，都不计前嫌赶到军营里边来帮忙了。他们呀背着工具，带领着徒弟，立刻动工，很快就挖通了好几条的隧道。不过啊，奇怪的是，这些隧道都不是很长，是从城内的城墙根一直延伸到城外，甚至啊也根本没有打通地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地道到底有什么用。突然之间一阵战鼓声敲响，原来叛军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而这一次除了铺天盖地的叛军以外，还夹杂着几尊巨大的飞楼。什么是飞楼呢？那是十四名手下打造的全新战争机器，其实啊就是攻城梯，不过上边用木板帷幔遮蔽，遮蔽着啊是为了防箭的，只不过由于建造的十分的高大，甚至超过了太原城的城墙，看上去啊真的有如天宫重楼一般威严。眼看着呀，几个叛军乘着飞楼就要登上太原城的城楼，突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巨大的飞楼竟然一层一层地坍塌下去，连带楼上的士兵们啊也惨叫着坠入了城下，而大地上则现出了一方巨大的空洞，好像地底的怪兽张开了巨口，将飞楼整个吞噬其中。原来啊，李将军提前命人挖掘的不是旁处，正是叛军搭建飞楼的所在。将地下给挖空之后啊，地面便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再一用力便可坍塌。这一计不成啊，叛军是又生了一计，他们又来想办法来了。这一次啊，他们在城墙下面垒起了土山，也就是说啊，用土垒起个梯子，让叛军啊可以通过土山来攀登城墙。然而这个呀，也早在李

相亲。然而啊，你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李将军又下达了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继续的挖掘隧道。挖地道的人手不够了，于是啊，你也主动报名加入了队伍，甚至连你的小儿子也背着小竹筐主动来帮忙运土。你的妻子和女儿啊也没有闲着，他们啊在灶台边是连夜忙碌着，只为士兵们赶制一张张的军粮面饼。就这样众志成城，你们用最短的时间挖开了大量的地道，或者说这不是简单的地道，而是一张巨大的地下大网，从城内一直连通到城外。而在敌营里边，贼首史思明啊是久攻不克，心烦气躁，他就不明白，明明这座城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为什么他总能在一夜之间就修复如新？那一块一块的土皮，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断的生发出来，不断的填补着被炮火打开的缺口。不得已啊，史思明只好另生一计，派人到城墙下边骂阵。要说起来啊，这个史思明也不完全是个莽夫，他这个骂阵啊，就骂得还挺有花样的。根据《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说思明宴城下，昌牛居台上，禁止天子。这是说啊，史思明是故意在城墙下摆开了筵席，并且呢还搭了一座舞台，命令伶人在台上啊粉墨打扮，奚落和羞辱大唐的皇帝。而他和叛军的将领们啊，则在一旁拍手叫好。城中的士兵听到了，都恨得是牙痒痒的，恨不得冲上去啊，与敌人是决一死战。可面对众人的请战声，李光弼将军啊，却十分淡定，仿佛他的心中啊，是早有了对策。这个伶人在戏台上演着演着，舞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里边啊，伸出了几双手，将这个伶人直接就拖了进去啊！叛军是大惊，想要救援，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太原城的地道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发达了，城墙周围的玉圈无不在地道的笼罩之下。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对叛军而言，此时的战场是平面的；可是对于守城军而言啊，战场则是三维的，还多了地下这一维，如此啊，可以说形成了降维打击，想不胜都难。而《资治通鉴》里边也有过类似的记载，说贼于城下，养而武力。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这是说啊，有叛军的士兵来到城下挑衅，怎么挑衅呢？仰着头向城上骂阵啊，他的目的就是啊，这城不是很难攻吗？我就用这个办法激得你里边的军队呀，是心浮气躁，出城来和我决战。可是这样的算盘呀，李光弼是根本不上当啊。他呢，派人从地道里边把那个骂战的士兵啊，拽着他的脚拖入地道，捉拿进城，然后啊，在城头上斩首示众。用这样的办法来威慑敌人。从此之后，这个叛军啊，哪怕是走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了，他们每时每刻都得注视着地面，生怕从地下什么时候就钻出一双手来，把自己拖入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这么一来二去啊，没过多久，原本气焰嚣张的叛军只敢远远地在远处放箭了，再也不敢逼近城池。就这样，太原城又获得了一夜的宁静。你和战友们守卫在地道之中，防止敌人从城外通过地道反攻城内。你们藏身于黑暗，却能通过地道的透风口眺望见城中的点点灯火。你发了一个誓，你一定要将这份宁静永远地守护下去。一个多月过去了，太原城是依旧巍然屹立，攻守的双方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而此时城中的粮食却逐渐变少，毕竟啊围困的时间也是太长了。你发现

送来的军粮面饼里边，也不得不掺入了杂粮。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城中传来了一股谣言，说李光弼将军啊就要弃城投降，面临着甚嚣尘上的议论。你知道，从镇守这座城的第一天开始，李将军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宁可与这座城共存亡。你还记得在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你和你的战友们换房，路过了城墙的东南角，你看到在那里搭起了一顶很简易的帐篷，里边隐隐约约地透出了烛光，那便是李光弼将军的住处。在《旧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光弼设小木，宿于城东南隅，有疾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绝军势毕，使归府地。作为主将，李光弼将军啊，在城中有舒适的宅邸，可供休息。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之后，他看都没有看自己的住处一眼啊，而是在城墙的东南角搭起了一座小帐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守卫在城池的第一线，和他的士兵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还记得那一天，帐篷上投射出了李将军的影子，他正在灯下翻阅着一本书，还不时地诵读出声。你的历史知识不太多，大多数啊都是从戏台上学到的，可是你也知道，那是《汉书》里边苏武牧羊的故事。你明白，这是李将军在用苏武持节的精神鼓舞自己。就在那一刻，你心中有了底气，这样的将领绝不会抛弃你们，绝不会把满城的百姓交给凶残的叛军们。然而谣言还在继续发酵，又过了几天，城墙的侧门打开了，一队使者打马出城，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你预感到有大事即将发生。到了中午，一位长官走了出来，向城中的居民宣布，军队决定弃守太原城，投降的日期也已经约定好了。恐慌的气氛在城中传播开来，很多人都哭了，只有你坚决不肯相信。安顿好家小之后，你匆忙地赶回了军队，求见李光弼将军。李光弼将军还认得你，他知道你是带头制作土坯的瓦匠，也是挖掘队的主力。正如你无条件地信任他一样，他也同样地相信你，于是告诉了你他真正的计划。原来啊，这次投降只是诈降，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为反攻争取时间。说清楚一切之后，李将军交给了你和挖掘队一道命令，你们要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继续开掘地道，你们要将原本盘根错节的地下网络从太原城内一直延伸到敌方营寨的前方。这一次的工程很浩大，又要避开敌人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啊，难度超越了以往。挖着挖着呀，塌方等事故是频频出现。你和铸币匠的三兄弟商量对策，你们啊，最后用木板和木材支撑，这才避免了地道的倒塌。终于来到了约定的投降日，《新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李光弼将军啊，把一部分士兵集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
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合哈，叛军是根本不知道有诈，心花怒放的就来受降。结果他们正往这边进发呢，突然之间脚下是一阵的地动山摇声，俘虏斩杀的叛军数以万计。当你和战友们庆功之时，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一次大乱的祸首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这个消息不仅鼓舞了太原城，也震撼了攻城的叛军。史思明思考良久，感觉啊，自己短时间是肯定拿不下太原城了，再怎么僵持下去啊，恐怕日久生变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还不如啊趁早全身而退。于是啊，史思明留下了副将蔡希德继续攻城，自己呢，则卷铺盖跑路，回到范阳去了。安禄山已死，史思明兵败，叛军啊是心灰意冷，锐气尽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李将军决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趁此发起反攻。他开始在城中招募敢死之士，你第一个就报了名。上战场之前，李将军允许你们回家和妻儿告别。妻子啊，牵着你的衣角，泪落如珠。妻子问你，能不去吗？你毕竟只是一个瓦匠。你摇了摇头，不去，这座城就是死城，城中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会化为灰烬，而身边那活生生的妻儿，也不过是路边的万千骸骨之一。此时此刻，唯有战斗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更何况，你安慰你的妻子说，请她放心，李光弼将军会和你们在一起，他会亲自率领敢死之士杀向城外的敌人，为这座黑暗笼罩的城市争取一线光明。决战在傍晚的时候爆发，悲凉的号角声中，你和同袍们随着李将军一起冲入了敌营。你拿着武器挥砍，你原本只是一位瓦匠，不想杀人也不会杀人，但是为了你要保护的那座城市，为了城市中那点温暖的灯火，为了全权等着你回家的妻儿们，你拿着瓦刀的手不得不挥起了战刀，厮杀的声音直到破晓的时候才停止，风中吹来了鲜血与硝烟的气息，终于你从尸山血海之中站了起来。晨曦的光芒照亮了你身边的战友，他看着你，你看着他，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之色。你们赢了，蔡希德带着少数的亲的军姿器械堆积如山，斩首俘获的叛军共约有疮百孔的城墙微微矗立，接近两个月的围困，没有打倒这座城，也没有打倒城中之人，就是你们这群团练民兵、瓦匠、铸币工人，你们这群史书中的所谓的

你们赢了。蔡希德然牵制了安史叛军大量的带着少数的清兵狼狈而逃，红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唐肃宗从灵武牵制了凤翔，又从陇右、河西等地调集了军队，最终啊，集结了十余万的战斗力，为未来平定安史之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个月之后，捷报传来，长安终于收复了。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的761年，贼首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和部将一同斩杀。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史之乱才最终平定。这个时候的你，两鬓已经有了斑斑的白发，于是你脱下了甲胄，重新做回了太原城中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瓦匠。让你高兴的是，这时你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女婿就是本地人，有一门啊制造铜镜的手艺，精美绝伦。这些铜镜啊，作为精美绝伦，这些铜镜啊，作为太原的土贡，年年都要上贡给朝廷。女儿和女婿一家在城北买了房子，离你的家啊只有3个房。忘了说一声啊，唐代的太原和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啊非常类似，也是立方结构，全城是东西跨6方，南北跨9方。方区呢也是每边长1里的方形，因此啊，女儿要回娘家的话，跨过几条街便可以。每次回来啊，他都会带上一篮子的杂粮面饼作为礼物，这就是打仗那一年，他和他娘亲一起做的那种军粮。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啊忘不掉这一口的滋味。而你的小儿子呢，也已经成长为少年郎了，子承父业，他跟着你啊学习烧瓦。有一天，你带着儿子出门，为一座庙宇啊修补屋顶。这座庙宇呢，供奉着一尊神像。神像面前是乡亲们供奉的鲜花与瓜果，儿子好奇地问，说这是什么神啊？你回答说，儿子啊，这是地藏菩萨，也就是传说中掌管地下世界的神明。儿子还是很好奇地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拜他？你回答说，因为大家都感谢这位地藏菩萨，是他保住了太原城。你没有告诉儿子的是，在那一场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将军和你们一起展开了地道战，你们神出鬼没，让敌人是大为震惊。《旧唐书》里边记载说，敌以为神，呼为地藏菩萨。敌人啊，都以为你们神出鬼没，就像神一样，把你们称作地藏菩萨。从那一天开始，地藏菩萨的称号就在军队中流传开去。战争结束之后，太原城的居民们捐钱修造了这座小庙。神像的模样啊，其实是按照李光弼将军的样子塑造的。这座小庙香火很旺，与其说是祭神拜佛，倒不如说是感谢李将军的勇气与智慧，守住了这座千年古城。还不仅于此，神像前有一块木牌，上边刻着一排排的名字。你认识其中的几个，其中就有铸钱工3兄弟，还有其他在地道战中牺牲的战友们。你举起了酒，先敬给了地藏菩萨，然后又举了一杯，敬那些舍身忘死的英雄们。他们与泥土为伍，穿行在黑暗之中，却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光明。1200多年的时光飞驰而逝，太原城依旧耸立于三晋大地上。曾经在此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小人物们，大多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唯有一块块满是剑痕的城墙砖，便是太原城生死战的见证。说起太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座英雄之城。然而，英雄不仅仅指那些搅动了历史风云的大人物，也指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平凡，甚至有时候会胆怯，还有一些市侩，却能在某一刻

0: 为了平静的生活，为了身边的家人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与力量。当我们再度审视太原城真容的骨架时，我们不仅能看到巨木砥柱，也会留意到那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正是它们支撑起了这座英雄之城，也支撑起了历史的分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谢美兰想要买车换房，还想为去世的母亲买一块好墓地，可是这些需求呢，都没有得到丈夫沈磊的理解，这让她对丈夫逐渐死心。面对突然降临的小生命，谢美兰最终选择了放弃。这个举动彻底引爆了夫妻间的积怨，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拆解剧情。
1: 喂，姐。
2: 美兰，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姐，我也三十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3: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我狠狠地臭骂了他。
4: 大姐，首先这个态度是很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晚了。谢美兰心目当中已经筑起了高墙。
5: 对，是。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三十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我是过来人。
5: 其实女人在婚姻当中安全感很重要。嗯，
1: 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她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
3: 美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4: 其实啊，他刚才讲到沈磊的这些点，假如说换一个人，也许沈磊这都是优点。
6: 对对对，会欣赏的。
4: 又顾家，
5: 对，
4: 又爱做饭，又养花养草，性格也好。
5: 对。就是两个人其实不是那么合适，
4: 这不合适，
5: 不匹配。
3: 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

0: 有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1: 啊，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
0: 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
2: 不满意的地方多着呢。
0: 最晚11点半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
2: 其实一个是乌龟型的人，一个是狮子型的人，
1: 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3: 他姐也很无奈，也很无语。
0: 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1: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0: 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
4: 企图从中调和的沈林，在这次沟通中第一次知道，弟媳妇谢美兰其实早已对弟弟沈磊彻底失望。
5: 好了，
2: 姐姐也崩了，
5: 结束了。
4: 冲击过后，沈林找到沈磊，发现弟弟完全没意识到妻子的不满，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6: 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
7: 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
6: 没了。
7: 那还有什么呀？
6: 真不知道。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沈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2: 他听见了，说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4: 而另一边，谢美兰也对沈林擅自插手自己和沈磊的家事很是不满。
0: 沈磊。
8: 你回来了，
0: 我跟你说，以后让你姐别再插手我们的事儿。
2: 来，算账来了。
4: 沈林这次的介入似乎并没有起到修复小夫妻关系的作用，反而更是让谢美兰心存芥蒂。作为亲戚，究竟应不应该介入别人的家事呢？
2: 这已经是沈磊能想到的一个办法了。
3: 对，
9: 但是在人家的雷点上反复横跳啊，因为谢美兰就是觉得她老公不支棱。
5: 对，
9: 你的解法是叫你姐来解决我俩的问题，你不就更不知了吗？我说，哎，咋想的？
5: 对，
2: 沈凌在沟通的时候，他带牢了。他说我替我弟弟道歉，对吧？
9: 非常好，
2: 是吧？那么本来女方就觉得你就是不知了，那替你姐姐来做这个事儿，对吧？就像刚刚那洛燕老师说的，就是你自己支棱不起来，靠别人支棱我不要的。所以说请亲戚朋友来帮忙这个事儿啊，就是可难帮了。
5: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好心就会帮倒忙，
2: 对，
5: 但是其实我觉得美兰这个时候也稍微有一点过说这话。因为你如果说站在沈磊的角度还是沈林的角度，他们都希望把他夫妻关系修复好，他俩的姐弟俩的目的是一致的。
2: 我不懂你的意见啊。虽然沈磊跟沈林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跟谢美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自从他决定把孩子打掉的那一刻起，他就可能在做他们两个要分开的准备了。所以他的方向可不一定是要修复我们的关系。
9: 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做婚姻咨询，所以我的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她们当时闹离婚的时候，她就非常希望我介入能够调解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我先问她，我说是你找我的还是你代表你们夫妻来找我帮忙的？她说是我找你的，现在我们都吵得不说话了。我说那不行，你找我，那我只能跟你聊，我从单方面跟你聊的这个结果，看看会不会你们的沟通有改善。
5: 就是这个边界感的把握非常重要。
2: 就是我们说的最硬核的帮人是怎么帮，链接最合适的资源，
10: 是吧？
2: 你只要帮他找到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就行了。那你的闺蜜她刚好认识你，就是专家，也不需要借助别人直接找你。那我很多当事人他是不一定认识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律师的，那么你可以找你的家人朋友去发动他们做一件事情，帮我推荐合适的专家。
3: 对
2: ，OK， 到此结束了。
3: 是的啊，
2: 这个帮忙就很好了。
3: 对，但是您看，这个时候他俩其实已经要婚姻画上句号了。
2: 是，
3: 这好死不死，他就发现了谢美兰好像要出轨了，或者说已经出轨了，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往下看。
4: 是什么让生性温吞的沈磊突然对人大打出手？原来自上次姐姐沈凌和他沟通过谢美兰的不满后，沈磊便企图缓和夫妻间的矛盾，不料却意外看到了妻子谢美兰与上司陆杰的聊天记录。
3: 他这也不应该，你看人家的信息干嘛呢？
11: 早休息，明天下午三点努兰酒店见。
4: 酒店二字让沈磊心中警铃大作，
2: 他这个时候就敏感了。
4: 看到陆杰优秀的履历，又联想起妻子最近对自己的冷淡态度和独自打胎的举动，沈磊不禁产生了对妻子出轨的怀疑，
3: 觉得有事儿了。
2: 而且一看这人这么厉害，
4: 于是他选择了去酒店楼下蹲点。
12: 哎，停！你干嘛？
13: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12: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3: 你看，拦住了吧？电动车不让进。
2: 是，当时怎么不买车呢？
12: 您房卡有吗？
13: 没带啊。
12: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3: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12: 对啊。
10: 做这种事儿倒挺上心
12: 啊。
10: 对，工作就不咋上心啊。
2: 作为男性的这个胜负欲这个时候被激起了。
14: 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5: 好的，
14: 不用通过我。
15: 好的。合作愉快，
14: 合作愉快。
15: 好，刘部，
14: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16: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14: 那我送你。
16: 好，
2: 马上就要撞上了。
3: 这个时候谢美兰没有，对吧？
2: 没有，
3: 他俩啥事儿都没有。
10: 有点，这个陆总肯定喜欢他。
3: 对。
2: 关键是他们自己夫妻关系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
10: 对。
2: 如果是夫妻关系健康，其实他也不至于有这个误会。
10: 哇，这个饮料就这样扔上去，
3: 洗车得费点钱吧？
17: 你有病啊你！
2: 真的，怪不得人家会生气，你都没搞清楚状况，直接扔饮料。
10: 对啊，疼啊！是他老公，无能狂怒。
3: 他就认定了他俩现在就是有事儿。
2: 现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其实就是谢美兰，一边是自己的老公还没离婚的，一边呢是自己的领导还要好好工作的。
16: 还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15: 我同事大半夜给你发一枚信息，
17: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16: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房？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死了，你看看
17: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些！
14: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美兰，你上车。
17: 你还不来？你凭什么动我？我
16: 再来，你干什么？
10: 失去理智了。
15: 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4: 沈磊的冲动之举让他与谢美兰的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呢？
3: 就这个时候呢，你要说这个陆总对他有好感是真的，但是俩人其实没有出现他所说的这个出轨啊，或者说背叛的这种行为。
10: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一点点，我认为这个时候美兰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波澜的。如果她真的特别不想跟这个男上司暧昧的话，当男上司说那我送你回家吧，他可能会说
2: 不用
10: 啊，我让我老公来接我。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方式去拉远这个距离，但是他没有。
14: 那我送你。
16: 好，麻烦了。
10: 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美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
18: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你的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外界的很多的条件可能会变成温床。
10: 是的，
18: 对吧？你内部不出问题，那别人追求你也好啊，或者是有再有任何示好，其实很难打进内部的。
3: 趁虚而入。
18: 对，这就是趁虚而入的。出轨它不是离婚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两个人夫妻关系已经不好的一个结果。
10: 对，
3: 所以这也就导致

0: 了，为什么文质彬彬的这个沈磊实在耐不住了，直接动手了？这是一边是美兰的行为让他怀疑他出轨了，再一看，哟，比我优秀这么多，那铁定是出轨了。
1: 在他们之前多次发生争吵的过程中，女方一直觉得他不上进啊，他不优秀啊，他不积极啊，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完全在自己对立面的一个男性比自己优秀这么多的时候，他会显得格外的敏感。
0: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身上这些你看到的缺点在人家身上都没有，你想要的对方身上都有。
1: 对啊、
0: 嗯，
1: 这个沈磊去跟踪这个事儿啊，在我办婚宴子当中是经常见的
0: 跟踪器。
1: 对，就比如说你去上班了，我就跟着你，甚至呢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在对方开的车上啊，我安装一个定位仪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场景我是很熟悉的，
0: 让人非常反感。
1: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候你其实婚姻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是要引起这个重视。
2: 对，我特别认同桂律的说法，其实应对婚姻的问题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底外面有没有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自我回归到关系本身，说不定这个婚姻是有救的。
1: 是，
2: 就算没救，就算走到最后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审视的过程中有所成长，而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浪费在跟踪上面。其实沈磊这个做法已经把他们的婚姻推向死亡的边缘了。
1: 是，
3: 为什么跟踪我？沈磊，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
2: 但谢美兰确实喜欢贴标签，你这个人就是自私，你怎么这么龌龊？我觉得这种话真的就是暴力沟通，
0: 伤人的。
3: 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他还在意对方，就是我在你心里的一个印象的。
4: 志斌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3: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
4: 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3: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2: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了，已经决定想要离婚了，就不要去攻击别人了。
3: 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4: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
1: 他开始做比较了。
3: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姐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4: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3: 那你告诉我，陆姐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0: 这就将军了。
1: 是。
4: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1: 最不喜欢就是你没变过。
2: 从前到现在一直这么幼稚，
1: 是一直这么不求上进，
2: 一直没长大过。
3: 你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但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4: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0: 我想离婚。
3: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4: 好，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
2: 真的吗？
4: 可以。
0: 凭什么呢？
3: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你能做到吗？
1: 他真没认真想过这个事儿。
0: 但是我觉得谢美兰最后也没有必要这样。
3: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
2: 要给对方以尊严，
1: 但这个很难。
3: 沈磊，
1: 就都需要把情绪发泄出来，再不说以后没机会了。
2: 是，
3: 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
1: 你没有风险抵御能力。
3: 遇到事儿你就不行，
2: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风险抵御能力。
1: 对，是。
5: 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
6: 谢美兰的一句离婚，终于让沈磊认识到，他们已经在彼此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回想起两人的曾经，步调是那么的一致。
3: 哎，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
7: 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美兰。
3: 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他那个时候也有情绪价值啊，他还会
3: 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他靠进去，放边上。
7: 行。
3: 里边的空间也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哎，这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7: 美兰，但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3: 离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十站。
2: 这个时候应该是还很爱的时候，
0: 对，
2: 很上头。
3: 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俩省个车钱。
6: 沈磊想不明白，和谢美兰在一起的十二年里，他从未改变。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的追求是在什么时候产生了如此不可调和的分歧？
0: 所以你说呀，怎么去看待这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呢？你说在学校里头两个人爱情甜蜜是因为有象牙塔般的保护，没有真正的跟社会接触。
2: 对，我们说人的成长它大概有三个阶段，在少年的时候呢，他是那种魔幻思维，他就觉得哇，无限可能，未来我可以公司可以上市哈，我可以这个成为首富，甚至我可以上月球啊，什么都可以。但是走到了青年时代的时候，他就会有英雄思维，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啊，然后再往后呢，其实就是现实思维了。其实就像美兰很典型，就是她知道我无论怎么努力，可能也获得不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样，很有可能沈磊，你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就我直接拿出40万是毫不心疼的。所以他其实会变得越来越现实。
1: 所以我就觉得沈磊他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慢一拍。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

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们认为啊，到了老年，三高就容易找上门来，而只要瘦就可以预防它，所以不少人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更有人把身体的瘦等同于长寿。确实，老年人适当的保持身材对健康有益，但是可不是越瘦一定就越好，过瘦同样潜伏着很多健康风险。实际上，老年朋友身体情况比较复杂，没有单纯的胖一点好还是瘦一点好，相比体重来讲，评估骨骼肌的含量才更重要。

情太深，带来伤痕。用心良苦，太沉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1集，这瓶是桃花。
4: 秦征抱着篮球冲回来，门口感应灯亮起，餐厅里父亲在发呆，父子对视都很尴尬。秦征换了鞋往楼上跑，秦望抬头看，小儿子很久没打球了，好像玩得还挺高兴。他喝杯茶，接着替大儿子发愁。下午的时候，秦望暗示蔷薇不是眼睛看到的那么纯洁娇美。秦山说，
5: 古籍修缮有个原则，是修旧如旧。我导师说是修旧如故，跟原先的样子融合度高，就是完美的。
4: 换言之，他知道岳有威的过去，但他不在意。沧桑在他眼里是一种美态，岳有威就是他自己，一个很美丽的，他朝思暮想的，无论怎样都想和他相守的女人。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吴小云的笑语响在耳边，秦望扭头看门边，秦征穿的是他买的那双限量鞋，他曾经把鞋子扔到窗外，但有天穿上了。高考查分数当天，秦望夸了秦征，
5: 要是没英语，这成绩能躺着上最好的大学。
4: 秦征好像就是在那天穿上限量鞋的。秦望看向楼上，漆黑一片，他发出信息，
5: 爸爸心情不好，能下来和爸爸说说话吗？
4: 等了快一个小时，动静声响起，秦征洗完澡，穿个松松垮垮的 T 恤睡裤下楼，先去厨房摸了半个西瓜，叼着勺子坐在沙发上，看渣爹一眼，不说话。秦征头发湿湿的贴在前额，比他的年纪显得小又乖，像还在读初中。秦望搓着手，其实他不知道跟秦征说什么。吴小云嘲笑过，你都没怎么正面跟儿子接触过吧？良久，秦望干涩地说，
5: 你嫂子得了脑瘤，后天要做手术。但是这个病吧，容易复发。
4: 秦征挖着西瓜吃，手停下来。嫂子，奇怪的称呼。他反应了一下，咧开嘴兴高采烈地说，
5: 哦，嘿，那你惨喽。
4: 秦望怔住了。秦征吃着西瓜等他说话，但秦望不知道在说什么，这辈子他没向谁诉过苦。仔细想想，他唯一的诉苦对象竟是岳有威。
5: 岳有威年纪虽轻，但难得很有悲悯心，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现在想来，或许是重疾带给他的吧。怜我世人忧患时多，能有这种境界，多半是遭遇过剧痛的过来人。秦征没等到秦望往下说，抱着西瓜走了。转身之际沉默下来，回书房查了查脑瘤的相关信息，然后玩起游戏来。秦征刚才为何会说那句话？秦王愣了半天，理清了思路。吴小云一定对秦征说过岳有威，或许还说过秦山不堪用。
4: 你爸指望他大儿媳妇儿，你可得比哥强，把财务、金融和经济都学好了，你爸就能看到你了。
5: 小儿子对父亲要么横眉冷对，要么视如空气，今晚却流露出别样的情绪，像是在开玩笑。秦望吃药睡觉，第二天去问心理医生，我儿子是不是好了呀？躁郁症治愈率高达80%，心理医生笑了，
4: 你也终于发现他有起色了。
5: 秦征在心理医生这里看了几个月，起先什么都不说，渐渐会问他，
6: 你每天看到愁眉苦脸的人不烦吗？
5: 有天秦征说，
6: 你给我开的药有副作用，我胖了些，我得去打球。
5: 心理医生调整了几种药物。
4: 你大有好转，你父亲知道吗？
5: 秦征说，
6: 你说我好了不算，我说我好了也不算，得我家老头说的算。
5: 秦老头高兴地走了。小家伙很顽皮，哪天他要问问小家伙新鞋怎么不穿。当然老头不会告诉秦征，那是秦山买的。第二期手术前一天，岳有为进食，晚上他和秦山聊天，若手术顺利，他就能再活一些年，他希望能善终，但万一事与愿违复发了，将来放疗化疗了，插管吸氧鼻饲，他都会熬过去，等到生存质量很低的时候，他会要求放弃，请秦山尊重他，他爱漂亮，想死得不那么难看。秦山抚着岳有威被剪得奇形怪状的头发答应了，他是岳有威的后盾，要比岳有威更坚强。岳有威安静地睡着了，他找到了拔管之交，可托后事，安心了。第二期手术创口非常小，经过一个多小时，岳有威的瘤体被成功切除，郑爸爸和陶妈妈相拥而泣，秦山靠着墙瘫坐了半天。管院长来查过几次房，杨成和罗向辉亲于探病，岳有为每天都能吃到杨成亲手做的甜点，心情极好。拆线当天，他趁秦山工作悄悄藏起遗书。烫头发那天，岳有为没跟老同事聚会，而是忙着跑各家银行再去做遗嘱公证，把他那点遗产都指定给郑浩，遗物归秦山。立遗嘱这件事会让秦山伤心，为了不让秦山知道，忙完他火速去弄头发，累得够呛。
4: 九月初，岳有威出院回到项目组驻地，周末时他和秦山去江嘉林玩，他把在光阴冢杂货店买的沙漏砸碎了，埋在秦山种的蔷薇根部。他死了，我没有。葬下一件自己的物事，打造一座光阴冢。死这个字有意思，一个歹字，一个笔字，从此抄着一把匕首为非作歹，死也痛快。入秋后，秦望来过好几趟。秦征已经去上大学了，二本大学的宿舍很普通，老高去看过，提议秦征走读，秦征闷不吭声，拖着箱子去住校。

0: 几天后，心理医生通知秦望，秦征脸上挂了彩，很可能跟同学打了架。秦望问秦征，但秦征什么都不说。秦望去问老师，老师说同学一致认为秦征眼高于顶，不搭理人。秦望在大学附近给秦征弄了一套公寓，让他想住宿舍就住宿舍，不想住就住公寓。每到周末，秦征就回家，但没精打采。秦望问他几句，他就烦躁，钻进书房，关门时摔得砰一声。秦望去找心理医生。
1: 哎呀，这电竞专业是他自己想学的，怎么学了也不开心啊？他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这病还会反复吗？
0: 心理医生说，反复也正常，欲速不达，我再和他谈谈。秦望跟秦山说，
1: 我想换个医生给小郑看看。但这女人是公认的好口碑，而且好不容易让小郑跟她说话。
0: 秦山找丽拉咨询，丽拉说，让你父亲别急，平时呢多和秦征交谈，陪伴他，爱他，给他时间。秦山转达丽拉的话语，秦望表示有数。过去二三十年是他的事业急速上升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对家庭漠不关心。胃溃疡手术那几天，他终于闲下来，躺在病床上想了许多事。吴晓云嘲讽过，两个儿子都不认你，这可能就是你的命吧。这话很刺耳，但如同当头棒喝，秦望不想认命。出院后，他分了许多工作给副手们，才有空一趟趟来看秦山。秦征才刚过19岁生日，且身边没个岳有威这样的人，比秦山难于沟通。秦望说，
1: 我也想和他多说说话，但是找话题有点难，他不理我呀。
0: 岳有威想了想，吴总入狱后，您去看过他吗？
1: 感情与秦望唾手可得，他没空为任何女人花费精力。他不和吴晓云离婚，不过是跟谁结婚都麻烦，身边放一个对自己死了心的女人，有个莫大的好处，她不要求你，也不干涉你，省事省心。秦望完全没想过探监，但事关秦征，他到底还是去了。他想搞清楚吴晓云自首前都对秦征说过什么。自首前夕，吴晓云跟秦征谈心，
0: 你爸很爱你。
1: 秦征嗤之以鼻，他是当事人，却感受不到这点，这是老妈的一厢情愿。吴晓云就和他说起年轻时的梦浪事，秦家和阮家是世交，秦望为了他抛妻别子，从此被家族轻视。
0: 你没发现他很少和你爷爷那边来往吗？他为咱俩付出了代价。
1: 秦征问，
2: 那你和他为什么搞到今天这地步？
0: 感情是有期限的。
2: 那你们为什么不离婚？
0: 你爸不愿意，一离婚你就会被我带走，他舍不得你。我呢，犯了罪我会去承担，以后你要学会和你爸相处。大多数父子单独在一起都没话说，别家也一样。记住，你爸很爱你，但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你要多帮他。
1: 秦望把吴晓云的话转告给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旁敲侧击，秦征吐露真心话，在自大狂老妈的眼中，渣爹简直就是个白痴。心理医生告诉他，
0: 其实你母亲说的对，你可以去观察，很多男人都没有想到要为情感关系花心思的。
1: 从心理医生处，秦望证实秦征发病的确和那个审计师有关。吴晓云经常气急败坏地敲打儿子，不能再玩篮球，免得影响学业。再不表现好一点，审计师给秦望生一个，到时候母子俩就会被赶出秦家。真没那么多开放的婚姻关系，经常有一方是在妥协，心里意难平。吴晓云耳提面命催秦征上进，三天两头请家教，给他开小灶，催他上进，言行逼迫太甚。秦征年纪太轻，

0: 无法消解重压，烦不胜烦，很压抑，久而久之爆发了，患上了躁郁症。病因找到，秦望和沈技师分了手。秦征周末回来，秦望说，陪爸爸喝一杯吧。秦征把餐桌上的小药瓶扔给他，意思是他是个被医生下了禁酒令的人。秦望伸手抓住，我被女人甩了，可以喝一小杯吧？秦征又喝一声，秦望拍了拍沙发示意他落座，秦征没过来，拉开椅子在餐桌边坐下了。吴小云对秦征说过，阮冬青车祸身亡后，秦山失语，至今话很少，不堪用。他女朋友岳有威漂亮能干，但儿媳绝无可能当凌海集团的家。他让秦征努力，还说，
1: 你爸亲口说你不会没人照顾的，因为你是他的儿子。
0: 吴小云还算聪明，懂得不在两个儿子之间搞对立。于是秦望说，昨天去了一趟乡下，你哥在建筑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大项目他做得很费劲儿。以后我丢几个小项目给他琢磨琢磨。秦望把小项目三个字说得漫不经心。秦征挑了一下眉，起身回书房。老妈竟然没骗人，大的确实是废柴。
2: 江嘉林那14幢濒危的旧宅在原地按照一砖一瓦一柱一板进行编号，拆解后运到度假村项目驻地，由专业古建施工队按照构件上的编号比照着原貌拼装重建，保证其形制、材料和工艺等方面与原来配套。施工队工作细致入微，有一幢屋顶塌了一小块，把木梁压断，他们都会想办法换上匹配的材质，最大程度地还原旧貌，传承徽州文化。大半年来，这批旧宅已有2幢竣工。度假村项目除了绿化和道路建设外，还得进行整体环水系建设和消防安全系统建设。

0: 摆上工作台，拍照片与外公外婆分享。夜晚缠绵时，他说：
1: 小薇，我爱你，很爱，我们结婚吧。
2: 明年手术一周年，复查没问题再说。
0: 今日事今日毕，明天又是重新求婚的一天，秦山不气馁，但他不再追求吵架的乐趣，这世上让人好奇的事情还有很多。每到周末，秦山就给岳有威画上几幅野花野草，岳有威和孩子们在田野里放风筝，玩累了就一起商量文玩用品的样式。岳有威计划重回拍卖场后能做一次紫檀文玩专场。
3: 术后三个月，秦山陪岳有威回云州复查，结果良好。宝林拍卖公司的明清家具拍卖会进入倒计时，岳有威终于亲眼见到那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秦山把大东师傅也喊上了，明清家具样式简约流畅，不难仿制，但它最珍贵的是材质，现场远比图片更震撼。花梨独版面大画案重达六七百斤，长达三米七，案面是一整块独板，俗称一块玉，漂亮之极。岳有威在博物馆都很难见到这么好的案子，问过叶之南才知道，他最早被安置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一处村落。潮汕人宗族观念重，祠堂是他们商议族内重要事务的场所，历来重视祠堂建设。明代中期，村里首富贡献出家中大画案用来当茶桌，几百年都在那里。几十年前，村里走出一位大学生，后来他留洋定居，生意做得很成功。衣锦还乡，找村主任购买大画案，村主任不卖，但这位商人开出极高价，整个村里男女老少都领到一份钱，大画案被运到美国。能人没有好后代，商人去世后，子孙创业失败，大画案辗转多年回到中国，看上他的客户非常多，有人说买回去喝茶，还有人说喝茶可舍不得，几百岁的老祖宗供起来才合适。
0: 各大拍卖行的秋拍都陆陆续续开始了，岳有威开着秦山的小面包车往返于宛城和云州，观看一场场秋拍。明清家具私人洽购会当天，他和秦山准时去看。叶志南斩获了白手套，但大画案被神秘的电话镜头者拍得身份不明。退场时，秦山和岳有威闲聊：
1: 几千万的东西都没空来现场买吗？
0: 岳有威说有很多原因。后排的观众接话道：
4: 明摆着嘛，洗钱啊，露脸干嘛呀？
0: 岳有威没理会，只跟秦山解释：
2: 打个比方啊，我是买家，圈定了一件或者说几件宝贝，我呢为他们准备钱有预算，当我坐到现场等的过程很无聊，本来我没想要某件东西，但很多人在举牌，我就不由自主的关心，哎，这么好啊，好像是真的挺不错，那我也举一把吧。
1: 哦，被现场气氛感染，可能就冲动消费了。
0: 岳有威很为那位神秘买家庆幸，以今晚现场的氛围来看，他在现场的话很难冷静下来。他认识的好几个客户都不止买了一件，比如有一对紫檀多宝格，争夺异常激烈，没买到的人心想不能白来，纷纷盯上其他拍品。神秘买家只咬定大画案，根本不理会谁和他争，终以2800万得手。岳有威把凌云喊上吃夜宵，秦山带了两只黑钻香槟，一只被岳有威送给叶之南，一只和凌云共享。岳有威喜爱那件花梨独版面大画案，凌云就点了一道甜品，是用洛神花蒸的雪梨，酸酸甜甜，刚好叫做花梨。三人一人吃一份，凌云催促：
5: 木头说他爸戒酒了，他那些威士忌啊，够做个有影响力的专场吧。
0: 富裕阶层普遍热衷于收集稀有威士忌，秦望的藏品里不乏上百。

0: 百万的品种。月有微笑道，
1: 明年再出山，江爷爷的藏品说明书任务很重的。
0: 一支香槟不够喝，月有微在一排清酒里挑了小谷路上有花，他觉得酒名很美。吃完东西，酒还剩一点，他塞给凌云，
1: 这瓶是桃花哦。
0: 凌云拎在手里，走走吧。
2: 出了店门，凌云谈起新公司的趣闻，月有微很喜欢听，一边揽一个，勾肩搭背的向前走。凌云抬头看月亮，很大很明亮，他心里有些轻松，又有些惆怅，像是回到在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2集，世界是自在玩耍的地方。岳有威、凌云和秦山三人勾肩搭背地朝前走。凌云有些惆怅，像是回到了贝斯特实习的那一年。叶之南只选了岳有威和夏至，他去了宣传部门。平安夜前夕，他和时装杂志编辑对接工作。编辑透露，杂志社要举办跨年慈善拍卖会，想找贝斯特的拍卖师当外援。凌云毛遂自荐了。凌云只是宣传部门的员工，对方想找专业人士，凌云发出简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珠宝设计专业毕业，还在英国皇室贵族拍卖公司实习过两年，英伦贵族的珍罕艺术品都经过手，最顶端的大场面都见过，主锤明星闲置奢侈品拍卖会还能出差错。万琴帮了凌云一把，
2: 他的英文口语很流利的，贝斯特有几个拍卖师赶得上他。
1: 凌云在英国做的是外联工作，那次是他第一次上拍卖场，弄砸了。他缓了两天才敢点开拍卖会的视频回看，多亏万琴要求他主锤时只能自我介绍，不能抬出贝斯特拍卖公司的名头。他这种表现若是传出去，凌云痛定思痛，豁出去了。大小品牌招聘现场主持人他都报了名，在商场门前临时搭建的促销台上，他踩着满地花花绿绿的彩蟹，顶着寒风，露出胸口露着腿，向围观群众推荐内衣或理疗仪，冻得哆哆嗦嗦。商家发放酬劳，心有不甘。
3: 哎呀，我这又是搭台又是租设备，赔钱赚吆喝，你们也就张张嘴，走次学就能拿个几千块，不够意思了。
1: 每周一两次走学，凌云积攒着实战经验，甚至还被请去给人主持葬礼，报酬还算像样，他去了。第三年，他通过了贝斯特内部的拍卖师选拔，这一次现场经验帮了他。秦山给岳有威看妙妙的视频，岳有威笑得乱跳，脚下一绊，被凌云拽住了。岳有威笑着挽住了他的胳膊。凌云把瓶中酒喝完，口中甘美清冽，他和岳有威都不会再过那样天寒地冻的生活了。
2: 年末，秦望带来好消息，经过大半年的治疗，秦征变成正常人了。这一两个月，他经常兴冲冲地抱着篮球回来，还从家里拿酒出去请朋友们喝。秦山纠正，
4: 他只是有点情绪问题，不能叫不正常。
2: 秦望说，
3: 哎，好好好，他情绪稳定了啊。
2: 53岁开始，秦望学着当父亲，讨好小儿子的方式是买鞋。他买了很多双，秦征却依然是旧鞋和那双限量版替换着穿。圣诞节前夕，父子俩互相发火，秦望说，
3: 不能光穿那双鞋吧，新的没看见呢。
2: 秦征说，
3: 不能光买鞋子吧，你追女人也那么单调吗？
2: 秦望唯一追过的女人是阮冬青，但阮冬青对他也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两人就在一起了。别的时候都是女人处心积虑地接近秦望，引他注意，他都看得出来，但野心会让女人之美更加盎然带劲儿。不过秦征分外重视吴小云当初让秦望送的那双限量鞋。秦望给秦山看照片，
3: 这有多珍贵啊。
2: 秦山平时会跟郭立川等人玩玩篮球，但也就是锻炼锻炼身体，10次有8次砸不进球框。岳有威把图片转给程鹏飞，程鹏飞发来一大段文字，秦望大体意思是懂了，总冠军全球限量联名款。之后的周末，秦征回家看到扎爹在看 NBA 球赛， 秦征食指顶着篮球团团转，神气地走过。
4: 今天挺闲啊。
2: 秦望唤道。
4: 儿子，呵呵，过来坐。
2: 秦征抱着球上楼。
4: 你来找我。
2: 书房里，秦征听着吵死人的电子乐。秦望敲门，秦征问。
4: 你心情又不好了？
2: 秦望笑道。
4: 你主动跟我说话，我心情挺好的。
2: 秦征说。
4: 你不是又找女人了吗？怎么一到周末就在家呀？
2: 秦望说。
4: 以前忙着赚钱，生场大病，想开了，以后也不会太忙了，想跟你搞好关系。
2: 秦征往沙发上一倒。
4: 啊，知道了，我要睡觉。
2: 小子刚把人叫来就赶走，也不知道这怪脾气随了谁。秦望失笑，无奈地走了。等他一走，秦征开心地在沙发上滚来滚去，两脚朝天乱蹬。他几次捉弄渣爹，渣爹也没生气，还笑眯眯地想谈心。看来终于开始把小儿子当回事了。
1: 新的一年到了，芦苇和沈志杰喜获灵儿，在社交网站宣布母子平安。岳有威带着严老太等全体绣娘的祝愿回云州送出贺礼。严老太他们给孩子准备的是一件棉质披风，图案是英系图，有百子千孙之意。岳有威和秦山联名的礼物则是一件金镶玉蟾把件。蟾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之物，这件金镶玉蟾脚踩元宝，口衔丹桂，代指招财进宝。蟾宫折桂，意味新生儿会有大好前程。孩子像母亲，眉眼生得好，粉嘟嘟的，有奶香。岳有为逗着他，心都要化了。芦苇在做形体恢复训练，公司帮他挑选了一个成熟女性题材的剧本，最迟三个月后他就会复出。他对岳有为满心惋惜。
5: 你就这么放弃事业了？可惜。
1: 岳有为惊讶。
5: 没放弃啊。
1: 芦苇说。
5: 叶志南他们都上拍卖台了，你还在乡下待着，我还以为你要收山归隐了。
1: 他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问。
5: 哎，你英语口语怎么样？
1: 岳有为毫不含糊。
5: 很好。
1: 芦苇也不含糊，立刻让一旁的沈志杰给他介绍机会。自从沈志杰公司进军休闲娱乐场馆，就在物色游艇，将来泊在飞云湖畔，用于水上乐园经营。几个月前，沈志杰接洽了一艘退役军舰，他原先是荷兰的航母，被阿联酋某个富豪买下，花费大量金钱进行改装，变成私人游艇。富豪总有新鲜的花样，游艇被抛售。明年正月，他将亮相新加坡的一个游艇展，经芦苇和沈志杰联名推荐，对方愿意接收岳有为的资料。如果面试通过，他将成为游艇展的拍卖师。岳有为找了一间专业录音室，录下几段流利的口语，再找出好。

0: 豪车拍卖晚会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等录像视频一起发给游艇展会，他们能展现他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几天后，他接到面试通知，秦山陪他飞去新加坡。军迷常伟亮为岳有威提供了细致的军舰资料。岳有威抵达新加坡，窝在酒店，熟悉包括那艘退役军舰在内的17艘游艇。秦山忙着看地图，新加坡是他常听说过但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等岳有威通过面试，他想陪岳有威一起旅行。岳有威的木工水平有进步，今年他父母的忌日时，他烧的木船是自己做的。虽然目前他还只会做最简单的敞篷船。秦山在地图上画记号，他家属迷恋郑和的宝船，连他都对马六甲海峡不陌生。
1: 马六甲海峡是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漫长海峡，现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是海上的主要停靠点之一。郑和七次下西洋，五次驻扎在马六甲。到了今天，马六甲仍然有着海上生命线的美誉。秦山计划逛完新加坡，就去马来西亚的郑和纪念馆看看。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跨国企业子公司众多，中国富豪是他们很重视的群体。岳有威顺利拿到拍卖资格，吃着美食，喝着酒，吹上了。我是拍卖师里最懂船舶舰艇的，舍我其谁？秦山向外公外婆报喜，还向秦望炫耀了一把。岳有威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但他知道从来没有侥幸成功，这一刻来临不过是平时无数次积累和自律驱使的水到渠成。拍卖会定于一个月后，岳有威和秦山在新加坡逛了几个久负盛名的岛屿，坐船去马来西亚。岳有威把一整天时间都花在郑和文化馆，他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出资，在郑和官舱遗址兴建而成。里面收集的资料很丰富，展出郑和下西洋所带的瓷器、海产品和宝船模型，以及船员的生活场景，很耐看。正好结束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和父母待了几天，跑来找岳有威。三人坐上游船，河边墙上的壁画很有趣味性，正好举着手机拍给赵杰看。赵志远入狱快一年了，赵杰依然醉生梦死。岳有威问他有没有想过转到鉴赏方面，正好说我看他已经转行当玩咖了，女朋友换得很勤，他和他妈在社交圈很出名，不打算再回国了。岳有威想到凌云一叹，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凌云那样死地后生，不过也许是赵杰不曾处在死地，因而失去了斗志。他为人善良，对岳有威和郑好都很友好。岳有威无法智慧他现在的生活，人各有各的活法。日落时分，海鸟寻食往返，清真寺像漂浮在海上的城堡，浪漫梦幻。晚上去机场街吃饭时，路过东南亚最古老的荷兰建筑物，正好想起关于荷兰的约定，一生之中总要有一个春天要留给荷兰。秦山立刻说，
2: 早就在做攻略了，我和小薇度蜜月就去。
1: 岳有威掐他，和我商量过吗？岳有威说的是结婚。秦山假装听不懂，
2: 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在哪儿啊？布拉格。
0: 饭后逛街，流动摊贩把木匣子抱在胸前兜售小玩意儿。岳有威买了几兜东西，在一个妇女的摊前，他拿起几块碎瓷片细看。岳有威小时候摔碎了碗，爸爸妈妈从不骂他，还说碗片能当刨子，刨些丝瓜黄瓜很好用。岳有威跟妇女比划说，
1: 有没有手电筒？
0: 岳有威一贯随身携带小手电筒，但上飞机时电池被抠出来。

0: 出来，忘记再买。秦山贡献出他的宝贝放大镜，飞奔去买电池。妇女掏出打火机，岳有威对着碎瓷片细看。妇女说，这些碎瓷片都是海捞瓷。2007年左右，老家的海边有人捕鱼，打捞了一批瓷器，大多是宋代的玩具，可惜很多都碎了。数年来，探险寻宝家来了一波又一波。2016年打捞出一艘清代嘉庆时期的沉船，里面有不少明清的金铜器物，还有部分瓷器，但它们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被咸水和暗流腐蚀冲刷，致使釉面损坏严重，比起打捞费用，整体价值不高。也有不死心的探险家宣称，在那片海域扩大勘探范围，会有更多收获。正好搜索到妇女所说的那艘沉船新闻，在被发现的第二年，沉船的珍宝上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拍卖场。岳有为问清海域地点，把碎瓷片买下了，离开那位妇女。秦山和正好都很紧张，凑近问：“是什么呀？”岳有为举起一块瓷片，白釉，浅湖壁，口沿处印有一周回文，内壁刻画重帘半纹，他推测是某种玺。江爷爷藏品里就有两件类似的器物。笔玺是文房用具的一种，用来盛水洗笔，传世的笔玺中最常见的是瓷笔玺。回到酒店，岳有威研究另一块瓷器，口沿有釉，外壁釉垂流形成泪痕。他查资料到深夜。
1: 第二天趁着天光好，岳有威拍摄碎瓷片发给叶之南。
2: 师兄，我在马来西亚有收获。
3: 三人当晚就回国，岳有威赶到天空艺术空间，
1: 会议室有几位瓷器类鉴定专家在等着他。岳有威把碎瓷片都交给他们，刘亚成和客户在楼下会客室谈完业务晃上来，吃了一惊。
4: 好东西，
1: 宋代是陶瓷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宋瓷官窑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最为著名。瓷器易碎，宋瓷完好珍品极少，每件都价值惊人。岳有威对瓷器了解不多，但那件瓷笔玺口沿有釉的碎片特征明显，跟江爷爷藏品中的一件器物极为相似，细节图也很明晰，足以让他推论出瓷片的价值，自然不敢怠慢。一周后，专家们给出结论，北宋定窑瓷器无疑，并且和那艘清代嘉庆沉船无关。那批海捞瓷几乎都是明清青花瓷，以碗盘为主，器形直径也较大。刘亚成似懂非懂。
4: 哦，哎，那海里还有沉船？
1: 一位专家谨慎地回答。
0: 以这几件碎瓷片来看，要有完整器的话，价值很高。
1: 叶志南补充。
0: 有这种规模的瓷器是大船，还能有些别的好东西。
1: 考古人士针对这些碎瓷片研究搜集中国古代的海图和航海资料去了。
3: 刘亚成找人仔细问了一通，登门去夏家。
1: 夏至父母根据沉船海域倒推，分头去专业机构翻找航海路线图。岳有威和秦山回美国跟外公外婆过年，他终于和妙妙玩得比较好了，下次再回来，妙妙可能就允许他帮忙剪指甲了。
0: 大年初六，岳有威亮相新加坡游艇俱乐部，他重出江湖的第一站，叶之南、正好、江天、杨成和凌云等亲朋都到场支持。秦山请了摄影师到场拍摄全程。摄影师在善思堂拍过秦山凝望岳有威的合照，秦山认为是自己和岳有威最好的合照，仅次于未来的结婚照。以后岳有威的每场拍卖会，他都会请摄影师跟拍。这家游艇俱乐部主营游艇，每年都举办专业的展会和晚会。 几家

0: 著名拍卖行的预展场地也经常选在此地。上台前，岳有威看着自己的拍卖锤感慨万千。他上场拍卖会还是去年春天的巨型翡翠雕琢拳拍卖，将近一年没有露面了。壮阔大海，烈酒狼烟，十七艘超级游艇聚焦了众人的目光。新闻称之为亚太地区顶级富豪聚会。岳有威以独立拍卖师的身份主锤了游艇拍卖会，沈志杰如愿拍得那艘退役军舰。芦苇现身为丈夫打气，顺便为复出造势。现场中英文双语讲解很考验人，岳有威从容完成。从拍卖台上下来，秦山和他击掌。唐叶晨走来，秦山立刻做好攻击的准备。唐叶晨对两人欠身致歉：“以前的事很抱歉，等唐沙出狱，我会管好他，宁可打残，也不可能让他出来害人了。”唐叶晨说完急走，消失在人群里。岳有威含着润喉糖对叶之南摊摊手：“近一年不见，唐叶晨身上的阴郁感去了很多，但脸上那种似有若无的笑意和看似彬彬有礼的劲儿，真是他那个阶层常有的腔调，跟着游艇俱乐部的大多数富豪没区别。”岳有威再遇归来，郑家父母烧了一桌菜迎接他。过完年正好在天空艺术空间入职。有天他跟岳有威说起股东们开完会喝茶闲谈时，唐叶晨走进去拉开椅子坐下，直视叶之南的眼睛：“叶先生你好。”据刘亚成说，唐叶晨看叶之南的眼神很平静，好像他们才初初相见。叶之南没有回应，依然和众人闲谈。转天唐叶晨送来他电话委托拍得的花梨独版面大画案，放在股东休息室喝茶用。天空艺术空间无人理会唐叶晨，他日复一日地在休息室办公，处理属于他的那一摊事务。被豪门放逐的二公子，他愿意那么待着，就由他那么待着。
1: 秦望来探秦山，秦山在书房里绘制施工图，好半天都没发现父亲。建筑师这行很枯燥，经常是画图画图再画图，一稿一稿再一稿。秦望看了大儿子一阵，他得承认心无杂念是很了不起的能力，像彩虹节约他的光芒，只在特定时刻出现，但所有人都挪不开视线。秦望去另一间书房看岳有威，岳有威正在编撰江之行藏品说明。他做惯了这一行，用上艰深的术语还不自知，但用于普及的要浅显一些。每天傍晚，他把资料翻译整理完毕，交给郑好修改润色。郑好会刻意压低比例，针对普罗大众，得用他们能理解的方法说话。秦望真正对秦山和岳有威死了心，这两人都是顽石，只对喜欢的东西付出热情。吃饭时，秦山开玩笑：“
2: 做完度假村项目，我就去设计院上班了，你的公司项目要优先用我。”
1: 岳有威效仿叶之南，也成为几大拍卖行的特聘拍卖师，每年挑些感兴趣的拍卖会主锤。历经升官死劫，他已放下出人头地的想法，世界在他心里不再只是个证实的地方，更是自在玩耍的地方。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33集，干了这碗宇宙。
2: 新学期开学，秦征找班主任咨询换专业事宜。秦望接到班主任电话，去学校了解情况。据秦征的老师和同学说，这小子一上大学就跟室友组队，但没多久就沮丧地发觉自己的竞技水平很不怎么样。秦望纳闷儿，
3: 他看排行榜不就能看出来吗？
2: 高中时，秦征的家境大家都知道，他听不到实话。再说他曾经躁郁，不怎么跟人交流。大学正式上课第一天，班里学生自我介绍，秦征说自己排名不太好，是因为不是电竞专业选手，所以报考本专业进行训练。结果在寝室一组队，他就被对手骂猪头，打了好几次架。再一看，打得好的也不是专业选手。他悟出了真相，这跟专业不专业没关系，他就是没天赋。秦望问，
3: 他想换什么专业？
2: 班主任说金融财会一类。他还说换不了专业就退学再考一次。秦望回家找秦征，
3: 儿子，你上次笑话我很惨还记得吧？我越来越惨喽。
2: 秦征支起耳朵，
3: 啊，他俩分手了？
2: 秦望说，
3: 哎，好着呢，你哥呢只喜欢盖房子，你嫂只想搞拍卖，你再修个学位吧，财务之类的，将来帮我。
2: 秦征不答反问，
3: 你能让我妈少判几年吗？
2: 秦望点头，
3: 嗯，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2: 秦征噔噔噔上楼，
3: 等我看到结果再考虑帮不帮你。
2: 秦望对秦山说，
3: 哎呀，让他读真心想读的，他报了电竞，搞半天他真心想读的可能还是金融。
2: 被父亲冷落太久的孩子捉弄父亲，何尝不是因为爱父亲？秦山笑起来，
3: 他就是在试探你说话算不算数。
2: 秦望让老高办妥手续，秦征去财务管理专业报道，回来问，
3: 平庸是不是就不配给你当儿子了？
2: 秦望笑问，
3: 英语闭着眼睛乱填还能考上大学，谁平庸了？
2: 秦征气道，
3: 我是问另一个。过年时你都不喊他去北京跟大家族吃饭。
2: 秦望知道秦山不认同他的情爱观，他识趣，不强求秦山把秦家看得比岳有威和阮家重要，回答说，
3: 等你谈恋爱也巴不得我死远点儿。
2: 温柔乡英雄种，大的果然废，老妈说的对。秦征穿上新鞋跑走了，老头没他不行。秦望喝着新茶，平庸的人进不了全国都能排得上号的建筑设计院，不过还是小的比较像他。
1: 专家们在资料里发现了线索，刘亚成拍了板，
3: 我找个探险队玩玩。
1: 叶之南说，可能好几年也没收获。按照国际公约，公海打捞是合法行为。刘亚成说，
3: 那就当探探路，学点门道，以后把我绿岛周围也摸一遍。
1: 光是中国海域的沉船可能就有超过2000艘。20世纪中后期，无数海外盗宝者都对南海海域文物进行疯狂的盗捞拜卖，东南亚的海域也驻扎了大量探险家。既然已有前人的勘探所得，刘亚成不介意拿点钱出来玩玩。除了探险队，他还找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深入那片公海打捞沉船。3月底，伪画案开庭，除去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15件伪作，另有近百幅或在市场上流通，或悬挂在国外知名场馆，国际影响极其恶劣。主谋赵志远同时是买凶谋杀江之行的主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被判处11年，齐冉和吴晓云都是自首，且有重大立功表现。 齐然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吴小云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岳有威和众亲朋到场旁听，齐然远远地对岳有威比个 OK 的手势。他的辩护律师给岳有威带过话，齐然在狱中刚完成一幅新作《荷花能如何》，他想把原作送给叶之南，他心中的君子。赵志远当庭表示量刑过重，他要上诉。赵杰和母亲不敢面对现实，仍在美国。正好收到赵杰的信息，江爷爷和秦山都在那台电梯里，江家人和秦家人都想让我爸死，是不是？正好不知该如何回复，便没回复。岳有为摇摇头，赵志远的罪行影响了行业生态，其妻儿却能在他的庇护之下比大多数人过得好，想起来就糟心。他不恨赵杰，但不想再认识他了。
2: 江爷爷周年祭，江家人都回来了，秀庄和希望学校也都建成了，他们离艺术馆有一定距离，不会被施工影响。孩子们陆续搬到新学校，严老太他们也有了专业的工作地点。岳有威和秦山去绿岛看望夏至，那年春天在绿岛海边悬崖总能看到极美的晚霞，夏至说那是天之目。拍卖场上不会再有夏至，岳有威立志把人生的每一场拍卖会都做好。春拍时，岳有威主锤了两场，第一场是世家珍藏，其中有对黄花梨万利柜被拍出天价。那对柜子极其巨大，足有 3.2 米之高，不是住家之物。岳有威请教专家才得知可能来自寺院，寺院经常会有巨型家具，包括超过3米的方桌。柜子曾经归属一位企业家所有，他的集团是老牌实体企业，位列本省企业十强。柜子放在他的办公室，顶天立地十几年。大前年五一节，企业家在海南三亚度假溺水身亡，各大媒体披露他家族关系复杂，妻儿亲眷大打遗产官司，公司高层不胜其扰，先后跳槽。好好一个集团，就因为这些官司四分五裂，家产被送上拍卖场。岳有威主锤的另一场是玉器砸像，其中有大东师傅用紫檀残剑做出的几件文房用品都被拍出，秦山挣了一笔小钱。春拍忙完，岳有威去探望齐冉，齐冉又完成一幅新作《芍药不需要》。据说赵志远提交了上诉材料，说儿子赵杰只对花里胡哨的当代艺术感兴趣，他多年寻觅没碰到授以衣钵的传人，引以为憾。书画需要天赋，作伪不合法，不提也罢，但装裱只需要技巧和恒心。赵志远认为自己空腹记忆却传不下去，是莫大的遗憾。他请求不判处极刑，愿培养传人，将功赎罪。在天空艺术空间正好认真工作，他看到叶之南依然悸动，但已能尽量大方相处。所有同事都努力为当代艺术做事，凝聚星星之火，他很受感染。虽然他毕生都是感情至上，改不了也不想改，但感情之外总得好好做点事，聊以度日。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5: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6:00，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 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老话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 夏季湿气重，脾胃易寒凉，可以适量饮用姜枣汤。生姜温散寒气、驱散体内暑湿，红枣健脾补气、滋养气血，二者搭配可以改善夏日贪凉引发的胃口差、腹胀畏寒等不适。饮用姜枣汤也是有讲究的，早晨喝起来比较好，能生发阳气；傍晚及睡前就尽量不要饮用了，避免燥热扰眠。 另外，西子还要提醒您，体质偏热、易上火长痘、咽喉肿痛的朋友不宜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银屑病属于免疫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银屑病目前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中医如何看待和治疗银屑病？
5: 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银屑病一不留神就容易复发，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如何才能避免银屑病复发。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7: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这么一说大家就不陌生了。这是一种容易反反复复发作的疾病，给患者朋友带来极大的困扰。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2: 刘女士十几年前患上了银屑病，第一次发病是在一次感冒之后，后来经过医生的治疗，好多年都没有发作。正当她已经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过银屑病的时候，疾病却复发了。因为刘女士这段时间在单位升了职，新的岗位压力大，她经常熬夜，再加上孩子面临中考，她还得为孩子的升学操心，就发现长了皮疹。她也怀疑这可能是银屑病复发了，没有感觉害怕，就是觉得委屈，自己压力已经够大了，为什么银屑病又找上门了呢？真是雪上加霜。
7: 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银屑病发作，我们先得了解银屑病是怎么回事。今天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我们了解银屑病以及应对的办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江颖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慢性荨麻疹、湿疹、银屑病等。
7: 欢迎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江颖娟。很高兴在这里做客。
7: 欢迎江主任哈，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银屑病。那我想请江主任先讲讲，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印象特别深的一个银屑病的患者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一进来之后说，大夫，我长癣了。我浑身都是癣，然后我说我看一下吧。一般我们就是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这种癣，就是像体癣、足癣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我说那怎么浑身都长了这个癣，都是个真菌感染，那是一直没好好去治，对吧？我说你脱了衣服我看一下吧。我一看呢，他的身上呢就是这种大片的这种斑块，然后上面都是一些白色的鳞屑，就是这个皮屑特别特别的厚，然后。这个其实不太符合这个我们就是体表的这种浅表真菌病的一个表现啊。我跟他说，其实你这个并不是癣，而是银屑病。然后他说，那我得了这么多年我都是去按癣治的。我说那你去正规的医院看没看？他说没有，我一直以为我这个是癣，然后我就各种去抹这个治癣的药膏，各种药膏去抹，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然后呢，这个皮疹呢就是越来越多啊，全身都是，包括我的头、我的身上啊，全身呢就是密集的这种红色的斑块，然后大面积的脱屑。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你这个病呢其实它不是癣，而是银屑病。但是银屑病呢我们俗称牛皮癣啊，有些患者就说我长牛皮癣了，我这就是癣。但是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虽然它叫牛皮癣，只不过是大家这个在民间一个比较流行的这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癣。我们说的这种癣呢是指真菌感染导致的一系列的这种皮肤病，包括体癣、足癣、骨癣。我们去刮它的这个皮肤，在显微镜下看呢它是有真菌的，对。但是牛皮癣呢也就是银屑病，它其实是一个自身免疫相关的这种皮肤病，它的不是真菌感染，虽然它也有一个癣字，但它实际上不是癣。
7: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既然银屑病它不是癣，那我们皮肤上出现的那些皮疹、银屑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觉得真菌感染可能会我们产生一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和真菌对抗，然后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癣的这个东西哈。那么银屑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
4: 它其实真菌感染基本上是接触传染的，比如说脚气，那我在公共场合我穿了 拖鞋呀，或者家里有呀，这个真菌它接种到我们的皮肤表面，然后它在这儿定植，然后慢慢的它也可能随着搔抓，它会传播到其他部位，它其实是个传染性的疾病。但是像银屑病呢，它其实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就跟我们得了湿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皮肤病一样，它是从里往外发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我得了一块之后我抓抓抓，然后其他地方也得了。对，其实它是一个，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 T 细胞接导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相关的皮肤病，当然它的诱发因素也是比较的多。首先呢，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我们说有的患者呢，可能家里长辈他的父母啊，或者他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会有这个疾病，那。有些人是父母双方可能会有，那他几率相对来说大一些，有的呢是单方有啊，他也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的因素，比如说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对，好多人呢就是在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之后，身上开始出现这种典型的皮损的，还有其他的像一些精神因素啊，药物因素啊，饮食因素啊，一些环境因素等等，都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7: 刚才江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银屑病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可能有某些缺失，然后会造成我们有可能会造成银屑病的发病。
4: 对，
7: 那我想知道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这个银屑病呢？
4: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提到的有家族史的，对，就是家里人有，那可能他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大一些。比如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那大概他的银屑病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大概在40%左右，如果父母单方有的，那孩子的这个发病几率大概15%左右，当然也不是绝对。有些人也说我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就我有。然后也有人说我家里可能我爸爸有，或者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几率会大一些。还有呢，就是感染因素。其实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尤其是在第一次得银屑病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冒发烧的一个病史，就是他的感冒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出现了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扁桃体发炎了，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也可能一个月也没好，后来身上慢慢的出现疹子了，所以感染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呢，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可能平时都挺好的，一到秋冬季节一感冒身上就又出现了，所以这个感染因素啊，其实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发因素。另外有些人可能睡不好觉，睡眠不好，或者是情绪容易焦虑紧张啊，也会导致银屑病的一个发作。
7: 我们说了几种可能呢，遗传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就是因为感冒这样的类似的感染，如果长期不好就有可能诱发，特别是很多第一次得银屑病的人可能是因为一次感冒引起的哈。然后刚才江主任说到的还有情绪或者是劳累都有可能。
4: 对，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患者在生产之后，对，就是这个产妇，就是她怀孕期间可能银屑病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在产后，可能银屑病会有一定的加重，这个跟她的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7: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得到两个概念，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银屑病它是不传染的，不是癣是真菌感染的，如果我们确诊是银屑病的话，其实我们不用害怕，就是别人不用躲着这个银屑病患者，因为它是不传染的，它是因为我们体内的遗传基因的某种缺失造成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银屑病的高危因素或者已经有了首次的发病，那其实我们就更应该调理好自己的体质，不要让自己去面对各种危险的境地了。
4: 对，是的，是的。关于传染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家属会问到，包括银屑病患者他自己就会问到，那我这个也是大家都管它叫牛皮癣，那是不是就传染啊？在这里面其实也要跟大家澄清一下，银屑病它并不传染。之所以认为它传染呢，也可能第一个是病名 嗯，对，因为它有一个癣字，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这种体癣、足癣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一些皮肤病啊，觉得它传染。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感染因素。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是会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然后呢，身上出现了这个皮疹，很多人就以为那因为感冒它有一定的传染性嘛，他觉得我这银屑病也是被别人传染的。另外就是说这个遗传和传染分不清楚，他觉得遗传就是传染，有些人觉得这个我家里人父母都有，他传染给我的，实际上它是遗传因素，并不传染。所以我们在跟银屑病患者日常的这个生活接触都是没问题。

0: 体的，有些患者家属也都会说，他成天吊这个皮屑很多呢，我接触到这个皮屑，我是不是也会得啊？实际上并不会，所以我们也不要歧视我们的银屑病的朋友。
1: 江主任刚才为大家介绍了银屑病是一种免疫性疾病，与遗传有一定关系，是不传染的，希望大家正确认识这一疾病，特别是不要歧视银屑病患者朋友。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带我们了解银屑病。

0: 如果它典型的一个皮损，这个银屑病也是很容易从肉眼去诊断的。它的典型的皮损呢，就像它病名说的，银屑病，就是有着银白色鳞屑的皮肤病。它的皮损的表现就是在这个红色的斑块啊斑块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多层的银白色的鳞屑。然后我们刮去这个鳞屑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半透明的薄膜。我们在刮掉这个薄膜之后，会有一些点状出血现象。这个呢，就是银屑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皮损的表现。医生呢，往往通过他皮损的表现就能够诊断银屑病，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不太典型的，比如说它发生在这个腋下腹股沟，我们叫反向型银屑病，它的表现就可能就是一个境界清楚的这种红斑。另外呢，还有在龟头位置也是就是一块红斑，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典型。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在头皮，就是头屑多，然后头上一块一块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不太好判断。如果我们临床上通肉眼不方便判断的话，我们会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给他做皮肤镜啊，大概的去判断他是不是。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诊断，有些人他就说我必须得知道我这到底是个什么病，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取活检，就是打麻药取一块皮肤，我们去做病理的切片，看看他细胞形态学的特点是不是符合银屑病。
1: 然后我们诊断了以后呢，那我们就说起治疗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银屑病正规的治疗方式。
0: 银屑病呢，它有轻中重度。我们说怎么去分它这个轻中重度呢？就是数巴掌啊、我们一个巴掌可能代表1%的体表面积，在这个三个巴掌之内的，就是总的，就是这个皮损的这个块啊，它的面积在三个巴掌之内的，它是属于一个轻度的银屑病，然后在10个巴掌内的，3到10个巴掌属于中度的银屑病，如果在10个巴掌以上的，那就属于一个重度的银屑病。一般的轻中度的银屑病呢，症状比较轻啊，皮损面积也不是特别大，我们可以就外用药物治疗，就用这个，有些患者就润肤其实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用到一些盖泊磷酸醇，就盖泊三醇的这个衍生物，比如说像这个卡泊三醇啊等等，然后我们去抑制这个角质细胞的增殖，我们去外用药物就可以。但是有的皮损面积它比较大啊，那这个时候单纯的外用药物可能控制不住啊，我们就会给它联合口服的一些药物啊，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或者是用一些西药，包括现在也有一些生物制剂，我们来治疗。一切呢都是看患者的这个严重程度啊来治，有的轻的我们可以不管它。除非是患者特别积极的要治疗，或者它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对，
1: 那我们请江主任具体讲一讲您的就是治疗银屑病的病例故事呗。
0: 好的。还接着讲开始的那个病人吧，就是他说我得长了一身癣啊，我怎么治他都不好嘛。就这个病人，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首先跟他说了一下，你这个病其实是个银屑病，它并不是癣，它也不传染，所以呢，因为它不是癣，所以用那些抗真菌的药物呢，它也没有作用。但是因为面积比较大，我们也不能给他说全身大面积的去抹激素，我就建议他

0: 中药加上外用药加上去润肤，然后患者这个皮损呢是一个慢慢消退的一个状态。嗯，在这里我又想到了这个银屑病患者病人，因为他的皮屑会比较多，我还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他成天去抠这个皮，他只要摸到有碍手的地方，他就要把这个皮抠掉，然后就导致他这个疾病反反复复，它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银屑病它有一个同型反应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在进展期的时候，我们去有外伤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打针输液的地方，然后划破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导致出现银屑病的皮损。所以患者在去抠搓的这个过程，它是会就是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破损，那它就有可能在原处源源不断的出现一些新发的皮损。所以这里也要提示这个银屑病的患者朋友，千万不要去抠搓这个皮损。对，
1: 我得说一句，很多人说不是我想抠我忍不住，或者甚至是我经常忘了，我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去抠了呀，那怎么办呢？
0: 对，很多人其实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规律的去用药。有些他皮肤会很干燥，银屑病他就是会不断的去脱皮嘛，我们去规律的去用药，这个药物基本上就是抑制这个角质细胞过度增殖的，慢慢的它的就会变薄。另外呢再去涂抹这个保湿剂，它呢会修复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慢慢一点点的经过治疗，它这个皮屑就会减少了。这皮不是抠掉的，因为正常人我们皮肤的代谢周期大概是28天，但是银屑病的患者呢，它就3-4天就可能会出现一层皮，所以你是抠不掉它的。而且这个同型反应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这就也是有一些患者为什么他老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住这个手，很多情况下都是他的一个习惯。银屑病呢，它还不像其他的皮炎湿疹，它会很痒，但是银屑病患者痒的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我经常门诊就会碰到啊，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是什么病，然后这一边聊一边就在这抠皮，其实它是一个习惯，它成年累月积累的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它摸着碍手的地方它就要给它去掉。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会跟所有的银屑病的患者呢都会强调这个问题。
1: 这个习惯不改变，可能这个皮疹彻底消退也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尤其一泡软了，这个皮很容易被搓掉嘛。那有些患者就会使劲去搓啊，甚至还有拿刀刮的啊，这种拿那个砂纸蹭的，我们经常都会碰到过这些患者。对，这些都是属于一个恶质啊，就是恶性的这个恶，反而会达到一个不好的预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住手啊。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银屑病患者朋友啊，一定控制住手，不要去抓挠，然后洗澡的时候也不要去过度的搓它。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顺便说一下，那么我们银屑病患者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我到底洗澡，比如说我频次是密一点好呢，还是稀疏一点好呢？我洗澡对我皮疹有没有影响呢？
0: 洗澡呢，怎么说呢，也是还是看，也分季节。其实夏天我们经常会出汗，也建议你可以一天冲一次，但是尽量不要去搓这个皮损。到了秋冬季节，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干燥，那洗澡的次数我们尽量去降低，我1周2次也可以，有些人可能甚至1周1次也可以，但是也并不是说不洗啊。这就出现两个极端，有的人是天天就会出现那个皮，我看得不舒服，天天去洗，天天去搓。还有一部分人呢，我不敢洗，我甚至1个月都不洗澡。那这个时候，然后它的皮屑会积累的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大量皮屑的积累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真菌呢，或者是细菌的定植，它也对这个恢复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去对待洗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洗，但是洗的过程中不要去揉搓它，然后水温不要过高。这个烫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过后呢，这个皮肤屏障会受损。过高的这种水温呢，它其实可能会刺激局部的一个炎症反应，就是你刚开始觉得舒服了，但是后面对皮肤来讲它也是一个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恶性循环。另外洗完澡之后我们一定要涂润肤剂，尤其像银屑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这个每天多次的去涂，不光光是在洗澡之后，就是应该正常的早晚各一次，去润肤去保湿，它呢会促进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修复。即使我们不涂任何的药物，我们光去涂润肤剂，随着这个治疗，它慢慢的也会缓解的。
1: 我涂润肤剂，我是指涂那些有皮损的地方，还是我全身都要涂呢？
0: 可以全身都要涂，尤其是有皮损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的去涂。对，基本上要涂一些保湿效果好的。有些人可能喜欢涂特别

0: 稀的这种乳液，那很快就吸收进去了。其实还是建议，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多涂一些霜剂，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它是不流动的，就是这种霜剂啊更好一些。
1: 油膏的这种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甚至有的皮疹特别干燥的，会让它涂一些凡士林基质的，就是手脚部位它经常开裂的这种，涂一些凡士林，怎么舒服怎么来。
1: 一个是不能抓挠，不能揉搓，洗完澡以后要涂
0: 润
1: 肤剂，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
0: 不要烫，
1: 对我们一些病的护理还有啥？
0: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皮肤局部的一个问题，另外有些人也会提到一个饮食的问题，就是啥也不敢吃。对，说什么都是发物不敢吃。那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些病呢其实怎么说，尤其在进展期的时候，它的皮损呢可能会比较鲜红一些。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就辣椒、羊肉，我们说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热性的东西，它有可能会导致隐屑病的这个皮疹不太容易进入进展期啊，不太容易进入静止期，就是可能说的这种发，所以大家在早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啊，有些人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前段时间我在门诊就碰到过这样一个隐屑病的患者，特别的消瘦，也没精神。然后一问他的家属呢，就是不怕，就是所有的这种鸡鸭鱼肉牛奶鸡蛋都不吃，然后导致他的营养不良。对，然后我给他查了血，那血里面的蛋白也比较低。因为隐屑病它脱的这些皮屑呢，其实它都是一些蛋白，所以在临床过程中呢，我们也建议患者要补充这样的蛋白，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鸡蛋、牛奶还是要吃的，否则它确实会出现低蛋白血症。对，它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其实建议还是要观察，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的这个皮疹没有一些影响，我也不痒痒，它皮疹也不会红，那我就可以吃，我们可以试着来，就是一顿的别吃的太杂。对，我们今天比如说吃个鱼，明天吃个虾，哎，我这没有加重，那我就可以正常吃，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就即使你不吃的话，那这个隐屑病可能也不会对它的这个恢复有一定的帮助。只不过提醒大家，在进展期的时候，就是早期这个皮损比较鲜红，而且会伴有瘙痒的时候，像这个辣椒、羊肉啊这种热性的东西还是少用，还有饮酒啊这些，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就是在隐屑病的进展期，那些比较刺激的或者我们传统的那些发物，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尽量不要吃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反而隐屑病患者朋友更应该注意均衡营养，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对，隐屑病它有它的分期嘛，它在进展期、静止期、消退期。对，一般的在疾病处于静止期和消退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的饮食，不是绝对需要控制的，只要吃了没有对这个症状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我们就可以吃。
1: 隐屑病目前虽然不能根治，但只要遵医嘱合理用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隐屑病是可以控制的，不会对患者朋友的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隐屑病通过常规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中医辨证治疗又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和大家聊聊中医是如何治疗隐屑病的。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您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治疗隐屑病的故事呢。
0: 银屑病呢，一般在早期，就是在静止期的时候，它的新发的皮疹会逐渐的增多，颜色会比较红，然后呢，可能会有些瘙痒的情况，然后患者可能他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口干舌燥呀，大便干小便黄啊，这个情况，一般早期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清热凉血的一些药物，然后就因为中医它还是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千人千方，每个人不一样，我就说大概的这个原则，就是早期的时候，皮疹一直在进展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我之前碰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他之前呢是就是没有银屑病的病史，然后呢他一来脱身上都是那种点状的点滴状的啊，特别红，然后上面会有一些皮屑，这个皮屑的量不是很大。然后我就问他以前得没得过银屑病，我说看你的皮损的这个表现应该是可以诊断银屑病的，我就问他以前得没得过，他说从来也没得过，但是他的爷爷他是说是长癣，但是具体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诱因呢？他说我前两天感冒了，我这感冒持续了一个月都不好，我一直嗓子很疼，然后最开始也发烧，这好不容易这个发烧退了，然后这嗓子也缓解，我身上就开始出疹子了。我说确实这个也是银屑病它尤其是早期的一个诱发的因素，然后它的皮疹颜色就特别的鲜红，然后伸的舌头呢舌头也特别红，然后包括它的症状就是大便很干，然后小便也比较黄啊，然后天天也有点心烦啊，这种症状，那我经过他的一个这个辨证呢，他就是个血热症啊，那我就给他开具的是一个犀角地黄汤啊加减，当然现在就没有犀角，用水娘角去替代嘛，会用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药物，然后用了时间以后呢，他的皮疹的颜色慢慢的就变暗了，然后就进入到了静止期，它就不再长新发的一个皮疹，就是它的这个皮疹呢基本上就是不再发展，颜色会变暗，然后慢慢的呈现一个消退的这种趋势。后期呢就会把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药呢给它用量稍微的减少，因为如果太寒凉以后呢，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些本身可能刚开始它的脾胃就消化功能不太好，大便容易偏稀，那我们就不能用过寒的一些药物，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固护脾胃，有很多病人就本身就是有点脾虚的这种症状，经常容易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但是它的皮损呢又是属于一个热性的表现，那么可以通过皮损去辨证，早期的时候用一些寒凉的药，但是用的时间过长之后就容易加重它脾虚的一个症状，它就可能哎呦拉一天拉好几次，就这个症状更明显了，所以我们后期可能还要固护一下脾胃，这就是说这个中医一定要个体化，要个体化，就不是说千人一方嘛，而是千人千方，就是根据他不同的症状去做一些加减，然后慢慢的他这个皮疹呢也就逐步的去消退了。有的患者呢他来了之后他的皮肤呢就是一种很厚很厚的斑块，然后就抠都抠不掉的那种，就是鳞屑非常的厚，然后呢他的一个舌头呢一伸出来可能是一个淡暗的舌，就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变血瘀症，我们的用药呢可能就更倾向于这个活血化瘀通络这样的药物，那就是再加一些这种清热解毒的药，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去凉血，然后它的皮疹呢颜色就不会特别的红，而且是偏暗一些，然后它的可能会有些瘙痒的情况，它的皮屑会比较干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去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后期可能会用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啊来治疗。就是一般的疾病到后期就是静止期和消退期的时候，它的皮损颜色就没有那么的红，它可能会比较淡，然后脱皮为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一些滋阴润燥的药进去，对，早期的时候比较红可能用一些凉血的药，对，然后如果是皮肤皮疹特别的肥厚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用一些活血的药，就是根据它的一个情况来判断。
1: 那其实可能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银屑病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治好我们只能控制的疾病，但实际上呢大家肯定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小广告，什么专治牛皮癣，甚至是根治牛皮癣哈。那我们想听听医生的建议，就是您看到这种小广告您是什么感觉呢？
0: 对，其实越是这种不能除根的病，我们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病，这种广告就会很多，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尽量我们还是去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因为你不知道，有些广告它可能给你外用药，甚至是打针， 他不告诉你里边的成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没办法判断它对我们的身体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地方也可能它追求疗效，里面会不会给你加一些激素类的药。我们说激素其实它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就是治疗银屑病的一个常规的用药，但是我们在不知道它是激素的前提下，我们就没办法规律的用药。有些人可能浑身都是，然后他一抹呢，抹的全身都是，抹几天，哎，他觉得这药特别的见效，很快就消退了。消退之后呢，他就把药给停了。他突然间的一停药呢，就会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一个反弹，过几天他就更严重了。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药物的成分。如果不知道成分的药物，建议不要大面积的去涂抹。而且呢，如果小面积的用的话，症状缓解之后逐渐减量停，这样更踏实。另外呢，像这种药呢，尽量不要用于面部还有外阴部位。这种万一啊，不一定它里边含有激素，说万一有的话，它长期应用的容易导致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对它有一些不良反应，可能局部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啊，皮肤的萎缩呀、多毛啊等等。所以对，尽量呢还是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而且在用药之前要知道这个药物的成分，这样是最好的。还有人可能去有一些可能就医不太方便的啊，他去一些小的诊所或私人的地方，说包你好啊什么去打针，但是也有一部分打的针剂它也是个激素制剂，那长期去用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糖啊，影响钙的代谢，会导致骨质疏松等等，而且很容易停药以后出现一个疾病的爆发，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信这些广告，因为正规医院它基本上没有说这个我包您多长时间好啊，然后去打的这种广告的。对，
1: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就是银屑病本身因为它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规范的用药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那个银屑病，我们特别反对在外面那些小偏方去治啊，就是怕这里面加入了激素。但是我们正规的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用到激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门诊当中用到激素的病例呢？
0: 对，也之前也碰到过一个患者，然后他的银屑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有三十多年，其实他也是用过各种各样的药物，然后他就说，大夫，我不要用激素，我听说这个激素用完之后就停不下来啊，然后我之前也是有这么一块，然后我抹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就停掉它。停掉它之后呢，它可能又反弹了，说大夫能不能不用激素。然后我就跟他说呀，其实激素呢，它也是一个指南里面我们正规的一个治疗用药，但是激素它不能乱用。我就给他一定的指导，就是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激素和非激素的药物，比如说像卡泊三醇这样治疗银屑病的药物呢，你两个配合用，一天各抹一次，早一次晚一次。等到症状缓解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那我们就非激素的药，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去用激素。对，这个是它的一个续贯疗法，其实也是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的激素刚开始可能一天一次，然后后期呢，我就慢慢的给它改到隔天一次，隔两天一次，然后隔三天一次，逐渐的去减少。那这病人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了，然后逐渐的去减少激素的用量，最后停了以后他也没有反复。所以激素呢，其实我们不要害怕，就是现在人好多谈激素色变啊，我们在知道他这个药是激素的前提下，我们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去规范的用药，就不能说用了很长时间的药以后突然间把药停掉，那它会出现一个戒断反应，就是你的皮肤对它有一定的这个适应，就像这个吸烟戒烟的这种戒断反应是一样的。对，那我们逐步的去停掉它，让这个皮肤呢逐步的对它产生这种，就是我们不要对它产生一定的依赖，然后慢慢的停掉，其实这个时候它是不会反弹的。
1: 就是我们银屑病治疗过程当中用到的激素主要是指外用的。
0: 对，
1: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注射或者内服，是吧？
0: 对，不会。尤其像银屑病啊、湿疹啊这种容易反复发作的疾病，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去系统的用激素。系统的用激素那就是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激素。除非到万不得已，就是他比如说已经是红皮了，他对他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可能会用激素去短期的去压，但是激素一定要足量足疗程，后期要逐渐减量用。像我们临床上基本上不会给患者用到口服甚至是静脉用的激素。对，
1: 就是我们涂抹的这一类激素的药物、可能对身体不会有更多的副作用，它主要就是说怕有依赖。
0: 对，长期的使用激素之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不良反应，一个就是停不下来，就一停就犯。还有呢，长期的涂抹，比如说在皮肤保嫩的位置，像这个外阴呀，然后面部呀，腋窝呀，这种皮肤相对比较薄的地儿，长期抹之后呢，它会出现皮肤的萎缩，然后会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就是个红血丝就出来了，然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多毛的情况。这个基本上都是在用好几个月激素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般这些部位我们也是建议患者不用激素的。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即便是医生给我们用到了激素类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大家也别害怕，按照医生的指导我们具体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中医治疗银屑病有独特的方法，江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正规治疗，千万别相信那些说可以根治银屑病的虚假宣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银屑病最怕反复发作。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告诉大家，怎样做才能避免或减少银屑病的复发。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银屑病的复发问题哈。大家都觉得银屑病好像所谓的没法治，就是因为我今天这次我被治好了，但是我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会复发。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它的复发呢？
0: 这个就涉及到了银屑病它一个诱发和加重的因素，在前面我也提到过，一个是感染因素，对，就是预防感冒。大家要增强体质，多运动啊、那我们感冒减少了，那我们上呼吸道感染这个病史减少了，那可能银屑病的复发来讲它自然也就减少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也是提到一个规律的作息的问题，老熬夜呀，这种其实对身体的免疫它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它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银屑病的一个反复。还有就是情绪不稳定，经常会急躁，容易生气易怒，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可能会导致银屑病的一个复发。对，然后还有患者呢就来就说，大夫，我想把这个银屑病治断根儿啊。我也会跟病人解释，那什么叫断根儿？断根儿呢就是以后再也不得了。我经常会问到患者，我说你认为感冒能断根儿吗？我们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感冒，但是我不代表我这感冒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感冒了。对，包括像银屑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我们在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维护啊，它有可能银屑病几十年都不犯，但是也不代表它就断了根儿了。对，所以这个也会跟患者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断根儿，正因为我们去追求断根儿，才会出现那么多这个包治啊，这个银屑病断根儿不是梦啊，就是这种小广告的一些产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它，有可能银屑病是很长时间会不复发的。对。
1: 好吧，那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银屑病复发的患者的病例，就是你已经治好了他，但是他因为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呢？
0: 对，前段时间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患者，就是之前他在我这治疗这个银屑病呢，经过这个调理以后，就是已经完全皮疹是消退了，但是他也就说那段时间换了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可能不太顺心，然后天天这个情绪就很焦虑，而且经常会熬夜加班，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一个不顺心，然后他的银屑病就复发了。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要 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管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的心态尽量还是要做到平和。对，尽量呢就是减少这种银屑病诱发和加重的一些因素，可能就会减少它的一个复发。
1: 就是银屑病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基因可能有点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的话，可能我们银屑病治好了就一直都不会再来。但是如果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受到影响，比如说一个不良的情绪啊，或者是说比如一次感冒啊，或者是说您这个熬夜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有可能让这个银屑病再次复发。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再次复发的话，是比第一次治疗还难吗？还是会好治一些呢？
0: 这个不是绝对。有的银屑病复发呢，它其实很轻，那我们治疗手段相对就少一些，它可能就几块皮疹，那我们单纯的外用药或者给它抹点保湿剂，那嘱咐它这个生活作息情绪保持就是规律，它可能逐步的就会消退。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它的复发会比较严重，这个不是说就是以后复发可能病人病情相对轻，或者是一复发病情就相对会重，也是有轻有重，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就给我们罗列一下我们银屑病患者朋友怎么预防银屑病的再次复发吧。
0: 有些患者朋友呢就会说，这个银屑病晒太阳啊，会不会对银屑病的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怎么去晒太阳，什么时间去合适，那也要跟患者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紫外线呢，其实它对银屑病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们在治疗银屑病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叫窄波紫外线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会让患者去晒这个紫外线，其实它会促进银屑病皮损的一个恢复。但是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去晒这个太阳呢，它分为长波、中波、短波，对吧？我们其实需要的它是一个就是窄波的一个紫外线，它对银屑病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晒太阳也要有一个度，我们不能过度的去晒太阳，尤其是在这个中午时间段，阳光特别强的时候，不建议去晒太阳。一般呢，这个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之前，然后下午的4点以后，这个时间段晒太阳更合适一些。然后晒太阳时间也不宜过长，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孩子，那这个时间呢不宜过长，一般可能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那如果是青壮年的话，晒太阳时间可以相对来说延长。
1: 我觉得晒太阳这事儿呢，特别想和皮肤科大夫好好探讨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采访的节目当中，向来这个皮肤科大夫和我们的骨科大夫，甚至其他的肿瘤科的，或者是甚至一些内科的，甚至血液科的大夫，都和皮肤科大夫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都会认为我们晒太阳的时间要相对多一些。
0: 这也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确实，我们的皮肤长期的去照射这种尤其是长波的紫外线，它会出现一些光老化的问题。对，因为大家也都想美美的啊，因为皮肤接触到这个长波的紫外线时间会比较长，以后那容易产生一些皱纹呢，然后这个长斑呀，会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晒太阳它也要适度。那因为大家注重的方面可能不一样，因为骨科提到晒太阳可能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那我们看以哪个为主啊。对，就是如果你真是要保证这种钙的吸收的话，那你倒是可以去适当的去照射，但是确实照射时间长之后，它会出现光老化的一个问题，那会出现一些皱纹、衰老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辩证的来看。从银屑病的患者角度来讲呢，这个适当的紫外线的照射确实它会促进银屑病皮损的一个恢复，对，但是也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1: 还有就是防晒霜的问题，还有玻璃的问题。就是一般的大夫都会告诉我们说，你晒太阳的时候如果隔着玻璃，那是大打折扣的。你晒太阳如果涂上防晒霜，那基本上就是没效的。
0: 对，因为玻璃的话实际上它是能够阻挡这个短波、中波、短波、中波的紫外线，但是长波的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玻璃的。对，就是我们说的 UVA 它其实是可以穿透玻璃的，然后呢 UVB 是可以被玻璃阻挡的。对，
1: 但是对我们什么效果，就是说我们该长皱纹还长，但是对我们身体的益处我们达不到。所以隔着玻璃晒看来是少晒，但是隔着玻璃晒也有一个好处，可能会让我们心情愉快。因为毕竟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很舒服，然后你隔着玻璃你又不会受这个寒冷，尤其像冬天啊，不是绝对不能晒，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在紫外线获益的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隔着玻璃我们是得不到的，是吗？
0: 对，就是对银屑病患者来讲是中波，就是长波紫外线，但是其实也可以有帮助，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给患者照的都是窄，就是中波紫外线，对，窄谱中波的紫外线就是 UVB。 嗯，对，那如果是晒这部分隔着玻璃晒它肯定是得不到的。
1: 嗯，
0: 对，因为 还有就是日常的这种防晒 UVB 呢，主要是让这个皮肤会出现一个红斑反应，就是我们如果在外面晒，就是在短期的时间就是内一晒，

0: 皮肤会发红，就是我们晒伤了，其实这个是 UVB， 然后呢之后呢又会变黑，那这个作用其实是 UVA， 也是我们的防晒霜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就是 PA 几个加号，然后防晒指数，其实这个 PA 就是防这个 UVA 的，然后那个防晒指数呢是防 UVB 的。对，
1: 所以说如果您在阳光下太长时间防止皮肤晒伤的话，那防晒霜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说你想通过晒太阳获得紫外线对身体的这个益处，那防晒霜是被我们都给我们阻挡了的。
0: 对，是这样的。对，这又说偏了。对，
1: 不说偏，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这事儿确实可以探讨。因为在我的节目当中，其他科室的大夫关于晒太阳的问题一直在和皮肤科的大夫打架。
0: 对
1: 对，因为我第一次涂防晒霜，就我之前其实日常上班是不涂的，我只有比如说偶尔去爬山或者偶尔去海边我才涂。结果被皮肤科大夫批评了嘛，他说你看你上班从家到单位的路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是你是需要涂防晒霜的。然后我就开始涂了防晒霜。然后后来我想了想，被那个内科呀骨科呀肿瘤科大夫说了以后，我现在又不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还在纠结，我到底上班涂不涂防晒霜呢？
0: 对，夏天尤其是去海边，我们要防止它晒伤，涂这个防晒霜是非常有必要的。对，这个秋冬季节，如果我们在室外，就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晒伤的一个反应，可以适当的去涂这个防晒霜。对，因为长时间接触紫外线确实会出现一个光老化，光是光老化的问题，有些人就特意去海边去晒，晒伤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肿瘤，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不能过度的去晒太阳。
1: 其实是个度的问题，就是过度晒太阳肯定是对我们皮肤有伤害的，但是呢如果说一点都不晒太阳，这个应该可能也不好。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度。
0: 对，
1: 比如说像江主任跟我们说到的，我们一些病患者朋友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适度的晒一晒我们这个怎么说呢，皮损的部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把皮损部分藏起来嘛，就是即便我出去晒了太阳，但皮损的部分我仍然是藏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一点观念，因为本身银屑病它不传染嘛，所以我们慢慢让大家知道银屑病不传染。那么您这个皮损的部分尽量的还是每天晒一下，会好一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不太适合的晒太阳的人，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对，我们看夏天有一些人去捂得特别严实，其实他并不是说怕这个晒太阳，就是怕晒黑。有一部分人是紫外线过敏，如果晒完了之后这个暴露部位出现红斑出现瘙痒，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太适合晒太阳。包括银屑病的患者朋友也是，有些人呢他不适合去晒太阳，就是因为晒完之后他局部会出现一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日光性的皮炎，那这个情况大家就不要再去晒了。
1: 好，那我们说完了晒太阳，再跟我们聊一聊我们预防银屑病还有什么小妙招呢？
0: 好的，因为这个银屑病的发生呢，确实和自身的免疫的紊乱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说其实运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银屑病的一个方法，因为运动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免疫的平衡，因为像这个感冒呀过敏呀等等，它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一个发作。那我们这个适当的运动，我们避免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避免了感冒，那自然呢也就减少了这个银屑病复发的一个几率。另外呢像这个银屑病呢，其实它跟肥胖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相关性，有些肥胖的患者他可能发生银屑病的几率相对来说大一些，而且呢不太容易治疗。那么说这个脂肪细胞其实是能够加重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细胞。对，所以呢尤其是有一点体重稍微偏胖的患者朋友，进行一个适度的运动我们去减脂去瘦身，其实呢是会降低这个脂肪细胞，也就会减少这个银屑病的一些免疫反应的发生，所以呢也就会对银屑病的复发也起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银屑病啊，大家知道银屑病典型的一个皮损呢，就是在这个红斑基础上出现了这种多层银白色的鳞屑啊。我们刮除鳞屑之后呢，会有这个薄膜现象和点状出血现象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银屑病特征性的表现。那么出现了银屑病之后呢，这个朋友们患者朋友们呢，也不要太去过度的介意这件事情。其实银屑病和其他的一些皮炎湿疹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别的皮肤病都一样，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去控制它，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很长时间不复发的。
1: 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强调一句，银屑病它是不传染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歧视银屑病的患者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听众朋友，适度晒太阳，适度运动，增强免疫力， 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是远离银屑病困扰的关键。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出现腰疼腿麻要警惕腰椎间盘突出，明天节目为您解码腰椎间盘突出的防御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钻探深度可达11000米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建成，让我国科考不再受制于人。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走进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劝酒引发悲剧，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劝饮之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在过去数十年，受技术封锁与建造难度限制，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科考领域的空白。我国科学家想开展深海研究，需要向国外申请船只，不仅科考时间受制于人，更让我国海洋科学发展受阻。随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的建成，让我国的深海科考不再受制于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的故事。
8: 49岁的马可拥有20余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领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梦想号的设计建造异常复杂，需实现样本钻取、实验分析等科研任务，涉及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的安装，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望着满墙的图纸，作为总建造师，马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9: 感觉到每天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很大， 对增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就想做到事事清楚，时时清楚。我几乎每天12点钟之前是没有下过班的，1点钟到2点钟之间是这个常态啊。
10: 今天我们把大家招过来啊，就是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船现在目前设计中碰到的4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模型做出来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井架高度的这个问题。
8: 会议室内，
10: 我们这个井架
8: 正梦想号的总建造师马可
11: 实现，那么如果要
8: 总设计师张海滨、总工艺师王永山跟团队齐聚一起，根据设计图纸逐一落实船舶的建造方案。造梦想号如拼巨型积木，船体被拆解为280个分段建造，其中巨型总段重量近7000吨，如何实现各分段高精度的拼接与合拢，成为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跟普通工程船不同，梦想号配备了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实验器材有上千套，因此按功能拆分后的模块数量和重量远超同尺度船舶。
9: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这个巨型的总段呢就有差不多接近70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8: 这里是船厂的船坞造船平台，眼前是集装箱船的船体分段，这是分段的切面，布满了管线对接的孔洞，将两个分段对接起来相对容易，而梦想号要对接280个重量数十至上百吨甚至上千吨的分段，这对马可和团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9: 我们在对接合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这个和我们中部区域这个口对口的这个精度问题要必须要100%的确保，它是有一个允许的偏差，但是这个允许值它是比较小的，是以毫米级的，3个毫米以内。
8: 因分段船体内已安装设备，还需确保对接一次性成功。
11: 就是首先要保证这个结构的这个安全性。
8: 否则需从图纸设计开始找原因，如果是设计数据有偏差，有可能需要重造分段，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造船进展，后果不堪设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工程师团队提升梦想号的拼接精度，确保船体分段拼接合拢成功呢？
12: 你看我们综合布图上的一些通道的一些尺寸呢、啊？
11: 对，
1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底下，
12: 对，
10: 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8: 眼前的数字孪生测控网就是工程师团队找到的解决办法。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一比一搭建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 3D 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船体分段的拼接也能在数字孪生测控网内提前演练，不仅将对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别，还能模拟钻井平台等设备的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调整纠偏，帮助梦想号的建造更加可靠高效。有了新技术的助力，2021年11月30日，梦想号正式开工建造。

0: 从钢板焊接到拼装成船体构件，在拼装成平均重量超过60吨的分段，再将分段搭载成千吨重的总段。不到一年的时间，梦想号完成了船体结构的建造搭载。这天迎来了梦想号最大的巨型总段转运河龙的关键时刻。巨型总段长82.9米，宽32.8米，高22米，重量超过7000吨。在一船小车和模块小车的帮助下，历经8小时，这个庞然大物被成功转运到浮船坞上。通过浮船坞转运到巨型总段处，在鞭炮声中开启梦想号的合龙。
1: 一切检查完毕，是否可以开始合龙？
2: 收到，开始合龙。
1: 收到。
0: 随着一船小车轮子的转动，7000吨的巨无霸船体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为每秒2厘米。按这个速度前进，合龙时间至少需要8小时。同时，工作人员还需时刻观察轨道处是否有树叶、废纸等杂物，以免合龙受到干扰。现场作业团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7000吨的巨无霸能否顺利实现毫米级精度的合龙呢？接下来，工程师准备进行设备调试，调试需要用电。马可和团队也遇到了开工以来最复杂的施工难题之一——电缆铺设。通常，跟梦想号同尺度船舶的电缆，大多铺设在过道的顶部。只需铺设一层，铺设长度为100公里左右。可梦想号要支撑2330台套设备的正常运转，完成钻采科考与实验任务。全船配备了6台发电机，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一个25万人口县城的总用电量。与之匹配的是长达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长度，远超常规船舶。单船需铺设数量如此多的电缆，这是马可造船20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让建造团队感到十分棘手。
3: 这是我们的电缆切割的现场，我们梦想号的电缆就是在这个地方切割。我们整个仓库目前存放的电缆量大概是300公里，1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一个距离，把1200公里电缆全部拉放在船上，对于我们船厂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高度。
0: 1200公里的电缆，超过12000卷电缆，相当于眼前仓库电缆数量的4倍，是同尺度船舶电缆铺设的12倍。船舱空间有限，部分区域狭小到施工人员难以立足。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任务该如何顺利完成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4: 就配电板下面的话，这个电缆走向的话，现在目前是个难点，现在可能这个空间不够。
5: 就是说如果说到时候你跟你讲现场工人都施工不了，那你这个方案就是失败的嘛。
4: 这个地方呢，这个难点的话，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地盘它的空间不够，因为它电缆比较粗嘛，这个区域的话，这空间的话也就不到5-6米长，所以就是比较困难。所以
0: 梦想号的电缆铺设遭遇施工难题，电缆铺设数量比同尺度船多了10几倍，尤其是配电间，更是不同规格电缆的交汇处，铺设的大多是手腕粗的电缆，现场空间有限，导致人员无法施工。电缆好比船舶的血管，为船舶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一根电缆血管都不可或缺。工程师团队需重新优化电缆铺设方案。
3: 现在我们这些接的都是

0: 能够马上就拉到船上去了，
1: 能拉，但是没能。
2: 然而一周后，电缆的铺设方案并没有进展。
3: 那这种呢，就是一些同轴的电缆。
2: 此时仓库已经堆满了电缆，梦想号的建造进度也将受到影响，马可的压力与日俱增。马可担任过29艘万吨巨轮的总建造师，压力大的时候他都会用下象棋的方式来解压。
4: 下下棋啊，就是完全把自己处于另外一个思维环境当中，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么一句话，就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大清宰相李斯也碰到过，你昨天遇到的麻烦，晚清名臣曾国藩也碰到过，他们是怎么一一化解的。
5: 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成功啊，你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就是说你必须是靠大家的力量。
6: 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电缆的布置和管路的布置。
2: 工程师团队结合施工要求，
6: 这个电缆和管路
2: 重新绘制了电缆铺设的图纸。他们准备给电缆筑楼房，电缆铺设从单层铺设变为多层，同时也通过 3D 建模1:1还原楼房的空间布局，推算人员施工是否可行，楼房式的电缆铺设方案是否能顺利施工呢？这是电缆铺设的现场，在半米宽、80厘米高的狭小空间内，工程技术人员只能躺着进行电缆铺设工作。尽管施工条件欠佳，但电缆铺设的层数最多达到了11层。
1: 普通的船我们就1层托架，那么5层、6层、7层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的地方甚至是8层、9层、10层，还有的个别的位置还有11层。
2: 验证了给电缆筑楼房方案的可行性，梦想号的电缆铺设全面展开。差不多用了1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可挑战从未停止，新的难题又来了。

0: 梦想号的钻头要实现11000米深海连续作业，离不开钻井系统提供的高压泥浆，它是钻头的冷却剂与润滑剂。按工艺设计要求，梦想号全船需配备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长的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好的高压泥浆管需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这相当于1.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枚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如此严苛的条件下，焊缝绝不能有一丝裂纹，一个气孔哪怕一点缺陷都将引发灾难性事故。
1: 一个大气压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呀、这种情况。
0: 车间里，技术团队在全力攻坚焊接难题，以为即将突破瓶颈时，意外出现了。
2: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刻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3: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说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0: 焊缝检测出缺陷，这将直接延误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攻克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的焊接难题？
4: 听众朋友，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

0: 学家的梦想，可是梦想号的建造过程极为严苛。那么在梦想号建造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梦想号是如何建造的。
1: 从事焊接工作超过10年的曾显涵，正在像绣花一样焊接高压泥浆管。有着鱼鳞麻花纹样的焊缝是如何绣出来的呢？
2: 高压泥浆管必须要用手工电弧焊才能进行焊接，要烧6-7层，然后一层要烧10道焊缝，所以说我们焊接一个管要去到6-7个小时。焊枪你要靠这个手去摆幅，你摆多宽，基本上这个手都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每一层与每一层的搭接都搭得很顺。焊接完之后就跟一个工艺品一样的，这种就是说，哎，我就给它比喻成钢管上绣花。
1: 精湛的焊接技艺让小曾在船厂获得焊王的美誉。2002年初，小曾领命参与建造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的工作。最近一个月，他都在为焊接大洋钻探船的高压泥浆管犯难。
2: 我能参与到这么大一个重大项目，我肯定内心是很兴奋的，也很乐意去参与，但是说内心也很担心，万一我做不好会怎么办。
1: 焊接工艺被称为工业裁缝，更是造船厂的看家本领。小曾所在的造船厂能建造20万吨的巨无霸船舶。为什么会在建造大洋钻探船上犯难呢？大洋钻探船的建造跟其他船有何不同呢？原来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大洋钻探船的研发建造更是海洋大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大家伙，就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制造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如梦想号的名字所示，它承载着全球海洋科学家的梦想，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帝幔。墨活面是什么？为什么要钻穿它、研究它呢？
3: 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是由地壳、地幔和地核三部分组成，就像我们煮熟的鸡蛋由蛋壳、蛋白和蛋黄。我们的墨活面就处在这个蛋壳和蛋白之间的这一层膜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呢，我们人类最深的深度仍然停留在鸡蛋壳这样的一个层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地幔这样的一个深度。
1: 按工程师的设计，通过梦想号上钻井设备的运转，将钻头打入地球深部，最大钻深达到11000米，将抵达人类从未触及的领域墨活面。一旦打穿墨活面，获取到上帝幔的地质样本，能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结构以及地质演化规律，对矿产能源资源勘探、地震等自然灾害预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在钻探科学领域有句比喻，1万米钻深的难度堪比登月，相对于飞天需克服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入地面临的情况也异常复杂，最大的难度就是克服压力的影响。

眼前是梦想号的钻头打入海底的动画模拟，实现钻头的连续作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钻井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泥浆，帮助钻头冷却和润滑。因此，梦想号的钻井系统需配备泥浆泵，泵送的高压泥浆通过专门的高压泥浆管传输。按工艺设计要求，高压泥浆管

0: 需要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 1.1 吨重的大象站在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梦想号配备了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的钢管焊接而成。在1100个大气压下，汉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汉凤内部有任何裂纹、气孔，将会上演一场灾难。
1: 一个大气压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呀、这种情况，这个压力，那如果说打在人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如何才能焊接出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呢？焊接车间里，曾显涵仍在为焊接没有缺陷的焊缝奋战。焊接厚度为30毫米的钢管并不容易，通常需要连续焊接6-7个小时才能完成2根钢管的焊接。接下来焊接好的钢管还需接受严苛的体检。
2: 好，慢点慢点，你现在要多少宽度？
3: 36。
2: 那我开始动了，
3: 走走走，就按这个速度。
2: 有数据反应没有？
3: 你先按箭头这顺时针做。
2: 对。
0: 从外表上看，焊缝纹理美观整齐，但通过超声波设备的扫描，焊缝内的瑕疵一览无余。
3: 42。
0: 随着超声波探头的扫描，
2: 位置要不要复查一下？
0: 就像给焊缝做 B 超一样，显示屏上呈现出检测图像。根据工艺要求，没有任何裂纹、气孔的焊缝，跟钢管完全融合成一个整体。扫描后，焊缝跟钢管呈现的图像颜色是一致的。一旦出现其他颜色，焊缝就存在缺陷。
4: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5: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0: 焊缝检测出缺陷，意味着1个月的焊接工作没有成效，极有可能影响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小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6: 焊接不好的话，对自己的打击也是很大，失败了的话，就只能说是再去回顾一下这些操作流程，就是多去练习一下焊接方法啊，这些工艺。
0: 焊接工作之余，曾显涵总在琢磨提升焊缝品质的方法。一次车间外的凉风让他突然意识到，温度或许是影响焊缝品质的关键。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钢材极易在热应力作用下产生裂纹。温度过低，气体无法及时溢出，可能会形成气孔。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成为破局的关键。从此温度继承了曾显涵焊接时的必备工具，焊前、焊中、焊后他都会实时测温，反复摸索最适宜的温度区间。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找到合适的焊接温度提升焊缝品质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2: 数据保存一下。
0: 焊接好的钢管再次接受严苛的无损检验，焊缝的超声波检测给出了肯定答案，蓝色的合格检测图像越来越多。又经过1个多月对焊接温度流程的改善，曾显涵他们摸索出了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焊缝的工艺工法。
6: 焊前要对这个焊件进行预热，我们这个预热温度的话一般在150度至200度左右。焊接过程中还要保证这个温度不能超过230度，然后焊接完以后，我们要对这个工件进行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的温度的话，我们是在650度保温2小时， 所以这个工艺是相当复杂的。
0: 有了新工艺工法的助力，加上超声波检测仪火眼金睛的严苛检测，确保了高压泥浆管的品质，达到了梦想号的设计要求。为实现打穿墨活面，进入上地幔的梦想提供了装备支持。

0: 从一道焊缝到一颗螺丝，一个零部件，到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再到1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3000多名建设者，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奋战，全球技术最领先、建造最复杂的船舶之一梦想号，在广州南沙龙穴造船基地成功建造。大洋钻探船上，钻杆的运行最为忙碌。钻杆被传送装置运送至井架旁，自动完成立起连接。钻井平台的液压设备带动钻杆往海底深处钻探，最大钻深可达11000米，真实演绎万米金箍棒海底探宝。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梦想号的钻头更不一般。
1: 这就是我们两个钻头，
2: 它们是什么材质做成的？
1: 它们是金刚石材质做成的，材质非常硬，耐磨、耐高温、耐压。
2: 这个很沉吗？我能抱一下试试吗？
1: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2: 来，看一看金刚钻有多重啊！
1: 哎呦哎呦，抱不住！
2: 哇，这有多重啊？
1: 大概200多斤，你是抱不起来的。
2: 难怪抱不动，所以各位，没有千钧力，别抱金刚钻啊！
0: 金刚石钻头实现万米钻深，还需承受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有了金刚石钻头助力，钻探船究竟探到了什么宝贝呢？
2: 深海探宝取回的宝贝在我面前了，你想看吗？来，3、2，哇，感觉好帅啊！田老师，这些是什么呀？
1: 这些是岩芯。这个是稀土的岩芯，这个是铺满海底的复古结壳，这个就是多金属结合，剩下的是近岸的一些岩芯样品。我详细介绍一下，这就是复古结壳，里面富含铜、钴、镍，后面这一段就是玄武岩，它代表着地球的年龄。后面这一段是由珊瑚礁形成的礁灰岩，里面住的各种这个生物。
2: 这是古生物生活过的痕迹。
1: 对对对，是他们的房子。岩芯这把钥匙可以为我们揭示这个古环境、古气候，还有海洋的一些资源。
0: 在取回海底岩芯后，梦想号上可以直接进行科学研究。它配备了古地磁、微生物、钻探科学等9大功能实验室，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是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海上移动实验室。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朋友小聚小酌几杯是很多人的日常消遣，饮酒虽能增进感情，但是如果强行极力劝酒，过量饮酒，或者是处置不当，容易引发悲剧，甚至酿成法律纠纷。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不幸离世。那么劝酒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清晨，在北方的一个宁静的村庄里，村民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做早饭。他知道吴大鹏昨天回来得很晚，就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特意啊做好了早饭才来叫他。推开次卧的门，老伴儿看到吴大鹏还穿着昨天外出时那身衣服，背对着他躺在了床上。他叫了几声吴大鹏的名字，吴大鹏却毫无反应。老伴儿就走上前呐，用手推了推他，快起来了。没想到吴大鹏的脸惨白如纸，毫无血色，呼吸也十分的微弱，这下可乱套了。老伴儿吓得是直流冷汗，急忙跑出门呼救。邻居们纷纷赶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报警，还有的直接拨打了120。很快吴大鹏被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送往了医院。
4: 吴大鹏被送往医院以后，邻居们都很疑惑，昨天看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精神抖擞的，怎么今天就变得如此虚弱呢？要想了解真相，还得从一场喜宴说起。
3: 吴大鹏今年56，是个和善憨厚的庄稼人，他为人随和，在村里人缘很好。吴大鹏没有别的爱好，平日里啊就喜欢和亲戚朋友啊一起聊个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惬意。可是最近吴大鹏的生活就没有那么惬意了，因为他的血压控制不好，一直啊居高不下，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是反复叮嘱他，这段时间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能喝酒。正当吴大鹏烦闷之时，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上门送来了请柬。原来吴恒的女儿与男友相恋多年，最近呢终于是修成正果，准备结婚。男女双方打算呢一起办个婚宴，邀请吴大鹏参加。接到这个消息，吴大鹏心里的烦闷一扫而空，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4: 考虑到自己近期的身体状况，吴大鹏在参加婚礼之前特意给侄子吴恒打电话，表明自己身患高血压不能饮酒，希望吴恒不要介意。侄子吴恒满口答应，然而到了婚宴现场，情况却完全出乎吴大鹏的预料。
3: 转眼到了喜宴这天，现场啊十分的热闹，院子里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亲朋好友们聊的是热火朝天。吴恒

0: 以及新郎的父亲等人沉浸在喜悦当中，不知不觉就将吴大鹏不能喝酒的这个事情啊抛到了脑后。宴席进行到一半，吴恒满脸笑意，端着酒杯啊就走到了吴大鹏的身边，热情地说道：叔，今天我女儿结婚，这么大的喜事儿，您就少喝点，意思意思嘛。旁边的人也跟着附和，吴大鹏实在是难以拒绝，况且吴恒的女儿结婚，自己啊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他心想，今天难得这么开心，就喝一点，应该不会有事的。就这样，在众人的轮番劝酒下，吴大鹏不知不觉就喝了不少。宴席结束后，喜庆的氛围依然未散，参加婚宴的宾客呀，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送走了最后几位客人之后啊，吴恒这才想起吴大鹏赴宴前特意打过电话，说明自己啊因身体的原因不能喝酒，但是席间众人仍然热情劝酒，让他可没少喝。于是呢，他就赶紧追上刚刚离开的吴大鹏，执意呢要送他回家。只见他步伐稳健，说话呢也很有力气，还一直啊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没醉，脑子啊清醒得很。吴恒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看来吴大鹏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于是两人在吴大鹏的家门口啊道了别，还约好了下次再聚。等吴大鹏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家里啊是一片静寂，老伴儿早就睡着了。于是呢，他就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屋内，怕打扰到老伴儿休息，吴大鹏决定啊去次卧睡一晚上。刚走进房间，还没等他坐到床上，吴大鹏就感觉浑身疲惫不堪，困意啊阵阵来袭，脑袋呢也隐隐作痛。他心想，今天忙活了这么久，又喝了这么多酒，肯定啊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于是吴大鹏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直接往床上一躺，倒头便睡了过去。他这一睡就直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老伴儿早上来叫吴大鹏吃饭时，发现他已经昏迷不醒。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大鹏被送往医院后啊，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酒精中毒，而且呢情况远比想象中的严重。由于吴大鹏平日里就有血压高，身体机能啊本就比平常人脆弱，酒精对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造成了多重的损害。几天后，吴大鹏的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因饮酒过度引发的脑梗医治无效，不幸离开了人世。吴大鹏的突然离世给他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他们认为吴恒等人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不能饮酒，却仍然劝他喝酒，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正是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而吴恒新郎父亲等人却十分的委屈，他们辩解说自己劝酒纯粹是出于酒桌上的情谊，而且当时没有人强行给吴大鹏灌酒，再说了吴大鹏是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喝酒的行为负责。而且家宴结束的时候，吴大鹏看起来啊一切正常，吴恒还负责任地将吴大鹏送到家门口，吴大鹏回家之后有家人照顾，家人对他的身体状况更为了解，更有义务及时将吴大鹏送医治疗。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但是最终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吴大鹏的家人在愤怒与无奈之下将吴恒等人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 金钱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逝去的亲人呢讨回一个公道。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有没有标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在受害人遭受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在精神上遭受巨大的创伤，并基于此而要求赔偿义务人给予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一定数额的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标准会考虑以下因素：侵权行为的性质与情节，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损害程度，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同类案例的参考，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等等。回到本案中，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为吴大鹏倒酒劝酒，显然具有一定的过错。年已56岁的吴大鹏本可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安稳生活，却因为喝酒引起的意外猝然离世，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法院审理后认为，吴大鹏是成年人，应当对过量饮酒引起的后果有充分认识，但仍然过量饮酒，应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吴恒等人在明知吴大鹏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为吴大鹏倒酒敬酒，对吴大鹏未尽到提醒劝阻等安全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吴恒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52000元，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4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新郎父亲赔偿吴大鹏家人各项损失共计28000元，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共计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
1: 听众朋友，饮酒本身就存在着安全风险，但不少人往往会忽略，殊不知酒后还藏着诸多的法律风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醉酒之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之后，男子竟坠楼身亡，酒店成了被告。但是酒店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有一家普通的连锁酒店。这天上午，酒店的保洁阿姨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她拿着扫帚和抹布打开2楼的一个房间，准备做卫生。推开房门，房间里异常的安静，窗户呢却是大开着。保洁阿姨心里啊可就泛起了嘀咕，怎么天气这么冷，窗却不关呢？她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到了窗前，准备把窗户关上。就在这时，她突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楼下的花坛里有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身下鲜血已经凝固。有人跳楼了，保洁阿姨惊恐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酒店工作人员迅速赶来，并迅速拨打了120和报警电话。 医护人员到场。

0: 后，确认地上躺的这个人已经因为颅脑损伤死亡。不一会儿，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对这起离奇的坠楼事件展开了调查。
1: 根据酒店登记信息，警方发现当晚开房的男子名叫周晓东，可就在警方准备围绕周晓东展开调查时，他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酒店。既然周晓东还活着，那么摔死的这个人又是谁？为什么他会出现在周晓东的房间里？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要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昨晚的一场聚会说起。
0: 原来死者名叫张鹏，他与大学校友啊于博文的关系十分要好，尽管已经毕业多年，大家各自忙碌于工作和生活，但是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天是于博文母亲的生日，又是休息日，当天中午他特地邀请了张鹏及一众好友来到了饭店呢，共同庆祝。吃完午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还想这么早就结束啊。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去茶楼打牌喝茶，于是呢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茶楼，玩了整整一下午，又一同吃了晚饭。晚饭后张鹏想早点回家，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他怕家人会担心自己。但是于博文呢却提议说，好不容易聚一次，要玩啊就玩得尽兴一些嘛。大家觉得有道理，便决定去了 KTV 接着喝酒唱歌。张鹏犹犹豫豫的正打算拒绝，却被于博文呢一把拉住，说不想让他这么早就走。张鹏实在不好拒绝，就给家里人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今晚呢要玩得太晚，可能啊就不回去了，让他们别担心。当晚11点多，聚会啊终于结束了，大家陆陆续续的散场。喝了第二吨酒之后，于博文和张鹏啊都醉得很厉害，于博文此时还能勉强保持清醒，他掏出手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让他们过来呀、接自己回家。临走前呢，于博文叫来了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周晓东，拍着他的肩膀认真地说，兄弟啊，我喝多了，这是我大学的舍友张鹏，关系铁得很，他今天呢喝得不少，我没办法呀照顾他，你呢帮我给张鹏找个酒店，让他好好的休息一晚。
1: 之后周晓东搀扶着张鹏走向附近的一家酒店，由于张鹏醉酒严重，周晓东只好登记了自己的身份信息。他将张鹏送进房间后就打算离开，可张鹏不受控制的状态让他一时脱不了身。
0: 张鹏醉酒后变得异常的亢奋，一进房间就开始踉踉跄跄，根本呢不肯躺在床上休息。周晓东啊急的是满头大汗，无奈之下只好叫来自己的另一个朋友啊来帮忙，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将张鹏安置到房间的床上，让他好好休息。周晓东不放心的在床边啊站了一会儿，仔细观察着张鹏的状态，确定他呼吸平稳没有什么异常后啊，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轻轻地关上房门离开了。第二天一早，周晓东不放心，就特意来到酒店里啊确认一下张鹏的身体情况，却发现张鹏从酒店的8楼坠落，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后经法医鉴定，张鹏的死亡原因是从高空坠落导致颅脑损伤死亡。此外公安机关查明，张鹏住的房间窗户开合距离过大，而且呢根本没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这对一个醉酒后神志不清到处乱跑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警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

0: 现场勘查房间内的指纹等痕迹分析，还原了张鹏坠楼前的活动。原来他在醉酒状态下多次在房间内踉踉跄跄的走动，并试图爬上阳台，因窗户无防护且开启角度过大，导致他失去平衡后坠楼。另外房间内没有打斗痕迹，排除了他杀可能。张鹏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后啊，悲痛欲绝。张鹏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给家人打了电话报了平安，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没想到一夜过去就阴阳两隔。在悲痛之余，他们决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张鹏的家人认为与张鹏一起喝酒的于博文有过错，送他入住酒店的周晓东也有责任，同时酒店的问题也很大。于是他们将于博文、周晓东和酒店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这起事件中，与张鹏一起喝酒的是于博文，而张鹏醉酒后照顾他的人是周晓东。于博文作为酒局的组织者，明明知道张鹏酒量差，还劝他留下来聚会喝酒，且没有亲自或委托他人全程照顾醉酒者，存在着过失。而周晓东呢，作为临时受托人，已经尽到合理的照顾义务。他将张鹏安置于床上休息，确认他状态平稳后才离开，且无证据显示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不承担责任。那么除了这两个人，张鹏的家人为什么还要追究酒店的赔偿责任呢？这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内为保障消费者、潜在消费者和其他进入服务场所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依法承担的一种法定义务。经营者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他人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中，张鹏醉酒后被朋友安排到这家酒店住宿，因酒店窗户开合间距过大，足够一个人翻下去，且根本没有安装防护网等保护措施，增加了安全隐患，这与张鹏的死亡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酒店未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张鹏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于博文应对张鹏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5%的赔偿责任，共计60000元。酒店对张鹏死亡的各项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120000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

0: 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演员戴志诚打小就喜欢相声，他和姜昆搭档为我们奉献了不少的优秀的相声作品。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新虎口遐想。
1: 不行了，怎么了？
2: 30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1: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2: 那让我说
1: 说今天。
2: 今天
1: 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2: 小戴，你缺德不缺德呀？
1: 我怎么了？
2: 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
1: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电话，哎，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真掉下去了，
2: 真掉下去了。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1: 往上拽你。
2: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1: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2: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1: 横不出手来呀。姜昆啊，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2: 干嘛？
1: 发微信朋友圈啊。
2: 是，还喊呢啊！哎，姜昆转过身来摆个 pose，
1: 啊，那来个姿势，
2: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哥们儿快看看，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来点个赞。我掉老虎洞，你点什么赞呢？你说，
1: 点赞它现在时髦啊！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2: 上边说了，我们报警了，
1: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呀？
2: 你掉这时候不对，
1: 什么时候？
2: 晚高峰啊！
1: 好嘛，把这词儿还给忘了，
2: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1: 这是过不来呀。
2: 我说那堵着，那小伙子，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
1: 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2: 小伙子说，姜大爷，我特别想救你。
1: 那就救吧，
2: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0: 老虎怎么吃吧？嗯，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啊！
1: 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啊？
0: 嗯啊，30年后过去了，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啊！哎呦，没几分钟，呼啦啦全来了。
1: 这记者来得快，
0: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1: 不是问什么了？
2: 来来来，江河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哎，
1: 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0: 就是啊，
1: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姜昆想个办法啊。
0: 我们想办法了。
1: 想出什么办法了？
0: 我们现场直播。现
1: 就这钓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0: 灯也亮了，嚯，机器也对准了我。哎呦，还有主持的。哦，
1: 还真有。
0: 各位朋友啊，时隔30年以后，几分钟以前啊，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1: 这还搞问答呢？
0: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呵，
1: 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0: 那边啊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哎
1: 呦，还自媒体。
0: 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啊！快看，快快，姜昆要掉老虎洞里喽！啊，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好，刷屏。
0: 看，这就是姜昆啊，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大数据显示，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这
1: 哦，这还是求偶期啊。
0: 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这还挺客气啊。
0: 大家看、大数据显示，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1: 没错，
0: 估计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刷屏，感谢刷屏。
1: 行，您就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0: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1: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0: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1: 哦，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0: 紧接着，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哦，
1: 就听听明白人的。
0: 姜昆，这次掉到老虎洞，属于突发事件。
1: 肯定是突发的。
0: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自救。
1: 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2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0: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1: 对，
0: 你面前是谁？
1: 谁呀？
0: 是一只老虎。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母老虎。
1: 没错。
0: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1: 什么样的？
0: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1: 是的。
0: 所以现在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1: 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0: 发信号？
1: 不是，发什么信号？
0: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银的信号。
1: 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0: 其实很简单，
1: 您说说。
0: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1: 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0: 你说谁？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你
0: 这老虎在哪儿？啪啪的没动
1: 啊？对啊。
0: 我干嘛呀？我轻轻的走过去，我还悄悄的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就是，哎，
0: 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0: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不是，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0: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0: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救法？
0: 我们要动员群众，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0: 扔绳子。
1: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0: 扔绳子。
1: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0: 套。
1: 套谁呀？

0: 撞谁是谁。
1: 好，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0: 怎么不错？
1: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0: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1: 那不就拽吗？
0: 地上的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1: 啊、对呀、啊。
0: 什么？
1: 你看，哎呦，哎，
0: 我一摸我这儿
1: 怎么了？
0: 我这也有手机啊。
1: 你自己有啊？
0: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1: 你自己求救。
0: 对，哎，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啊，不少。
0: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1: 操，没信号。
0: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0: 找他们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园长。
0: 什么啊？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这犯什么事了？
0: 贪污老虎伙食费。哎呦我的妈！
1: 哎呦，不是，江坤，你调这时候不对呀、啊！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0: 这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啊，你自己救自己吧。
0: 我赶紧说吧。老虎，老虎，抬起头看看我。嗯，是我，我又来了。
1: 对，30年前来过一次。
0: 这地方我熟。
1: 熟。
0: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1: 那是
0: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0: 提起你爸爸来，我想起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爸爸的。哎
1: 呦，什么事儿你对不起老虎他爸爸呀？
0: 当初我答应出去以后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可是出去以后呢，我这人诚信太差，竟不给自己搞对象，把你爸爸搞对象这事儿给忘了。
1: 没想起人家的事儿来，
0: 也不是你爸爸，哎呦，估计是搞上了，要不你哪来的是吧？
1: 你都吓晕了。
0: 你别动我啊！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1: 是想吃你。
0: 我告诉你啊，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1: 那今天呢？
0: 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呀。假酒我也没少喝，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的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
1: 哎呦，我说江坤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0: 这老虎听完了，噗，
1: 你看看，
0: 噗，
1: 坏了，
0: 噗噗，
1: 扑住你没有？
0: 突然一转头，噗，
1: 这怎么意思？
0: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哟，
1: 我回窝里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哎，这不是野生动物园，
1: 这不是，
0: 这是正儿八经的，
1: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0: 这里的老虎，
1: 它经过驯化了，
0: 它
1: 不吃人了，
0: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1: 没野性。
0: 哎，出来，你不吃人，跟我出去玩去。
1: 出来，
0: 它死活不出来，
1: 不是它怎么不出来呢？
0: 我估计它明白，现在出来没它的好。
1: 怎么了？
0: 现在啊，苍蝇老虎一起打。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新虎口遐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闫妮、周一围等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
1: 组长啊，
2: 啊，
1: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
2: 啊？哦、啊，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2: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三千。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1: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这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1: 有，
4: 赶紧打一个。
1: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1: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6: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2: 钱，小哥。
1: 各位，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拿说，小周。
7: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8: 在哪过？
1: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7: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8: 求婚？
9: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7: 你看，
8: 咋求咋求？
2: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8: 在公司求这
9: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10: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8: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我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过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4: 没关系，你失业了。
8: 不是总监，
4: 走人。
8: 我
4: 走人。
8: 您听我
4: 走。
8: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4: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7: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4: 老妹儿，
1: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9: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1: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4: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1: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4: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1: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9: 兄弟，我挺你。
11: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9: 那算了，
11: 终身大事啊。
9: 我挺你。
11: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9: 那算了。
2: 你
9: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
1: 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9: 哦，
1: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9: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7: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9: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7: 死等啊，
9: 等死吧，走。
1: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7: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1: 好，
7: 待会儿啊， 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2: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地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4: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2: 就是那边，那边
7: 车钥匙。
4: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

0: 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1: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2: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1: 好。
2: 闭上。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3: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
0: 完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4: 什么字？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2: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也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5: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3: 妈妈真好。
4: 嗯，真好。
5: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2: 一定能。
0: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2: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2: 你搁那儿干什么？
1: 我打开了。
5: 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2: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过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5: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2: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2: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2: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
0: 装着我的结婚钻戒呢。
5: 山道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我怎么干了？
6: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0: 什么情况？
2: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0: 什么情况？
2: 在这儿。
0: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6: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0: 对。哦。
6: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2: 不是，
6: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摆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呐。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2: 不是，
3: 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2: 不是，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

0: 作吗？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3: 这就是。
2: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不，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
0: 过年48。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0: 我的猪，总监。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中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闫妮儿、周一围等表演的小品《办公室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
1: 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但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0: 最近您挺好的吧？
1: 最近我挺好的，
0: 是吧？身体挺好，
1: 身体还蛮好。
0: 是，我说您又胖了，
1: 又胖了
0: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1: 老人们都好，
0: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1: 他们也好啊。
0: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1: 怎么问话呢？这叫啊？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0: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1: 这叫关心呢？
0: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1: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0: 没关系，您聊啊。
1: 那我问你点事儿，
0: 您说吧，
1: 你们家着火了吗？
0: 托您的福，刚着完。
1: 好，他不在乎。
0: 不是真着了，
1: 真着了。
0: 呵，这捧大火呀，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1: 怎么着的？
0: 想学吗？
1: 我学
0: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1: 不学不学。
0: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1: 那也不学啊。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0: 他们没告诉您吗？
1: 我没听说。
0: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1: 哦，除夕，
0: 哎，除三十，三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1: 买点年货去，
0: 不得年货都买了啊，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1: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0: 就为买一包芥末，
1: 拌凉菜用。
0: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1: 这是刚救完火。
0: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1: 还乐，
0: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哈
1: 哈，幸灾乐祸。
0: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1: 小孩说什么呀？
2: 谁家呀？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哟，
3: 我们家呀。去玩去吧啊，去吧。
0: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刚下班回来。
0: 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1: 你爱人说什么呀？
3: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1: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1: 这也是气话呀。
0: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1: 全晚了。
0: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3: 就是
0: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啊，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声，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1: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0: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1: 赶紧看看吧。
0: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
0: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1: 多惨呢！
0: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1: 怎么样？
0: 都成烧鸡了，
1: 火烧的。
0: 您瞧这只鸭子，
1: 怎么样？
0: 都成烤鸭子了，
1: 火烤的呀。
0: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1: 怎么样？
0: 都成熏鱼了，
1: 烟熏的。
0: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1: 怎么了？
0: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0: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1: 该吃饭了。
0: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1: 打孩子干什么呀？
0: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1: 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0: 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1: 你哄哄她。
0: 你不是饿了吗？
1: 饿了，
0: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1: 藕粉
0: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1: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0: 去翻白啊？怎么意思？
1: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0: 怎么得翻白眼呢？
1: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0: 什么话？
1: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0: 是啊。
1: 有什么有？
0: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叫开着？
0: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0: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0: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呀。
0: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0: 叶文呐、啊，
1: 嗯，
0: 叶文呐、啊，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1: 哦，
0: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1: 哦，
0: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1: 哦，王大娘，
0: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1: 嗯，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是叫人感动。
0: 大娘，
1: 嗯，
0: 您，我，
1: 哎，
0: 大娘，
1: 哎。
0: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1: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0: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1: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0: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1: 哎，
0: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1: 嗯嗯。
0: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1: 还亲爱的呢。
0: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1: 哎，凑合吃吧。
0: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1: 嗯，
0: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1: 好。
0: 叶文呢？
1: 嗯，
0: 叶文呐、啊，
1: 嗯，
0: 去吧，屋里吃去吧。
1: 哦，
0: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哦，
0: 我回头一看，
1: 谁？
0: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1: 哦，耿大爷
0: 进了屋，我一瞅啊，
1: 嗯，
0: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1: 怎么了？
0: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1: 暖人心呢。
0: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1: 啊，
0: 感动的我是，
1: 嗯，
0: 热泪盈眶啊，
1: 又热泪盈眶了。
0: 耿大爷，您歇着吧、啊，我们好吃这饺子。
1: 哎，
0: 我刚要吃这饺子
1: 啊，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
0: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1: 谁？
0: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1: 教员，
0: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1: 嗯，
0: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
1: 哎、
0: 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1: 呵，
0: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1: 哦，
0: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嗯，
0: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1: 怎么样？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1: 就会这么一句呀。
0: 薛老师，
1: 嗯，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1: 哦，
0: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1: 嗯，留神烫着，
0: 不要紧，挺鲜的，
1: 别脏滋味了。
0: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1: 哎，
0: 我把这搁这儿了。
1: 嗯，
0: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呀、啊？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
1: 嗯，
0: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1: 哦，
0: 何老师，
1: 嗯，
0: 我们刚结婚，
1: 是啊，
0: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 嗯、啊，
0: 这还有二斤喜糖、
1: 哦，
0: 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1: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对不对？你也会啊？
1: 都会了
0: 啊！
1: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0: 怎么了？
1: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1: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1: 嗯，
0: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啊？
1: 还大眼睛呢？
0: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1: 嗯，
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1: 哎，
0: 落井下石啊！
1: 别嚷别嚷，
0: 别跟我弄这个，
1: 哎、
0: 我见过你这样的，
1: 哎、注意
0: 知道吗？
1: 哎、
0: 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哎，
0: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1: 啊，你别嚷。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1: 小孩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1: 嗯，
0: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1: 是，
0: 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1: 啊，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1: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1: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1: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1: 这就别传带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1: 啊，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1: 嗯，
0: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1: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啊，
0: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1: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1: 哦，
0: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1: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1: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1: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1: 你这什么行为、啊、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1: 嗯，
0: 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1: 蹦，
0: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跟我往起蹦，
1: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嗯，
1: 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1: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1: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
1: 嗯？
0: 至于的吗？
1: 不，
0: 你站直了，站直了。
1: 干嘛呀？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1: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1: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1: 嗯。
0: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1: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1: 哇！
0: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1: 嗯。
0: 眼热你也练呢？
1: 没听说过。
2: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1: 这可不一定。
2: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1: 什么呀？
2: 里边是一条毛毯。
1: 毛毯。
2: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1: 走路很慢。
3: 月温呐。天冷了。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1: 瞧瞧人家
3: 啊，拿着，拿着，
2: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1: 你怎么着呀？
2: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2: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1: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3: 你说什么？
1: 您就是亲爹？
3: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1: 他还客气。
2: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1: 刚想起来。
3: 甭安了。安好了。
1: 安好了。
3: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没关系。别着急。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走了。
1: 慢走。
3: 歇着吧。走了。
1: 慢走您。
3: 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1: 没忘过。
2: 人老头走了。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瞧，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2: 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1: 慰问。
2: 慰问来了。没有空着手来的。都带着年菜呢。
1: 带着菜来的。
2: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2: 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2: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2: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1: 全用上了。
2: 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他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1: 这么讲话不礼貌。
2: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1: 踢门？
2: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1: 小朋友们
2: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1: 送鞭炮来了？都什么鞭炮啊？
2: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1: 还挺全
2: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1: 你呀？
2: 嗖上去了。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1: 哄你玩呢。
2: 好，没关系，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1: 谁？
2: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1: 生活必需品
2: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
2: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2: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我马上过去叫，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2: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工会主席
2: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1: 真是及时雨呀。
2: 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来人了。
2: 今儿这怎么了？这是不认识。
1: 不认识。
2: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是，我也不认识。
1: 俩人全不认识。
2: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2: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2: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2: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呀？
4: 叶文呢？叶文呢？
5: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您的见识多。
5: 就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5: 要搁着旧社会。
3: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3: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2: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
1: 嗯，
2: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2: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2: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
1: 一块吃。
4: 好，好，你等着啊。
1: 哎，
4: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
2: 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哦，有酒。
2: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2: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2: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

0: 逛等就给抱出来了。
1: 哎，
0: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0: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0: 好，我先喝啊。
1: 哎，
0: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
0: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啊。
0: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0: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0: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
1: 嗯，
0: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
0: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2: 他说
0: 爸爸，
2: 啊，
0: 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相声《山东二黄》。
1: 您发现了吗？
2: 什么事儿？
1: 咱们每一个人呐，吃喝穿戴玩爱好全不一样。
2: 那对呀，俗话说得好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没错啊，吃的方面咱们哥俩口味完全不同啊，
2: 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就是啊，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2: 你爱吃稀的，我爱吃干的。
1: 我爱吃香的，
2: 我爱吃臭的。我吃那么些臭的干什么？
1: 你呀，闻着臭，它吃着香啊！
2: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爱喝白的，
2: 哎，我爱喝啤的。
1: 哎，你爱喝这个贵的，我爱喝贱的，
2: 是吧？
1: 你爱喝二锅头，
2: 你爱喝敌敌畏，
1: 是。这人有喝敌敌畏的，穿的方面也不一样。
2: 穿的上面有什么区别？
1: 我爱穿便装。
2: 哎，有时候我上台呢，喜欢穿西装。
1: 哎，回家的时候我戴个礼帽。
2: 啊，有时候我喜欢戴草帽。
1: 哎，我这礼帽是红的，
2: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这么色儿个帽子干什么？
1: 我爱这个西乐，
2: 我爱这民乐，
1: 没事我就奏弦乐，
2: 没事我就奏哀乐。这我奏他干什么？
1: 到他这儿老别扭。我爱看杂技，
2: 我爱听曲艺，
1: 我爱看京剧，
2: 我爱唱京戏。
1: 谁呀？
2: 我。
1: 你爱唱京戏
2: 啊？
1: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你这岁数你喜欢京戏？
2: 喜欢。
1: 现代戏？现代戏。
2: 既喜欢听又喜欢唱。
1: 还爱唱？
2: 爱唱。
1: 唱传统的，唱现代的。
2: 传统的老戏啊，
1: 喜欢唱老戏。
2: 对啊。
1: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你都什么时候唱啊？
2: 没事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1: 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2: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1: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京剧啊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2: 我确实喜欢。
1: 是啊。
2: 啊，
1: 哎，太好了。今天没什么事儿，你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
2: 这，不是，您还给我鼓掌，这是什么？
1: 大家热情啊，因为大家也喜欢京剧，
2: 盛情难却。
1: 是是是，
2: 行了，
1: 啊，
2: 今儿我也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啊，
2: 咱们挑一段这个老生的这个代表剧目，
1: 什么戏？
2: 咱们来这个《桑园会》怎么样？
1: 好啊，
2: 好
1: 啊，这是马派名剧啊，
2: 是不是？
1: 马派名剧
2: 《桑园会》。
1: 哎。
2: 确实唱得好，这还真不是自夸，
1: 是是是，
2: 这必须得承认
1: 啊，
2: 因为唱得好啊
1: 啊，
2: 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1: 哦，谁嫉妒你了？
2: 有个余魁志，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1: 嚯，余魁志当今最红的老生啊，
2: 他就曾经扬言
1: 说什么？
2: 说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这玩意儿，同行是冤家。
1: 他唱的比余魁志好啊，是不是？
2: 容不下我，
1: 容不下。对，那肯定错不了。大伙儿您看看，哎，好模样。
2: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谢谢。
3: 刘武大妈本家乡，行人路上俺妈爹忙，坐立在吊唁永不忘，见一位大僧请客。
1: 甭说余魁志，我都想掐死你。
2: 咋了你？
1: 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你舒服了。
2: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1: 怎么回事？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
2: 怎么回事？
1: 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 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她，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2: 怎么说呀、啊？
1: 马来，
2: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

0: 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讲起话那大嫂，亲来见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于魁智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1: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1: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于魁智，于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哦，
0: 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1: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1: 那念
0: 年秋。
1: 哦，这个秋年秋。
0: 哎，
1: 那秋胡呢？
0: 也秋胡。
1: 这个家
0: 家
1: 人
0: 音
1: 上
0: 也响，
1: 是
0: 也戏
1: 潮
0: 也潮，
1: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啊，好听。
1: 是啊，那那你来来来，
0: 您注意听啊，
1: 来来来，
0: 听我呼啊，德玛斯本那个家的香烟的路上下马不停啊提啊，都给为干了个拼呐、难度一引起上撇家撇也撇不了又撇起。咱一堆胡过里啊，王爷干啥事？龙心心，他命大，头戴了五下，金光了网炮，腰横了玉带，猪戴了烤靴，左拐了带靠里啊。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咱咋了个去？咋回靠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里黑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布褂，腰系着青布裙，这个手把的桑枝落香叶，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这落在了竹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的起奔当天天天梯印，
1: 好费劲。
0: 哎，孩儿的妈，铁板
1: 来，
0: 夫人民女是咋的？我的大嫂子 Q 户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1: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

0: 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常搓手腕，轻剃自消，肺喜温怕寒凉，而手腕处皮薄，如果这里长期受凉受冻，容易导致肺气的伤损，尤其呢是中医看病给我们把脉的寸口之处更是要害。当你身体感觉到突然寒冷的时候，鼻流轻涕的时候，看看自己的手脖子，也就是手腕，还有您的后脖子是不是正在外晾着呢？如果这些地方受凉啊，您可以马上搓手腕寸口处，一直搓到发热，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后脖子也在发热，这可以缓解流清鼻涕的症状，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揉腹可以增加腹肌和肠平滑肌的血流量，增加胃肠内壁肌肉的张力，以及提高淋巴系统功能，从而提高消化系统功能，预防和消除便秘，对老年人尤其重要。揉腹还有利于保持精神愉悦，睡觉前按揉腹部有助于入睡，防止失眠。对于患有动脉硬化、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按揉腹部能平息肝火，使人心平气和，血脉流通，起到辅助治疗作用。所以常常揉腹可谓一举多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腑。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0: 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斩陈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粤剧名家尹桂芳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立了尹派。他的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醇厚清新，深受观众喜爱。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粤剧《盘妻锁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演唱的越剧《盘妻锁妻》。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嗓音宽厚响亮，她的咬字尖。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范瑞娟演唱的越剧《梁祝》。评剧名家李艺兰出生于梨园世家，她的嗓音圆润，唱腔优美，低音婉转跌宕，高音清爽激昂。下面先为大家播放一段她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逸兰演唱的评剧《樊梨花展子》，下面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评剧《花为媒》。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李艺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评剧名家花淑兰的演唱特点是嗓音甜润、脆而亮，唱腔高亢流畅、华丽清新。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她演唱的评剧《谢瑶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昆曲名家梁谷音的戏路宽，正旦、花旦均能应功，他的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昆曲《紫钗记》。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接下来请欣赏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

0: 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老话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湿气重，脾胃易寒凉，可以适量饮用姜枣汤。生姜温散寒气，驱散体内暑湿，红枣健脾补气，滋养气血，二者搭配可以改善夏日贪凉引发的胃口差、腹胀、胃寒等不适。饮用姜枣汤也是有讲究的，早晨喝起来比较好，能生发阳气，傍晚及睡前就尽量不要饮用了，避免燥热扰眠。另外，希子还要提醒您，体质偏热、易上火长痘、咽喉肿痛的朋友不宜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银屑病属于免疫疾病，健康专家号告诉您，银屑病目前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中医如何看待和治疗银屑病？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银屑病一不留神就容易复发，大夫敲重点和您聊聊如何才能避免银屑病复发。
0: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这么一说大家就不陌生了。这是一种容易反反复复发作的疾病，给患者朋友带来极大的困扰。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4: 刘女士十几年前患上了银屑病，第一次发病是在一次感冒之后，后来经过医生的治疗，好多年都没有发作。正当她已经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过银屑病的时候，疾病却复发了。因为刘女士这段时间在单位升了职，新的岗位压力大，她经常熬夜，再加上孩子面临中考，她还得为孩子的升学操心，就发现长了皮疹。她也怀疑这可能是银屑病复发了，没有感觉害怕，就是觉得委屈，自己压力已经够大了，为什么银屑病又找上门了呢？真是雪上加霜。
1: 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银屑病发作，我们先得了解银屑病是怎么回事。今天健康专家号皮肤科专家带我们了解银屑病以及应对的办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江颖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慢性荨麻疹、湿疹、银屑病等。
1: 欢迎江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江颖娟。很高兴在这里做客。
1: 欢迎江主任哈，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银屑病。那我想请江主任先讲讲，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您印象特别深的一个银屑病的患者是什么样的呢？
6: 我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一进来之后说，大夫，我长癣了。我浑身都是癣，然后我说我看一下吧。一般我们就是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这种癣，就是像体癣、足癣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我说那怎么浑身都长了这个癣，都是个真菌感染，那你是不是一直没好好去治，对吧？我说你脱了衣服我看一下吧。我一看呢，他的身上呢就是这种大片的这种斑块，然后上面都是一些白色的鳞屑，就是这个皮屑特别特别的厚，然后这个其实不太符合这个我们就是

0: 体表的这种浅表真菌病的一个表现啊，我跟他说，其实你这个并不是癣，而是银屑病。然后他说，那我得了这么多年，我都是去按癣治的。我说，那你去正规的医院看没看？他说没有，我一直以为我这个是癣，然后就各种去抹这个治癣的药膏，各种药膏去抹，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效果。然后呢，这个皮疹呢就是越来越多啊，全身都是，包括我的头、我的身上啊，全身呢就是密集的这种红色的斑块，然后大面积的脱屑。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你这个病呢其实它不是癣，而是银屑病。但是银屑病呢，我们俗称牛皮癣啊，有些患者就说我长牛皮癣了，我这就是癣。但是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虽然它叫牛皮癣，只不过是大家这个在民间一个比较流行的这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癣。我们说的这种癣呢，是指真菌感染导致的一系列的这种皮肤病，包括体癣、足癣、骨癣。我们去刮它的这个皮肤，在显微镜下看呢，它是有真菌的，对。但是牛皮癣呢，也就是银屑病，它其实是一个自身免疫相关的这种皮肤病，它的不是真菌感染。虽然它也有一个癣字，但它实际上不是癣。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既然银屑病它不是癣，那我们皮肤上出现的那些皮疹、银屑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怎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觉得真菌感染可能会我们产生一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和真菌对抗，然后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癣的这个东西哈。那么银屑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
0: 它其实真菌感染基本上是接触传染的，比如说脚气，那我在公共场合我穿了拖鞋呀，或者家里有呀，这个真菌它接触到我们的皮肤表面，然后它在这儿定植，然后慢慢的它也可能随着搔抓，它会传播到其他部位，它其实是个传染性的疾病。但是像银屑病呢，它其实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就跟我们得了湿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皮肤病一样，它是从里往外发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我得了一块之后我抓抓抓，然后其他地方也得了。对，其实它是一个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 T 细胞接导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相关的皮肤病。当然它的诱发因素也是比较的多，首先呢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我们说有的患者呢，可能家里长辈他的父母啊，或者他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会有这个疾病。那有些人是父母双方可能会有，那他几率相对来说大一些。有的呢是单方有啊，它也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诱发的因素，比如说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对，好多人呢就是在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之后，身上开始出现这种典型的皮损的。还有其他的像一些精神因素啊、药物因素啊、饮食因素啊、一些环境因素等等，都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1: 刚才江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银屑病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可能有某些缺失，然后会造成我们有可能会造成银屑病的发病。
0: 对，
1: 那我想知道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这个银屑病呢？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提到的有家族史的，对，就是家里人有，那可能他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大一些。比如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那大概他的银屑病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大概在40%左右。如果父母单方有的，那孩子的这个发病几率大概15%左右。当然也不是绝对，有些人也说我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就我有。然后也有人说我家里可能我爸爸有或者妈妈有，那我也没有，对吧？他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在，但是呢他其他的因素是一个前提，有一些诱发的因素来促进它的一个发生。对，并不是说是绝对我父母有我肯定就得有。对，还有一些其他环境因素也有可能，相对寒冷潮湿的环境可能诱发的几率会大一些。还有呢就是感染因素，其实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尤其是在第一次得银屑病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冒发烧的一个病史，就是他的感冒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出现了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出现扁桃体发炎了，持续时间会比较长，也可能一个月也没好，后来身上慢慢的出现疹子了。所以感染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很多银屑病的患者呢，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可能平时都挺好的，一到秋冬季节一感冒身上就又出现了。所以这个感染因素啊，其实一个比较常见的诱发因素。另外有些人可能睡不好觉，睡眠不好，或者是情绪容易焦虑紧张啊，也会导致银屑病的一个发作。
1: 我们说了几种可能呢，遗传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就是因为感冒这样的类似的感染，如果长期不好，就有可能诱发，特别是很多第一次得银屑病的人，可能是因为一次感冒引起的哈。
0: 嗯，
1: 然后刚才江主任说到的还有情绪，或者是劳累。都有可能，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患者在生产之后，对，就是这个产妇，就是她怀孕期间可能银屑病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在产后，可能银屑病会有一定的加重，这个跟她的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嗯
1: 嗯，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得到两个概念，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银屑病它是不传染的，不是癣是真菌感染的、如果我们确诊是银屑病的话、其实我们不用害怕，就是别人不用躲着这个银屑病患者、因为它是不传染的、它是因为我们体内的遗传基因的某种缺失造成的。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银屑病的高危因素或者已经有了首次的发病、那其实我们就更应该调理好自己的体质，
0: 对，
1: 不要让自己去面对各种危险的境地了。
0: 对，是的是的、关于传染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家属会问到，包括银屑病患者他自己就会问到，那我这个也是大家都管他叫牛皮癣，那是不是就传染啊？在这里面其实也要跟大家澄清一下，银屑病它并不传染。之所以认为它传染呢，也可能第一个是病名，对，因为它有一个癣字，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这种体癣、足癣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一些皮肤病啊、觉得它传染。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感染因素。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是会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然后呢，身上出现的这个皮疹，很多人就以为那因为感冒它有一定的传染性嘛，他觉得我这银屑病也是被别人传染的。另外就是说这个遗传和传染分不清楚，他觉得遗传就是传染，有些人觉得这个我家里人父母都有，他传染给我的，实际上他是遗传因素并不传染，所以我们在跟银屑病患者日常的这个生活接触都是没问题的。有些患者家属也都会说，他成天掉这个皮屑很多呢，我接触到这个皮屑我是不是也会得啊？实际上并不会，所以我们也不要歧视我们的银屑病的朋友。
1: 江主任刚才为大家介绍了银屑病是一种免疫性疾病，与遗传有一定关系，是不传染的，希望大家正确认识这一疾病，特别是不要歧视银屑病患者朋友。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带我们了解银屑病。然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医生怎么给我们诊断银屑病呢？刚才说那个基因问题，我们是会去查那个患者朋友的基因吗？
0: 其实呢，临床上我们通过它典型的一个皮损，这个银屑病也是很容易从肉眼去诊断的。它的典型的皮损呢，就像它病名说的，银屑病就是有着银白色鳞屑的皮肤病。它的皮损的表现就是在这个红色的斑块斑块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多层的银白色的鳞屑，然后我们刮去这个鳞屑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半透明的薄膜，我们在刮掉这个薄膜之后会有一些点状出血现象，这个呢就是银屑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皮损的表现。医生呢，往往通过他皮损的表现就能够诊断银屑病，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不太典型的，比如说它发生在这个腋下腹股沟，我们叫反向性银屑病，它的表现就可能就是一个境界清楚的这种红斑。另外呢，还有在龟头位置，也是就是一块红斑，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典型。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在头皮，就是头屑多，然后头上一块一块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不太好判断。如果我们临床上通肉眼不方便判断的话，我们会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给他做皮肤镜，大概的去判断他是不是。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确切的诊断， 有些人他就说我必须得知道我这到底是个什么病，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取活检，就是打麻药取一块皮肤，我们去做病理的切片看。

0: 看它细胞形态学的特点是不是符合银屑病。
1: 然后我们诊断了以后呢，那我们就说起治疗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银屑病正规的治疗方式。
0: 银屑病呢，它有轻中重度。我们说怎么去分它这个轻中重度呢？就是数巴掌啊，我们一个巴掌可能代表1%的体表面积，在这个3个巴掌之内的，就是总的，就是这个皮损的这个块儿啊，它的面积在3个巴掌之内的，它是属于一个轻度的银屑病，然后在10个巴掌内的，3到10个巴掌属于中度的银屑病，如果在10个巴掌以上的，那就属于一个重度的银屑病。一般的轻中度的银屑病呢，症状比较轻啊，皮损面积也不是特别大，我们可以就外用药物治疗，就用这个，有些患者就润肤其实就可以，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用到一些盖泊磷酸醇，就盖泊三醇的这个衍生物，比如说像这个卡泊三醇啊等等，然后我们去抑制这个角质细胞的增殖，我们去外用药物就可以。但是有的皮损面积它比较大啊，那这个时候单纯的外用药物可能控制不住啊，我们就会给它联合口服的一些药物啊，我们可以用中医中药，或者是用一些西药，包括现在也有一些生物制剂，我们来治疗。一切呢都是看患者的这个严重程度啊来治，有的轻的我们可以不管它，除非是患者特别积极的要治疗，或者他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对，
1: 那我们请江主任具体讲一讲您的就是治疗银屑病的病例故事呗。
0: 好的。还接着讲开始的那个病人吧，就是他说我得长了一身癣啊，我怎么治他都不好嘛。就这个病人，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首先跟他说了一下，你这个病其实是个银屑病，它并不是癣，它也不传染，所以呢，因为它不是癣，所以用那些抗真菌的药物呢，它也没有作用。但是因为面积比较大，我们也不能给他说全身大面积的去抹激素，我就建议他就抹保湿的东西。如果特别厚的那种斑块呢，可以抹就是专门治疗银屑病的一些药物，然后呢，再去给他辨证分型，我给他开具了一些汤药。但银屑病它本身治疗的疗程会比较长，大概起一块皮损3个月能消退就不错了，所以一定要跟病人也要交代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治疗周期可能会比较长。如果你方便的话，那我们要隔2周就要过来随诊一次，然后患者呢他也比较配合，基本上2周就会过来复诊一次，然后随着这个辨证去用这个中药，加上外用药，加上去润肤，然后患者这个皮损呢是一个慢慢消退的一个状态。在这里我又想到了这个银屑病患者病人，因为他的皮屑会比较多，我还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他成天去抠这个皮，他只要摸到有碍手的地方，他就要把这个皮抠掉，然后就导致他这个疾病反反复复，他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银屑病它有一个同型反应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在进展期的时候，我们去有外伤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打针输液的地方，然后划破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导致出现银屑病的皮损。所以患者在去抠搓的这个过程，他是会就是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破损，那他就有可能在原处源源不断的出现一些新发的皮损。所以这里也要提示这个银屑病的患者朋友，千万不要去抠搓这个皮损。对，
1: 我得说一句，很多人说不是我想抠我忍不住，或者甚至是我经常忘了，我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去抠了呀。那怎么办呢？
0: 对，很多人其实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规律的去用药。有些他皮肤会很干燥，银屑病它就是会不断的去脱皮嘛，我们去规律的去用药，这个药物基本上就是抑制这个角质细胞过度增殖的，慢慢的它的就会变薄。另外呢，再去涂抹这个保湿剂，它呢会修复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慢慢一点点的经过治疗，它这个皮屑就会减少了。这皮不是抠掉的，因为正常人我们皮肤的代谢周期大概是28天，但是银屑病的患者呢，他就3-4天就可能会出现一层皮，所以你是抠不掉它的。而且这个同型反应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这就也是有一些患者为什么他老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住这个手，很多情况下都是他的一个习惯。银屑病呢，它还不像其他的皮炎湿疹，它会很痒，但是银屑病患者痒的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我经常门诊就会碰到啊，大夫那个，你看我这是什么病，然后这一边聊一边就在这抠皮，其实它是一个习惯，它成年累月积累的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它摸着碍手的地方它就要给它去掉。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我们会跟所有的银屑病的患者呢都会强调这个问题。
1: 这个习惯不改变

0: 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我到底洗澡，比如说我频次，是密一点好呢，还是稀疏一点好呢？我洗澡对我皮疹有没有影响呢？
1: 洗澡呢，怎么说呢？也是还是看也分季节。其实夏天我们经常会出汗，也建议你可以一天冲一次，但是尽量不要去搓这个皮损。到了秋冬季节，皮肤相对来说比较干燥，那洗澡的次数我们尽量去降低，我一周两次也可以，有些人可能是一周一次也可以，但是也并不是说不洗啊。这就出现两个极端，有的人是天天就会出现那个皮，我看的不舒服，天天去洗，天天去搓；还有一部分人呢，我不敢洗，我甚至一个月都不洗澡。那这个时候他的皮屑会积累的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大量皮屑的积累呢，它也会造成一些真菌呢，或者是细菌的定植，它也对这个恢复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去对待洗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洗，但是洗的过程中不要去揉搓它，然后水温不要过高。这个烫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过后呢，这个皮肤屏障会受损。过高的这种水温呢，它其实可能会刺激局部的一个炎症反应，就是你刚开始觉得舒服了，但是后面对皮肤来讲，它也是一个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恶性循环。另外，洗完澡之后，我们一定要涂润肤剂，尤其像银屑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这个每天多次的去涂，不光光是在洗澡之后，就是应该正常的早晚各一次，去润肤去保湿，它呢会促进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修复。即使我们不涂任何的药物，我们光去涂润肤剂，随着这个治疗，它慢慢的也会缓解的。
0: 我涂润肤剂，我是指涂那些有皮损的地方，还是我全身都要涂呢？
1: 哦，可以，全身都要涂，尤其是有皮损的地方，我们要重点的去涂。对，基本上涂一些保湿效果好的，有些人可能喜欢涂特别稀的，这种乳液，那很快就吸收进去了。其实还是建议，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多涂一些霜剂，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它是不流动的，就是这种霜剂啊更好一
0: 些，油膏的这种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甚至有的皮疹特别干燥的，会让他涂一些凡士林基质的，就是手脚部位他经常开裂的这种，涂一些凡士林，怎么舒服怎么来，
0: 一个是不能抓挠，不能
1: 对，
0: 揉搓，洗完澡以后要涂润肤
1: 润肤的，
0: 剂，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呢？就
1: 然
0: 是
1: 后不要
0: 我们
1: 烫，
0: 不要烫，对，我们银屑病的护理还有啥？
1: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皮肤局部的一个问题，另外有些人也会提到一个饮食的问题，就是啥也不敢吃。对，说什么都是发物，不敢吃。那这里面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银屑病呢，其实，怎么说？尤其在进展期的时候，它的皮损呢可能会比较鲜红一些。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就辣椒、羊肉。我们说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热性的东西，它有可能会导致银屑病的这个，皮疹不太容易进入进展期啊，不太容易进入静止期，就是可能说的这种发，所以大家在早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但是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啊，有些人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前段时间我在门诊就碰到过这样一个银屑病的患者，特别的消瘦，也没精神。然后一问他的家属呢，就是不怕，就是所有的这种鸡鸭鱼肉、牛奶、鸡蛋都不吃，然后导致他的营养不良。对，然后我给他查了血，那血里面的蛋白也比较低，因为银屑病它脱的这些皮屑呢，其实它都是一些蛋白，所以在临床过程中呢，我们也建议患者要补充这样的蛋白，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鸡蛋、牛奶还是要吃的，否则它确实会出现低蛋白血症。对，它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其实建议还是要观察，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对我的这个皮疹没有一些影响，我也不痒痒，它皮疹也不会红，那我就可以吃。我们可以试着来，就是一顿的别吃得太杂。对，我们今天比如说吃个鱼，明天吃个虾，哎，我这没有加重，那我就可以正常吃，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就即使你不吃的话，那这个银屑病可能也不会对它的这个恢复有一定的帮助，只不过提醒大家在进展期的时候，就是早期这个皮损比较鲜红，而且会伴有瘙痒的时候，像这个辣椒、羊肉啊这种热性的东西还是少用，还有饮酒啊这些，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就是在银屑病的进展期，那些比较刺激的，或者我们传统的那些发物，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尽量不要吃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反而银屑病患者朋友更应该注意均衡营养，是吧？
1: 对，是的，是的，对，
0: 然
1: 银屑
0: 后，
1: 病它有它的分期嘛，它在进展期、静止期、消退期，对， 一般的在疾病处于静止期和消退期的时候。

0: 哦，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的饮食，不是绝对需要控制的，只要吃了没有对这个症状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我们就可以吃。
1: 胰腺病目前虽然不能根治，但只要遵医嘱、合理用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胰腺病是可以控制的，不会对患者朋友的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
2: 目。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胰腺病通过常规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中医辨证治疗又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的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和大家聊聊中医是如何治疗胰腺病的。
5: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您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治疗胰腺病的故事呢。
0: 胰腺病呢，一般在早期，就是在静止期的时候，它的新发的皮疹会逐渐的增多，颜色会比较红，然后呢可能会有些瘙痒的情况，然后患者可能他表现出来的也是这种口干舌燥呀，大便干小便黄啊，这个情况一般早期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清热凉血的一些药物。然后就因为中医它还是讲究一个辨证论治，千人千方，每个人不一样，我就说大概的这个原则，就是早期的时候，皮疹一直在进展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我之前碰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他之前呢是就是没有胰腺病的病史，然后呢他一来脱身上都是那种点状的点滴状的啊，特别红，然后上面会有一些皮屑，这个皮屑的量不是很大。然后我就问他以前得没得过胰腺病，我说看你的皮损的这个表现应该是可以诊断胰腺病的，我就问他以前得没得过，他说从来也没得过，但是他的爷爷他是说是长癣，但是具体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啊。我说那你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诱因呢？他说我前两天感冒了，我这感冒持续了一个月都不好，我一直嗓子很疼，然后最开始也发烧，这好不容易这个发烧退了，然后这嗓子也缓解，我身上就开始出疹子了。我说确实这个也是胰腺病它尤其是早期的一个诱发的因素，然后它的皮疹颜色就特别的鲜红，然后伸的舌头呢舌头也特别红，然后包括它的症状就是大便很干，然后小便也比较黄啊，然后天天有点心烦啊，这种症状。那我经过他的一个这个辨证呢，他就是个血热症啊，那我就给他开具的是一个犀角地黄汤啊加减，当然现在就没有犀角，用水娘角去替代嘛，会用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药物，然后用了时间以后呢，他的皮疹的颜色慢慢的就变暗了，然后就进入到了静止期，他就不再长新发的一个皮疹，就是他的这个皮疹呢基本上就是不再发展，颜色会变暗，然后慢慢的呈现一个消退的这种趋势。后期呢就会把一些清热凉血解毒的药呢给他用量稍微的减少，因为如果太寒凉以后呢它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些本身可能刚开始它的脾胃就消化功能不太好，大便容易偏稀，那我们就不能用过寒的一些药物，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固护脾胃。有很多病人就本身就是有点脾虚的这种症状，经常容易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但是它的脾损呢又是属于一个热性的表现，那么可以通过脾损去辨证，早期的时候用一些寒凉的药，但是用的时间过长之后就容易加重它脾虚的一个症状，它就可能哎呦拉一天拉好几次，就这个症状更明显了，所以我们后期可能还要固护一下脾胃。这就是说这个中医一定要个体化，要个体化，就不是说千人一方嘛，而是千人千方，就是根据他不同的症状去做一些加减，然后慢慢的他这个皮疹呢也就逐步的去消退了。有的患者呢他来了之后他的皮肤呢就是一种很厚很厚的斑块，然后就抠都抠不掉的那种，就是鳞屑非常的厚，然后

0: 然后呢，它的一个舌头呢，一伸出来可能是一个淡暗的舌，就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偏血瘀症，我们的用药呢可能就更倾向于这个活血化瘀通络这样的药物，那就是再加一些这种清热解毒的药，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去凉血，然后它的皮疹呢颜色就不会特别的红，而且是偏暗一些，然后它的。可能会有些瘙痒的情况，他的皮屑会比较干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去用一些清热凉血的药，后期可能会用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啊来治疗。就是一般的疾病到后期，就是静止期和消退期的时候，它的皮损颜色就没有那么的红，它可能会比较淡，然后脱皮为主，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一些滋阴润燥的药进去。对，早期的时候比较红，可能用一些凉血的药。对。然后如果是皮肤皮疹特别的肥厚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活血的药，就是根据他的一个情况来判断。
1: 那其实可能现在很多朋友也知道，一些病它是一个没有办法治好，我们只能控制的疾病。但实际上呢，大家肯定也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小广告，什么专治牛皮癣，甚至是根治牛皮癣哈。那我们想听听医生的建议，就是您看到这种小广告，您是什么感觉呢？
0: 对，其实越是这种不能除根儿的病，我们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病，这种广告就会很多，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尽量我们还是去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因为你不知道，有些广告它可能给你外用药，甚至是打针，它不告诉你里边的成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没法办法判断它对我们的身体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地方也可能它追求疗效，里面会不会给你加一些激素类的药？我们说激素其实它也是一个规范性的，就是治疗银屑病的一个常规的用药，但是我们在不知道它是激素的前提下，我们就没办法规律的用药。有些人可能浑身都是，然后他一抹呢，抹的全身都是，抹几天，哎，他觉得这药特别的见效，很快就消退了。消退之后呢，他就把药给停了，他突然间的一停药呢，就会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一个反弹，过几天他就更严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药物的成分，如果不知道成分的药物，建议不要大面积的去涂抹。而且呢，如果小面积的用的话，症状缓解之后逐渐减量停，这样更踏实。另外呢，像这种药呢，尽量不要用于面部还有外阴部位。这种万一啊，不一定它里边含有激素，说万一有的话，它长期应用的容易导致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对，它有一些不良反应，可能局部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啊、皮肤的萎缩呀、多毛啊等等。所以对，尽量呢还是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而且在用药之前要知道这个药物的成分，这样是最好的。还有人可能去，有一些可能就医不太方便的啊，他去一些小的诊所或私人的地方，说包你好啊，什么去打针，但是也有一部分打的针剂，它也是个激素制剂，那长期去用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糖啊，影响钙的代谢，会导致骨质疏松等等，而且很容易停药以后出现一个疾病的爆发，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信这些广告，因为正规医院它基本上没有说这个我包您多长时间好啊，然后去打的这种广告的，对。
1: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现实，就是银屑病本身，因为它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规范的用药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那个银屑病，我们特别反对在外面那些小偏方去治啊，就是怕这里面加入了激素。但是我们正规的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用到激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门诊当中用到激素的病例呢？
0: 对，也之前也碰到过一个患者，然后他的银屑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有三十多年，其实他也是用过各种各样的药物，然后他就说："大夫，我不要用激素，我听说这个激素用完之后就停不下来啊。"然后我之前也是有这么一块儿，然后我抹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就停掉它，停掉它之后呢，它可能又反弹了，说大夫能不能不用激素？然后我就跟他说呀，其实激素呢，它也是一个指南里面我们正规的一个治疗用药，但是激素它不能乱用，我就给他一定的指导，就是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激素和非激素的药物，比如说像卡泼三醇这样治疗银屑病的药物呢，你两个配合用，一天各抹一次，早一次晚一次。等到症状缓解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那我们就非激素的药，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去用激素， 对，这个是它的一个续贯疗法，其实一个是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的激素刚开始可能一天一次，然后后期呢，我就慢慢的给它改到隔天一次，隔两天一次，然后隔三天一次，逐渐的去减少。那这病人就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去做了，然后逐渐的去减少激素的用量，最后停了以后他也没有反复。所以激素呢，其实我们不要害怕，就是现在人好多谈激素色变啊，我们在知道他这个药是激素的前提下，我们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去规范的用药，就不能说用了很长时间的药以后突然间把药停掉，那它会出现一个阶段反应，就是你的皮肤对它有一定的这个适应，就像这个吸烟戒烟的这种阶段反应是一样的。对，那我们逐步的去停掉它，让这个皮肤呢逐步的对它产生这种，就是我们不要对它产生一定的依赖，然后慢慢的停掉，其实这个时候它是不会反弹的。
1: 就是我们银屑病治疗过程当中用到的激素主要是指外用的。
0: 对，
1: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注射或者内服是吧？
0: 对，不会。尤其像银屑病啊、湿疹啊这种容易反复发作的疾病，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去系统的用激素。系统的用激素那就是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激素。除非到万不得已，就是他比如说已经是红皮了，他对他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可能会用激素去短期的去压，但是激素一定要足量足疗程，后期要逐渐减量用。像我们临床上基本上不会给患者用到口服甚至是静脉用的激素。对，
1: 就是我们涂抹的这一类激素的药物可能对身体不会有更多的副作用，它主要就是说怕有依赖。
0: 对，长期的使用激素之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不良反应，一个就是停不下来，就一停就犯。还有呢，长期的涂抹，比如说在皮肤保嫩的位置，像这个外阴呀，然后面部呀，腋窝呀，这种皮肤相对比较薄的地儿，长期抹之后呢，它会出现皮肤的萎缩，然后会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就是个红血丝就出来了，然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多毛的情况。这个基本上都是在用好几个月激素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般这些部位我们也是建议患者不用激素的。对，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遵医嘱。即便是医生给我们用到了激素类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大家也别害怕，按照医生的指导我们具体的用，用一段时间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中医治疗银屑病有独特的方法，江主任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正规治疗，千万别相信那些说可以根治银屑病的虚假宣传。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银屑病最怕反复发作。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告诉大家，怎样做才能避免或减少银屑病的复发。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银屑病的复发问题哈。大家都觉得银屑病好像所谓的没法治，就是因为我今天这次我被治好了，但是我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会复发。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它的复发呢？
0: 这个就涉及到了银屑病它一个诱发和加重的因素，在前面我也提到过，一个是感染因素。对，就是预防感冒。大家要增强体质，多运动。那我们感冒减少了，那我们上呼吸道感染这个病史减少了，那可能对银屑病的复发来讲，它自然也就减少了。还有呢，就是这个也是提到一个规律的作息的问题。老熬夜呀，这种其实对身体的免疫它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它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银屑病的一个反复。还有就是情绪不稳定，经常会急躁，容易生气、易怒。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可能会导致银屑病的一个复发。对，然后还有患者呢就来就说，大夫，我想把这个银屑病治断根儿啊。 我也会跟病人解

0: 是，那什么叫断根儿？断根儿呢，就是以后再也不得了。我经常会问到患者，我说你认为感冒能断根儿吗？我们可以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感冒，但是我不代表我这感冒好了，我一辈子都不感冒了。对，包括像一些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病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我们，在做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维护啊，它有可能一些病几十年都不犯，但是也不代表它就断了根儿了。对，所以这个也会跟患者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断根儿，正因为我们去追求断根儿，才会出现那么多这个包治啊，这个隐性病断根儿不是梦啊，就是这种这种小广告的一些产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它，有可能隐性病是很长时间会不复发的。对，
1: 好吧，那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带来一个隐性病复发的患者的病例，就是你已经治好了他，但是他因为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呢？
0: 对，前段时间我也是有这样一个患者，就是之前他在我这治疗这个隐性病呢，经过这个调理以后，就是已经完全皮疹是消退了，但是他也就说那段时间换了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可能不太顺心，然后天天这个情绪就很焦虑，而且经常会熬夜加班，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一个不顺心，然后他的隐性病就复发了。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管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的心态尽量还是要做到平和。对，尽量呢就是减少这种隐性病诱发和加重的一些因素，可能就会减少它的一个复发。
1: 就是隐性病其实是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基因可能有点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的话，可能我们隐性病治好了就一直都不会再来。但是如果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受到影响，比如说一个不良的情绪啊，或者是说比如一次感冒啊，
0: 对，
1: 或者是说您这个熬夜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就有可能让这个隐性病再次复发。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再次复发的话，是比第一次治疗还难吗？还是会好治一些呢？
0: 这个不是绝对。有的隐性病复发呢，它其实很轻，那我们治疗手段相对就少一些，它可能就几块皮疹，那我们单纯的外用药或者给它抹点保湿剂，那要嘱咐它这个生活作息情绪保持就是规律，它可能逐步的就会消退。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它的复发会比较严重，这个不是说就是以后复发可能病人病情相对轻，或者是一复发病情就相对会重，也是有轻有重，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就给我们罗列一下我们隐性病患者朋友怎么预防隐性病的再次复发吧。
0: 有些患者朋友呢就会说，这个隐性病晒太阳啊，会不会对隐性病的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怎么去晒太阳，什么时间去合适，那也要跟患者聊一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紫外线呢，其实它对隐性病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们在治疗隐性病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叫窄波紫外线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会让患者去晒这个紫外线，其实它会促进隐性病皮损的一个恢复。但是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去晒这个太阳呢，它分为长波、中波、短波，对吧？我们其实需要的，它是一个就是窄波的一个紫外线，它对隐性病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晒太阳也要有一个度，我们不能过度的去晒太阳，尤其是在这个中午时间段，阳光特别强的时候，不建议去晒太阳。一般呢，这个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之前，然后下午的10点以后，4点以后，这个时间段晒太阳更合适一些。然后晒太阳时间也不宜过长，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孩子，那这个时间呢不宜过长，一般可能在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那如果是青壮年的话，晒太阳时间可以相对来说延长。
1: 我觉得晒太阳这事儿呢，特别想和皮肤科大夫好好探讨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采访的节目当中，向来这个皮肤科大夫和我们的骨科大夫，甚至其他的肿瘤科的，或者是甚至一些内科的，甚至血液科的大夫，都和皮肤科大夫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都会认为我们晒太阳的时间要相对多一些。
0: 这也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确实，我们的皮肤长期的去照射这种，尤其是长波的紫外线，它会出现一些光老化的问题。对，因为大家也都想美美 美的啊，因为皮肤接触到这个长波的紫外线时间会比较长，以后那容易产生一些皱纹呢、啊、然后这个长斑呀，会确实会出现这个问题。嗯，所以晒太阳它也要适度。那因为大家注重的方面可能不一样，因为骨科提到晒太阳可能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那我们看以哪个为主啊。对，就是如果你真是要保证这种钙的吸收的话，那你倒是可以去适当的去照射，但是确实照射时间长之后它会出现光老化的一个问题，那会出现一些皱纹、衰老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辩证的来看。嗯，从银屑病的患者角度来讲呢，这个适当的紫外线的照射确实它会促进银屑病皮损的一个恢复，对，但是也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嗯
1: 嗯，还有就是防晒霜的问题、
0: 嗯、
1: 还有玻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一般的大夫都会告诉我们说，你晒太阳的时候如果隔着玻璃、
0: 嗯、
1: 那是大打折扣的。
0: 嗯，
1: 你晒太阳如果涂上防晒霜那基本上就是没效的。
0: 嗯，对，因为玻璃的话实际上它是能够阻挡这个短波、中波、短波、中波的紫外线，但是长波的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玻璃的。对，就是我们说的 UVA 它其实是可以穿透玻璃的，然后呢 UVB 是可以被玻璃阻挡的。对、
1: 嗯、
0: 如果
1: 那是对我们什么效果、嗯、就是说我们该长皱纹还长，但是对我们身体的益处我们达不到。
0: 嗯
1: 所以隔着玻璃晒看来是少晒，但是隔着玻璃晒也有一个好处，可能会让我们心情愉快、
0: 嗯、
1: 因为毕竟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很舒服、
0: 嗯、
1: 然后你隔着玻璃你又不会受这个寒冷、
0: 嗯、
1: 尤其像冬天啊、
0: 嗯、
1: 不是绝对不能晒、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在紫外线获益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隔着玻璃我们是得不到的、
0: 嗯、
1: 是吗？
0: 对，就是对银屑病患者来讲是中波，就是长波紫外线，但是其实也可以有帮助，但是实际上我们临床上给患者照的都是窄，就是中波紫外线，对，窄谱中波的紫外线就是 UVB。 嗯，对，那如果是晒这部分隔着玻璃晒它肯定是得不到的、
1: 嗯、
0: 对，因为 还有就是日常的这种防晒 UVB 呢主要是让这个皮肤会出现一个红斑反应，就是我们如果在外面晒，就是在短期的时间就是内一晒的皮肤会发红，就是我们晒伤了，其实这个是 UVB， 然后呢之后呢又会变黑，那这个作用其实是 UVA， 也就是我们的防晒霜里面可能会有这个就是 PA 几个加号，然后防晒指数，其实这个 PA 就是防这个 UVA 的，然后那个防晒指数呢是防 UVB 的。对，嗯，
1: 所以说如果您在阳光下太长时间防止皮肤晒伤的话，那防晒霜是有必要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想通过晒太阳获得紫外线对身体的这个益处，那防晒霜是被我们都给我们阻挡了的。
0: 嗯嗯嗯，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对，这又说偏了。
1: 对，不说偏，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这事儿确实可以探讨。因为在我的节目当中，其他科室的大夫关于晒太阳的问题一直在和皮肤科的大夫打架。
0: 啊，对
1: 对，因为我第一次涂防晒霜，就我之前其实日常上班是不涂的，
0: 嗯、
1: 我只有比如说偶尔去爬山或者偶尔去海边我才涂。
0: 嗯，
1: 结果被皮肤科大夫批评了嘛，
0: 嗯、
1: 他说：“你看你上班从家到单位的路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这是你是需要涂防晒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涂了防晒霜、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想了想被那个内科呀骨科呀肿瘤科大夫说了以后我现在又不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还在纠结我到底上班涂不涂防晒霜呢
0: 对，夏天尤其是去海边我们要防止它晒伤，涂这个防晒霜是非常有必要的。对，这个秋冬季节如果我们在室外这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晒伤的一个反应，可以适当的去涂这个防晒霜。对，因为长时间接触紫外线确实会出现一个光老化，光是光老化的问题，有些人就特意去海边去晒，晒伤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肿瘤，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对、
1: 嗯、
0: 不能过度的去晒太阳。嗯，
1: 其实是个度的问题，就是过度晒太阳肯定是对我们皮肤有伤害的、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一点都不晒太阳、
0: 嗯、
1: 这个应该可能也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度、
0: 嗯、
1: 比如说像江主任跟我们说到的、
0: 嗯、
1: 我们银屑病患者朋友、
0: 嗯、
1: 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适度的晒一晒我们这个怎么说呢，皮损的部分，因为可能很多人会把皮损部分藏起来嘛、
0: 嗯、
1: 就是即便我出去晒了太阳、
0: 嗯、
1: 但皮损的部分我仍然是藏着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改变一点观念，因为本身银屑病它不传染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慢慢让大家知道银屑病不传染、
0: 嗯、
1: 那么您这个皮损的部分尽量的还是每天晒一下会好一点、
0: 嗯、是
1: 吧。
0: 嗯、对，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不太适合的晒太阳的人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 对，我们看夏天有一些人去捂得特别严实，其实他并不是说怕这个晒太阳，就是怕晒黑。有一部分人是紫外线过敏，如果晒完了之后这个暴露部位出现红斑，出现瘙痒，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太适合晒太阳。包括银屑病的患者朋友也是，有些人呢他不适合去晒太阳，就是因为晒完之后他局部会出现一个过敏的现象，就是日光性的皮炎，那这个情况大家就不要再去晒了。
1: 好，那我们说完了晒太阳，再跟我们聊一聊我们预防银屑病还有什么小妙招呢？
0: 好的，因为这个银屑病的发生呢，确实和自身的免疫的紊乱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说其实运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银屑病的一个方法，因为运动呢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免疫的平衡，因为像这个感冒呀、过敏呀等等，它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一个发作。那我们这个适当的运动，我们避免了这个上呼吸道感染，避免了感冒，那自然呢也就减少了这个银屑病复发的一个几率。另外呢，像这个银屑病呢，其实它跟肥胖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相关性。有些肥胖的患者，他可能发生银屑病的几率相对来说大一些，而且呢不太容易治疗。那么说这个脂肪细胞其实是能够加重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细胞。对，所以呢尤其是有一点体重稍微偏胖的患者朋友，进行一个适度的运动我们去减脂去瘦身，其实呢是会降低这个脂肪细胞，也就会减少这个银屑病的一些免疫反应的发生，所以呢也就会对银屑病的复发也起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银屑病啊，大家知道银屑病典型的一个皮损呢，就是在这个红斑基础上出现了这种多层银白色的鳞屑啊。我们刮除鳞屑之后呢，会有这个薄膜现象和点状出血现象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银屑病特征性的表现。那么出现了银屑病之后呢，这个患者朋友们呢，也不要太去过度的介意这件事情。其实银屑病和其他的一些皮炎、湿疹、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别的皮肤病都一样，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去控制它，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我们也是可以做到很长时间不复发的。
1: 就是特别想跟大家强调一句，银屑病它是不传染的，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也不要歧视银屑病的患者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听众朋友，适度晒太阳，适度运动，增强免疫力，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是远离银屑病困扰的关键。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江颖娟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出现腰疼腿麻，要警惕腰椎间盘突出。明天节目为您解码腰椎间盘突出的防御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严茶散和雨墨、卓普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严茶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镐像马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呐，就像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儿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严茶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严茶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严茶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啊，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严茶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所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嗯，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严茶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码都单论着， 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严茶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严茶散说，严公子啊，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严茶散说，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十一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十一号门，一敲这十一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一叩打门环，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茶散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他一说这句话，严茶散一听，哎呦，这柳员外爷一称员外爷，说明这就有了身份了。你们是找我们柳员外的吗？严茶散说，对，正是要找柳员外的。你们从哪儿来？我们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我姓严，叫严茶散，这是我的书童，他叫雨墨。我这次来身上带着家母的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我姑父的，我的姑父就是你们的柳员外，烦劳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严茶散到此登门拜访，求见我的姑父。门内的这个家人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我们柳员外的亲戚，好，你在这儿等一等啊，我给你传禀一声。话说到这里，这个仆人就把门关上了。这个仆人姓柳，叫柳福，就是柳员外手下的一个仆人。这柳福转身往里走，来到了客厅。现在啊，柳宅这处宅院可正经不小，既有前厅，还有后院，后院的后头还有个小花园，应该说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呀。倒在客厅里边，这柳员外正在那坐着喝茶呢。这柳红今年60来岁。柳红原来是一个开店的掌柜的，跟严茶散他父亲认识了。这个柳红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呀？就是善攀附。谁有钱，他就想法跟人家交朋友；谁官大，他就想法跟人家搭个搭个，成为莫逆。当年严查散的父亲严硕清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开的这个小店里，柳家店。那阵那个柳家店呢，就那么几间店房，不像个样子，小本的买卖。但是呢，这位严硕清住到这之后有了病了，这一有病，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上任之前呢，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硕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可是严查散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查散，严查散那阵也不大，两个人换了年更帖，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娶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接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帖，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打那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查散的父亲严硕清中年夭亡死了。严硕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硕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硕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听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 但这个事情严查散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停了两年？是不是跟这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起他本人来讲，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衣服有不少。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紧着这一件穿。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鞋也有不少双，先靠着一双穿，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然后再换那一双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疙瘩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儿都有，但是绝不往外漏。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那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50多岁年纪，脸上你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1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捋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茶散，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茶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茶散的姑姑死了之后，他2年没娶呀。可是2年以后呢，他娶了，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冯氏娶过来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是都死了呢，再过2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他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这家人一说，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的挺阔的，头戴扎花尊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

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两匹高头大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这两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岩茶散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哦，岩茶散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是，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岩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两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手里边端着茶杯。岩茶散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侄儿岩茶散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岩茶散，一看岩茶散，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

0: 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是严茶散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丰大比之年，严茶散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严茶散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金科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严茶散，严茶散呐，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严茶散说是。家里边怎么样啊？家里边自从家父仙逝之后，家贫如洗呀，生活比较困难。因为严茶散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心想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上了。严茶散，有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严查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查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查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1: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
0: 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严查散，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严查散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
1: 严查散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哎，也是合情合理的。严查散，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
0: 严查散说：“姑父，

0: 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严查伞，严查伞，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严查伞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呢？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严查伞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严查伞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严查伞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这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严查伞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这严查伞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严查伞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严查伞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严查伞和雨墨主仆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严查伞和雨墨主仆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严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严查伞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两个人在这住下了，等着上不到的，寻思中午这得给吃饭呢。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没人来。雨墨在这坐着瞅着严查伞，公子，到晌午头了，咱们该吃饭了。严查伞说，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他能给安排。雨墨说，他能给安排，这都什么时候了啊，我这肚子都饿了。严查伞说，是啊，我也有点饿了。 雨墨说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儿之后，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烟叉伞说不能啊，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呐，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雨墨说：“我看您这功夫啊，这老爷子，哎，我不该说这话啊。这老爷子挺抠。实不相瞒，大概其他这中午饭呢，不管咱们，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咱们是一日三餐，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这也是有的。”烟叉伞说：“是吗？”雨墨说：“干脆呀，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我出去上街，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的了。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烟叉伞说：“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人家再把饭送来，这不显得不好吗？”雨墨说：“这样，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要是没动火，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我就上街。”要动了火呢，我就回来。烟叉伞说：“那也好，你去看看。”雨墨迈步出了这书房，站到这院里边，心想他们那厨房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一看旁边有个小圆月亮门，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这前面是个后院，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又打旁边走过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疾步往前够奔，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这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她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她。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他一笑：“哎，大姐，您好。”小丫鬟一瞧：“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烟叉伞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烟叉伞，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烟叉伞，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那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间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里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这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没身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烟叉伞，就跟烟叉伞说了："公子啊，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烟叉伞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烟叉伞说："慢。"烟叉伞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 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忍着，咱就在这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严查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严查散、朱普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傍晚上了，你可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了。严查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查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个，这饭菜还真行啊，呵呵，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严查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查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查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查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查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了，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通音信，投诉不易呀。我这回一投诉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查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查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雨墨赶忙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儿啊白净净的， 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儿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啊哈哈哈哈，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茶伞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您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茶伞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茶伞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哦，久仰久仰。严茶伞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茶伞一笑，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茶伞。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她想起来了，她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呢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呀，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呀，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茶伞，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 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茶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茶散之心。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冯君衡来拜访严查散，严查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查散知道啊，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查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查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查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查散了。由于严查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2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查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查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查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4、5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帖。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严查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查散，他长得什么样，他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严查散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查散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严查散这儿来。严查散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严查散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严查散，严查散，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严查散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无非是就为了做官儿，做官儿又为了什么呢？做官儿无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2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落多清闲。严查散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我听说严查散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着是个亲戚呀，咱们两个年龄又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查散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 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呵呵，雨墨都笑话他了。严茶散呢就回答，哦，冯雄问我啊，我。念有二冬，念有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有二冬，就是说我22了。严茶散跟他一说这个念有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有二冬啊？念又二冬，这念又二冬什么意思？严查散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又二冬，我22啦。哦，对，你这一说把我给懵懂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又二冬。严查散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四。哦，严茶散说，敢是贵尺24吗？贵尺24，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这冯君衡一听，哈哈，我尺24，不对，我一共是28个，还没长那利齿牙呢。我要是长了利齿牙，长齐了，我就是32个。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雨墨心想，他以为我们公子问他长了几个牙呢？啊，哎呦，这还是读书人。严茶散呢，并没有乐。严茶散说：“我是说您年纪呀，24吗？”冯君衡说：“对，我年纪24岁。”我长你2岁，严茶散说：“好，照这么说，我得叫您大哥了。”哎，不敢当。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这扇子打开，轻轻的摇着。严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茶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五经四书而已呀。”科考能用得着的，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我们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一个深的呼吸，随着深呼吸，身体放松下来。现在，我邀请你回想最近一次愉快的体验，比如幸福、快乐、舒服、满足、感激，也许是一次大餐，也许是一杯提神的咖啡，也或许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也许是生活中感激的时刻，比如一个关心你的亲朋，一只与你亲近的宠物，壮观的日出或日落，宁静的片刻。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一点，这个地方与你的快乐体验相对应。如果你没有找到愉快的体验，那就跟随我的引导或者自己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体最放松的地方，以开放的态度感受身体那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愉快放松的感觉在全身扩散开去，放松的感觉，放松，放松。好，我们将注意力再回到那个地方，愉快的感觉从那里向你的身体扩散着，扩散着，放松的感觉，放松，放松。想象在一个温暖舒服的午后，你漫步在一片森林中，斑驳的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肆意地洒下来，如同洒下最后一丝余晖。你闻到了这片沃土散发的泥土的芬芳，你向森林深处走去，你的头在放松。

双眉双眼在放松，你的面颊放松，你眼前豁然开朗，你踏上了一片四周被森林围绕的草地，你的双肩放松，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臂非常的轻，垂在身体的两侧，你的双手暖暖的，这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让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放松，你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你的胸部放松，你的腰部放松，你走在柔软的草丛中怡然自得，你的双腿放松，双腿肌肉软软的，你的双脚放松，草地中央有一棵老树，雄伟庄严地伫立着，你走过去坐下来，身体靠在它粗壮的树干上，头也依着，凝望着阳光照耀下的树叶，闪烁着微光。你的身体暖暖的，暖暖的，持续地放松着。你深呼一口气，随着深长的呼气，释放了所有情绪。你感觉全身非常的轻松，那些你不需要的，都被土壤掩埋，被大地包容。在绵长的呼吸着，在绵长的呼吸中，你放空所有，吸气，吸入现在的生命，呼气，呼出所有的过去。你靠着大树休息着，感觉舒适与轻松，你仰望着大树的绿叶，每数一片，你都会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数到第十二片的时候，你将完全的进入深深的睡眠中。一片，更深更沉的放松，两片，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片，更深更沉的放松，四片，深深的，深深的睡眠。五片，更深，更沉的睡眠。六片，更深，更沉的放松。七片，更深更沉。八片，深

深的睡眠。九片更深更深的放松，十片放松，更深更沉的放松，十一片深深的沉沉的更深更沉，十二片已进入到深深的睡眠中，放松放松，保持在这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生活当中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起到养生保健作用。

第一，发要常梳，古人称制发玉头，能明目去风，可以使落发重生，变硬变黑。第二，面要常擦，古人称玉面是擦神庭，能去除外感之邪气，使诸阳上升，血气不衰，人老而面红润，皱纹减少。第三，木要常运，古称运经，能去内障外溢，纠正近视、远视、老年花眼等。第四，耳要常弹，古人称鸣天鼓、掩耳弹枕等，能够增强听觉神经功能，防止耳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生活当中的简单的一些动作呀，都能够帮助您养生保健的。比如腹常揉，古人说的就是揉其腹，能增加胃肠运动，消积顺气。还有啊，腰要常活，古人认为活腰能够强腰固肾。还有肢节常摇，古人说常摇肢节百害，关节日久。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出现肩膀酸痛了，就觉得自己患了肩周炎，常常喜欢甩肩、吊单杠等，试图缓解不适症状。但是要注意，肩膀不适并不一定是肩周炎，也有可能是肩袖撕裂伤，这是60岁以上老年人的高发损伤之一。而如果将肩袖撕裂当成肩周炎，长期反复地进行甩肩的锻炼，则可能进一步加重病情。更何况，很多肩周炎患者同时伴有肩关节骨骼的变化，长时间或是过度做甩肩动作，也可能诱发肩袖撕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边吃饭边喝水会影响消化，因为吃进去的食物是通过胃酸消化的，如果吃饭期间喝水，会让胃酸浓度降低，起不到消化的作用，长期以来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而且会影响食欲。边吃饭边喝水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食物吸收问题。但这并不代表进食时完全不能喝水，而是需要在量上进行控制。一般喝水量在一小杯，也就是100到200毫升以内是可以的，而咕咚咕咚喝上300到400毫升的水，这就是大量饮水了，是不利于健康的。同时，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都不宜饮入大量的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好，用再好的保健品都保持不了精神的年轻。世界卫生组织曾研究表明，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俗话说，病由心生，相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都与情绪打了败仗有关联。最好的养生，不是靠外物一时的调节而获得的，而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养好情绪，则会为我们养好容颜，养好精神长相。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出现腰疼腿麻，要警惕是腰椎间盘突出在作祟。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诱因与症状表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可采用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医生有话说，为您讲讲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与预防。
8: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健康专家号，
7: 您是否会久坐后感到腰部僵硬酸痛？是否经历过突然的腿部麻木或行走无力呢？先来听听赵女士的经历。
9: 赵女士今年刚刚退休，本想着可以好好出去走走了，没想到因为腰疼问题打乱了计划。一年前，赵女士发现如果久坐或是走路多了就会腰疼，第二天他就会休息休息来缓解疼痛。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经常左腿疼，尤其在久坐或者累了之后，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会一瘸一拐的。之后赵女士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赵女士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手术治疗。可是赵女士害怕做手术，选择保守治疗来缓解疼痛。 回家一周后的一天，闲不住的赵女士因为给家里做大扫除，结果引发左腿和腰部突然剧痛，坐不下来，站不起来，躺下都困难，连上卫生间都困难，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
7: 腰部出现不适在生活中很常见，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都可能造成腰部不适。今天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江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脊柱疾病诊疗与研究，擅长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的手术治疗。
7: 江宇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10: 老年之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宇，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7: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江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来和我们聊聊关于这个腰椎方面的相关知识。其实呢，有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患者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挺多的，可能从青年人到老年人都有啊。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因素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呢？
10: 您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也是我们很多呢在门诊啊就诊的患者啊经常提到的问题。
7: 一上来都会问这个问题是吧？
10: 是的，就是我为什么会腰椎间盘突出呢？
7: 嗯，
10: 那大家要知道呢，腰椎间盘呢它的一个生理的作用啊，就是为了啊支撑我们的脊柱，帮助我们的腰椎颈椎啊，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椎间关节的活动。
7: 嗯，
10: 那本身呢这样的一个椎间盘，它是一个椎体与椎体，就是骨头与骨头之间的连接，它又要承担我们身体的一个负重，又要帮助我们活动。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它的发生因素呢，往往是跟啊脊柱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负重，过度的活动有关系，那像我们啊这个案例中的这样的一位啊赵女士啊赵阿姨，她刚刚退休。那我不太知道他以前呢是不是从事一个长时间久坐的这样的工作，那么退休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腰痛，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久坐啊负重，搬东西啊负重啊干体力活，都有可能是我们常见的发生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经常出现腰痛，往往是跟啊长时间的坐，从事一个伏案的工作，或者呢我们啊有很多学生长时间的伏案写作，用电脑，和这些久坐有关系，那么久坐之余呢又疏于对于腰部肌肉的管理，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肌肉的锻炼，或者坐姿不正确，比如说喜欢有一些办公一族年轻人喜欢翘二郎腿，
7: 对，
10: 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引起腰椎间盘突出原因，那么还有一些呢情况就是比较喜欢从事一些家务，劳动，
7: 对，
10: 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做家务的过程中，用腰的姿势不当。

0: 比如喜欢
1: 弯
0: 腰搬一搬地上的重物，
1: 对
0: 啊，去喜欢呢去拖地呀、
1: 啊、
0: 打扫卫生，
1: 对对对，
0: 又没有很好的保护腰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没有注意腰部的姿势，由此呢会带来呢持续的这种腰痛，甚至是这种腰椎间盘突出
1: 啊、对，那其实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就是能够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
0: 是的，
1: 对，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0: 不同的场景中
1: 啊，对对对，它可能不是一次造成的，可能应该是经年累月最后导致的结果，
0: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导致呢腰部肌肉的疲劳，失去了对肩盘的保护，那或者是在某一个动作啊，搬东西也好啊，久坐，或者呢坐姿的时候呢去捡了地上的一个小的物品啊，造成了这个肩盘的一个损伤，导致了肩盘突出
1: 啊，对，其实这点也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您的肩盘突出它不是说最近造成 的,
0: 的，
1: 它其实可能很多年以前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到某一天突然爆发了，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回忆说，哎，我最近没干什么呀，我也没低重物啊，我也没有伤到它，它不是最近造成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腰椎有很多节，就整个人的这个椎体它是有很多很多节的啊，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患者的腰椎问题大多容易发生在哪些节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大家那个病例啊，就是他的这个易患病的节的这个位置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腰椎呢有五节，
1: 嗯，
0: 那它的第一节呢与我们的胸椎相连接，
1: 嗯，
0: 就是与我们的胸椎和胸廓相连接，
1: 嗯，
0: 它的最后一节呢第五节椎体与我们的骶骨相连接，那么其实呢两个椎体之间是相连接的一个椎间盘，那么最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阶段呢是第四节和第五节相连接，我们专业的医生说呢叫腰四五这个椎间盘，和第五节与骶骨相连接的腰五和骶一第一节骶骨相连接的叫腰五骶一椎间盘，更容易出现在这两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阶段呢？因为从人体的这种统计学来看越靠下越靠近尾端的椎体它的这个负重越大
1: 对，
0: 那么腰椎的第四节第五节恰恰是我们腰椎的最靠下的阶段，那么与此同时呢腰四五和腰骶呢这两个阶段与其他的腰椎不同之处呢是参与了我们腰椎的生理的前途，我们的腰椎呢其实是有个生理的前途的，那么这两个阶段呢又在生理的前途的顶点的部位，那么它的负重呢是最大，那又因为呢腰五和骶呢又是一个连接我们整个的上肢，就是我们的脊柱和骨盆相连接的部位，它的这个负担呢是格外大的，那么出于这样的一个生理学的特点，这两节腰椎呢其实是我们人体的劳模，对不对，它起到了一个承上
1: 启
0: 下
1: 的
0: 作
1: 用，
0: 它的负担最重，那么呢更容易出现这个肩盘的这种突出，
1: 那我们再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肩盘其实就是两节骨头中间那个垫儿，是吧？
0: 是这样的。
1: 然后它突出是因为它出来了，或者它有磨损了，是不是都是这个会出现问题？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腰椎间盘结构啊，
1: 嗯，
0: 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个一个垫儿，作为一个
1: 缓冲，
0: 的结构，但是呢，它呢设计又很精巧，首先呢，它是由外层的这个纤维环，和内层的内部的髓核组织共同组成，这个纤维环呢就是编织非常紧密的胶原纤维，它的这个强度很大，它能够耐受垂直方向的一个压力，是这个帮助我们蹦跳缓冲各种方向的活动起到这样缓冲的作用，那么内部的髓核组织呢又能够吸收这种来自垂直方向的能量，那么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帮助我们起到连接脊柱，起到缓冲减少这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纤维环呢它这个编织这个方向的不同，它在能够耐受垂直方向的暴力的作用更强大一些，在呢耐受这种旋转暴力的这个方向的作用呢小一些，功能小一些，也就是说如果说外层的纤维环如果受到损伤无论是慢性的劳损或者是突然的暴力，那么纤维环破裂之后髓核组织呢就会因为这种纤维环的薄弱而呢突出到这个椎管里压迫神经
1: 哦，对，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流程啊，出现问题的，我们了解一下。
0: 是这样。
1: 因为一般患者可能不太清楚我这个是怎么突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
0: 哎，
1: 今天也是我们透过节目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
0: 好的。
1: 对，嗯，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开玩笑说你吃过羊蝎子吧，然后就那个骨头中间它会有点那个像垫儿似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椎间盘的那个。那个东西哈，
0: 更像是啊，经常我们跟患者朋友聊天，嗯，这个更像是一个刚出锅的包子，
1: 哦，
0: 是吧？年轻的时候这个包子刚出锅啊，
1: 嗯，
0: 一定是皮儿薄馅儿大，
1: 嗯 嗯，
0: 哎，那么放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包子这个汤是吧凝固了，
1: 哦，
0: 啊，这个包子皮儿也皱缩了，
1: 哦，
0: 这个煎盘的高度啊，就像包子一样，放久了它的高度也下降，
1: 哦，对。
0: 那么突然呢，有薄弱的地方，包子皮儿破了，
1: 嗯，
0: 那个馅儿呢，
1: 嗯，
0: 也
1: 就
0: 流出来
1: 了，啊，
0: 哎。
1: 啊，哦，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对对对，
0: 啊，打个比方
1: 啊，
0: 啊，
1: 对，这样更好让大家来知道它什么怎么回事啊。对对对，
0: 哎，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腰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啊，但其实腰部的问题还有很多。那么常见的除了腰椎间盘突出，腰部还容易出现其他哪些问题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喊腰疼的机会非常多，但是它不是所有都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哎，是这样的，千惠老师，就是其实大多数呢来门诊就诊的患者呀，往往呢都是出现了腰痛，
1: 嗯，
0: 而且这种腰痛呢又通过个人的休息，个人的做的自己的一些简单的理疗啊，
1: 嗯，
0: 用药没法缓解，
1: 嗯，
0: 来到门诊就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其实是腰部出现的这种蜕变性疾病中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哎，所谓蜕变性疾病呢，
1: 嗯，
0: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疾病。
1: 嗯，
0: 啊，好多患者说，我的 X 光片上写的腰椎退行性改变，
1: 嗯，
0: 怎么理解退行性疾病呢？
1: 嗯，
0: 那么腰椎它的退行性疾病，
1: 嗯，
0: 或者蜕变呢，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1: 啊，
0: 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比如发生在身上的这些蜕变，
1: 嗯，
0: 比如说头发变白了，
1: 啊，
0: 脸上长皱纹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
1: 嗯。
0: 那么腰椎的蜕变，比如像长骨刺，
1: 嗯，
0: 哎，大家俗话说的长骨刺，
1: 对对对，
0: 或者腰椎间盘的膨出突出，
1: 嗯，
0: 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
1: 嗯嗯嗯。
0: 那么大多数患者更关心的是我的腰痛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嗯，哎，没错，
0: 哎，那么绝大多数的腰痛其实就是蜕变带来的。
1: 嗯嗯，
0: 因为腰椎周围的肌肉，
1: 嗯，
0: 因为长时间的牵拉，
1: 嗯嗯，
0: 久坐会导致我们的腰椎肌肉牵拉疲劳，
1: 嗯
0: 嗯，那么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
1: 嗯，
0: 也会出现。那么这样的一些因为肌肉疲劳带来的疼痛，
1: 嗯，
0: 我们可以去通过门诊的检查呀，
1: 嗯，
0: 去帮助患者呢去发现，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您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一类腰部的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因为年龄增长，这些腰椎的关节与关节之间，
1: 嗯，
0: 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骨关节病，
1: 哦，
0: 就像我们膝关节会有骨关节病一样，
1: 嗯，
0: 腰椎也会有退行性的骨关节病，
1: 嗯嗯，
0: 产生的这样的疼痛也是一大类引起腰痛的原因，
1: 哦，
0: 那更多见于老年人。
1: 对，像退行性的肯定更多见于老年人，因为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问题啊。
0: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1: 嗯，
0: 急性的腰部的肌肉的扭伤，
1: 嗯嗯，
0: 导致的腰部的肌肉损伤，
1: 嗯嗯，
0: 甚至是呢腰部肌肉的筋膜炎，
1: 嗯嗯，
0: 或者呢我们说的这种关节急性损伤导致的炎症，也会引起腰痛。
1: 嗯，
0: 那么这一大类呢引起腰疼的原因呢，都是因为退行性改变呢，肌肉啊骨骼的蜕变，
1: 嗯，
0: 导致的，
1: 嗯，
0: 也分为根据发生疾病的时间分为急性啊慢性，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不是蜕变疾病导致的，
1: 嗯嗯，
0: 我们常说的这种感染性的，
1: 嗯，
0: 这种腰部的疾病，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感染性的脊柱炎，这是感染性的，
1: 嗯，
0: 还有一类呢是免疫性的，免疫性的，比如我们常听到的强直性脊柱炎，
1: 啊，对对对，
0: 没有原因的，
1: 嗯嗯，
0: 引起的腰部的这种强直啊，
1: 嗯，
0: 僵直啊，
1: 嗯，
0: 疼痛，
1: 嗯，
0: 我们就需要通过化验的一些检查去作为筛查，
1: 嗯，
0: 那么另一大类呢引起急性腰痛的，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感染性的脊柱炎，
1: 嗯，
0: 不明原因的感染，那么通过一些身体呢其他地方的破口啊，
1: 嗯，
0: 有窗口啊，
1: 嗯，
0: 这个血液呢就帮这个细菌呢带了我们腰部的这个部位，
1: 嗯嗯，
0: 在这个部位呢发生感染，
1: 哦，
0: 一些感染的疾病，还有一些呢更少见的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肿瘤性疾病，
1: 哦，
0: 那么也有一些肿瘤它呢会原发在腰部，
1: 嗯，
0: 还有一些呢 是发生在其他的身体器官，
1: 嗯嗯嗯
0: 转移到了这个腰部啊，
1: 嗯，
0: 也会引起

0: 这种不明原因的腰痛。
1: 嗯，
0: 哎，这是呢我们常见的几类。
1: 嗯，
0: 那对于大多数老年患者来说呢，哎，不明原因的夜间的腰部的疼痛或四肢疼痛，还有一类呢我们不容忽视的疾病就是骨质疏松症。
1: 哦，对对对对，这种也很常见，
0: 哎，也非常常见啊，因为呢骨质它的质量的下降，骨量的减少，这种骨密度的降低，哎，导致呢骨的微结构破坏，
1: 哦，
0: 哎，发生在腰部这些有骨质的这个区域出现呢微骨折，导致呢腰部的疼痛，
1: 哦，
0: 哎，所以老年朋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见过，哎，到我们的门诊说我早晨呢提个裤子，或者打个喷嚏，突然腰疼了，那就要小心有没有这种腰部呢出因为骨质疏松症导致的这种骨折的出现引起的腰痛。
1: 对，因为骨质疏松呢其实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很常见，但是呢它容易被大家忽视，
0: 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好像不是明确的去做一些相关检查你都不会发现，
0: 哎，
1: 平时生活当中它也没有什么症状表现，
0: 没有症状，
1: 大家会先往一些疾病上去联想，而不是想到骨质疏松这种情况啊，所以容易被忽视啊，因为您这个身体有骨质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疏松是吧，对，
0: 是
1: 它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不适啊，这也是给老年朋友做一个提示了，如果您有刚才江主任说那种情况，可以怀疑一下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啊。
0: 是这样的，
1: 好，那这是我们了解了很多这种会造成腰部出现疼痛的疾病，其实还是多种多样的啊，这个退行性的、感染性的、什么这个免疫性的，对对对，还是挺多的啊。好，那么我们了解过了这些可以造成腰部疼痛的疾病之后呢，我们还是说回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科普的这个疾病啊。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除了腰疼还有其他哪些症状呢？
0: 腰疼呢往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早期的症状。就是很多患者朋友说我在发生更严重的下肢的疼痛或麻木的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腰疼，而且这种腰疼呢某些姿势就很明显。
1: 是的。
0: 那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纤维环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包子皮儿，在早期发生破裂的时候，会有一些弥漫性的腰痛。那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这个腰不那么疼了，这个说明什么呀，这个纤维环呢有了破裂之后，它的髓核组织啊突出到椎管里，甚至呢它没有突出到椎管里，因为纤维环啊内部的髓核组织啊它的所含的这种我们说的酸碱度 pH 值，和我们椎管内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拖到椎管内会介导这种炎性的反应，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会刺激神经根，会引起这个相应的神经根支配的区域的症状。
1: 那就是你影响到哪个神经根，那么就哪个区域可能会受影响了，
0: 是这样的。您提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呢它都是成对出现的，它每一个阶段每一对神经根都支配了相应区域的感觉和运动，就是我们下肢的每一个区域的感觉是不同神经根支配的，每一个区域的这个肌群肌肉的力量也是由相应的神经根支配的，所以呢作为医生呢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是一定要给患者问诊，问清楚他症状的范围，
1: 你就能大概知道是哪个神经根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同时还要进行专业的神经学查体，去检查患者下肢的比如说肌肉的力量啊，不同肌群的力量，下肢的反射，以及呢皮肤的这种感觉缺失或异常的范围，那么再结合患者的症状，最终呢用影像学呢来诊断，也就是说一名负责任的大夫他一定不光是要看患者带来的外地或者本地的一个检查，不光是通过检查去帮助患者去诊断，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呀，了解患者的症状，他的一个出现的时间，出现的频率，持续的这种时长以及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呢要经过医生的一个专业的查体，这方面呢包括症状啊体征，也就是查体，加上的影像诊断，共同来帮助患者朋友呢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对，
0: 诊断明确了，
1: 就是
0: 我们才能谈到下一步的治疗。
1: 对对对，就是不光只是看片子啊，就是因为大家会第一反应觉得骨科大夫基本上就是看片子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其实患者的症状表现他自己的描述也很重要啊。
0: 是这样，就您刚才提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大家都张口就来了，
1: 那就腰疼
0: 了，坐骨神经痛，
1: 对，坐骨神经痛，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坐骨神经呢，它
1: 他觉得臀部疼是吧？
0: 臀部疼或放射到下肢，
1: 对对对，
0: 小腿的、
1: 嗯、
0: 内侧、外侧和足底的疼痛。
1: 嗯，
0: 哎，但是坐骨神经啊，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嗯、最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两个阶段，因为坐骨神经呢是由腰四神经根、腰五神经根和骶髻神经根、这三个神经根组成的。
1: 哦
0: 啊，那么腰椎的这个神经支配啊，不光包括坐骨神经、还包括骨神经、那么骨神经呢其实呢是有啊腰一腰二腰三对吧，甚至呢部分腰四的这个神经纤维呢共同支配。其实它覆盖的范围呢包括了大腿的前方以及膝关节的表面。所以呢好多朋友呢他出现了啊膝关节表面的疼痛，甚至大腿前方的疼痛，误以为是髋或膝关节的疾病
1: 啊，是的，是的，
0: 哎，去做了很多检查，
1: 嗯，
0: 其实查来查去呢，最后发现也是什么呀，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哦、
0: 啊，只是呢，他忽略了。
1: 对对对，因为一般情况下患者还是觉得哪儿疼就是哪儿的问题，
0: 是这样
1: 的。对，然后因为医学知识的不够充足了解，他可能关注不到说我膝盖的疼原来是腰椎的这个问题啊。对，
0: 真的是这样，
1: 因为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本身膝盖也有可能出现问题。
0: 哎，我们正恰恰是有一位这样的一位患者朋友、他在其他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就是因为很严重的膝关节疼痛，所以呢当时呢也有相应的专家看了，说你得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哎，都准备去给他做手术了。后来他不放心，又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呢来做检查。后来呢，他的这个疼痛啊，比较邪乎，疼得很剧烈
1: 啊，
0: 但是关节周围他按压的时候一点都不疼。这时候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了，那到底是不是关节蜕变带来的疼痛呢？虽然他照了关节的片子，也有很严重的推荐，
1: 那确实关节也有问题、
0: 也有问题、
1: 哎，
0: 但是呢，他的这个疼痛就需要大夫去查一查。
1: 嗯，
0: 关节周围查体呢，一点都没有按压痛，也没有这种研磨的这种疼痛。我们查了核磁之后发现什么呀？就是因为腰椎的第三节、第四节，出现了棘外侧的间盘突出，压迫了腰三神经根。那么腰三神经根呢，就是支配什么呀？膝关节表面这个区域。
1: 哦，
0: 哎，那么最后呢，我们给他做了腰椎的手术，他膝关节的疼痛就完全
1: 就好了。那其实他就不需要做那个关节置换术，
0: 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
1: 对对对，
0: 你想想，其实呢，有的时候就需要大夫医生经过专业的一个会诊，共同呢来帮他明确一个诊断。
1: 对对对，其实这也就是大夫一个经验的问题，而且确实可能要跟患者聊的时候要细一点，就方方面面都要问到哈。
0: 一是要细，二是要进行一个专业的查体。他查体呢能够帮我们去鉴别。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患者朋友不知道。
1: 对对对，是的，
0: 专科的医生呢是比较了解的。
1: 对对对，这也是有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啊，就是你腿疼膝盖疼那不一定就只是就是膝盖出了问题啊。对 对, 对，
0: 就是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它当然膝盖它是也有问题，但是你的那种疼痛可能不是膝关节本身疾病带来的、
0: 您说的太对了，钱老师。
1: 好，这个是我们又了解了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相关知识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很多患者呢都是腰部疼了一段时间，或者是疼了很长时间才会去就医的，而且初期呢会觉得自己都是腰肌劳损，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先会觉得是自己是腰肌劳损啊。那如果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早期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患者朋友们做一个识别？就是你可能自己初期有一个意识，说我这可能不单单是腰肌劳损，或者是简单的腰部的一些疼痛问题，要往腰椎间盘突出上去怀疑一下。
0: 哎呀，这个千伟老师，你问的问题太好了。其实呢，能通过这样的一次分享呢，帮助我们很多在线的听众。那么如果这个腰疼它是因为腰肌劳损导致的，那首先呢，得有一个长时间用腰的一个情景。他腰容易出现疲劳比如每天呢，他的站姿或坐姿多一些比如久坐容易出现腰部疲劳，或者呢在家里面家务活比较繁重一些，做了很多家务，这种呢做家务之后长时间弯腰导致腰疼，他自己会有感觉。对吧，比如说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腰上，把大拇指朝腹侧朝前，这个四个手指朝后方，他摸摸自己的腰部，对吧，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摸摸自己的腰部，对，他这个四个手指摸的这个腰部的肌肉，他按压的时候会出现酸痛，那说明它就是腰部肌肉疲劳带来的。
1: 哦，这个可以自己试试啊，
0: 哎，自己试试。我们在线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哦，
0: 您可以呢用双手呢，这个我们叫做叉腰，
1: 哦，
0: 啊，掐腰，哎，大拇指朝前，朝到肚子，
1: 反手叉腰，
0: 反手叉腰，
1: 哎，
0: 四个手指呢摸向后部。

0: 带来的腰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一些神经受到了压迫或者受到了刺激，反射性的出现了腰痛呢？我们就要留一个心眼儿，寻求呢这种专业的医生的帮助，帮助去判断。
1: 对，这个很好识别啊，对，但是这个虽然很简单，但是大家可能还真的就一般关注不到，说你这样捏一捏揉一揉试试按压一下试试来识别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经常腰痛的患者，然后我还真没用过这样的方法，我就是用这种休息来缓解，然后休息不了就去就医，又学了一个小常识啊，大家可以做一个识别啊。
2: 腰椎退行性改变、腰部受伤、不良坐姿、体重过重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如果大家出现了刚才江宇主任说的那些症状表现，就建议尽快就医做相应检查。早发现早干预能更好地延缓腰椎间盘突出病情的一个进展。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哪些方法？应该如何保护腰椎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江宇带大家了解腰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
4: 医生有话说。
1: 好，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问题了啊。那么说起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知道一般就是分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彻底的治疗它，可能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了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守治疗吧，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呢，一般患者还他是心里含糊的，不敢轻易做。其实像我也一样啊，如果是我也觉得，因为他这个腰椎他起到承上启下，我就是大家会开玩笑说，这要做不好再给我做瘫了，这不是麻烦躺在床上了啊。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选择先保守治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保守治疗包含哪些内容。
0: 问的问题特别好，也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啊，他甚至是遍访了很多知名的医院，最后一站来到我们北医三院骨科。
1: 对，北医三院的骨科、
0: 就
1: 是非常有名气的，
0: 是
1: 特色的、
0: 尤其我们的脊柱外科。那么来了之后呢，就问我去了很多家医院都建议我手术治疗，那我还能不能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朋友来说啊，80%-90%的患者朋友，这种初次出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愈。
1: 治愈，您说的是？
0: 是的，我说的治愈呢，就不是说我的这个包子皮儿破了，这个水合组织、这个包子馅儿就回到包子皮儿里面了，
1: 然后包子皮儿给我修好
0: 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我们要通过判断，看看它是属于这个包子皮儿破了之后，这个馅儿跑到这个内部啊还是外部的某一个阶段，那我们再去帮助患者。也就是说初始有症状的时候，间盘突出呢并不是很明显，或者是有轻微的突出，甚至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理化环境的不一样啊，这个包皮内外，对不对？我们的间盘组织啊，这个突到巨块里，它刺激神经导致的，就是压迫不太重，刺激神经。那我们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通过专业查体发现，它的这个下肢的各个肌群的力量很好。而且呢，我们在做一些帮助这个，我们鉴别是否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特殊体征，叫直腿抬高实验。我们在做直腿抬高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他的神经根的这种肌惹的症状很轻。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结合影像学突出不太严重，有一点轻微的症状，持续时间不是很长，那就可以回去保一段时间。通过很好的保守治疗，如果它的依从性很好，大多数患者都会获得一个很好的保守治疗的效果。
1: 那这个保守治疗的效果，我们得到结果就是腰不疼，是吧？对患者来讲，其实就是症状的改善。
0: 是这样的，腰啊，甚至腿啊，疼痛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不影响他的一个生活，我们就达到一个我们说的临床上的 啊，这样的一个治愈，它就是症状都消失了。
1: 嗯，
0: 虽然它的突出可能还在，
1: 嗯，
0: 但是对神经的影响非常小。
1: 嗯，
0: 哎，自己呢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不受影响。
1: 嗯，
0: 哎，那就达到我们一个治疗的目的。
1: 啊、哦、啊、哦嗯，那患者可能会想说，您看这段时间给我保守治疗了，他我不疼了。

0: 但是它这个，包子皮儿依然破着，里边的馅儿也依然出来了。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再疼啊。
1: 哎，您说的问题也很关键，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观察到很多患者，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像脱臼的髓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吸收了。哎，这种也是我们见到的，虽然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呢，通过保守治疗，也实现了一个影像学上的这种，这个髓核组织的一种吸收啊，突出的环纳。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需要他这个严格的观察自己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到底有没有变化。所以呢，他的复查呢可能会频繁一些，因为他是要通过保守治疗。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也不希望患者在保守治疗过程中冒着这种损伤神经的风险啊，都出现了下肢肌力的明显的下降，或者疼痛持续的存在，都影响夜间睡眠了，还在坚持保守治疗，那可能呢，往往他就冒着这种神经损伤加重的风险
0: 啊。对，所以这种保守治疗，医生还是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建议您。就有的时候您，可能不建议您进行一个保守治疗，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会要去评估患者的这种神经的功能，结合他的症状和他的影像学，给出的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帮助他呢做出选择。当然，选择权呢还是在患者本身，我们也会跟他分析是保守治疗更好，收益更多，还是通过手术呢解决他当前的主要问题，让他尽快的融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中。
0: 那关于这个治疗，其实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有的患者他在影像学的检查之下，他的突出可能挺严重的，医生的专业角度来判断，但是他自我感受没有很疼，就是没有很夸张。但有的患者呢，他是症状表现很夸张，他觉得很疼，非常影响生活。但是其实您看他的影像学也并不是很严重，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1: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见。就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就不能单纯通过影像学，通过核磁也好，CT 也好，就说你这种情况，对吧？诊断就很明确了，就一定得需要手术。为什么要去给患者进行反复的查体，通过问他的病史，去鉴别他到底是不是腰椎这个疾病引起的下肢的症状？那我昨天呢，手术的一位患者，微创手术啊，通过脊柱内径手术的患者，是一名20岁的珠海的学生。
0: 现在腰椎手术已经可以实现微创了，是吗？
1: 是的，我们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是好发于年轻人。那昨天这位患者朋友呢是一位珠海的学生，他从去年的12月份呢出现非常严重的下肢疼痛，那中间他走了很多弯路，也做了很多所谓的微创治疗，但是呢他疼痛的很邪乎，我说的这种邪乎啊，口语化啊，他的腿啊就没法什么呀，抬起不能往前迈。但他影像学的特点就是刚才您提到，他的间盘突出并不是特别严重
0: 啊，
1: 就和神经根呢挨着有一点点突出。但是呢，通过查体呢，他的直腿抬高实验的是明显的阳性，他只能抬离床面啊不到30公分。
0: 直体抬腿，您刚说实在是比如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呢？
1: 躺在床上，仰面朝上，让他
0: 呢
1: 一条腿呢看看是不是能够被动的，我们帮助他抬离床面，他自己只能抬高啊不到30公分。很疼痛。我们一开始呢见到他的时候想的，你的间盘突出不那么严重，但体征很重，到底什么原因
0: 呢？
1: 我们给他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那么他的保守治疗啊包括用药啊佩戴腰围啊，他适当的去做理疗，他自己的症状改善并不是很满意。那么后来呢，通过与他本人和家属沟通，我们想的呢，这种情况我们是见过的，虽然比较少见，很轻微的突出，但是引起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像他昨天呢，在手术过程中，我们通过这样的微创内径的手术，又发现他的神经根呢，和他前次的以前在别的医院做的治疗呢，是有关系的，神经是有粘连。然后我们把这个粘连和一点点突出间盘给它去掉之后，那么他当天就自己抬离床面就很轻松，他今天就出院回家了。
0: 这么快呀，2-3天就出院了。
1: 昨天下午的手术，今天早晨查房非常好，今天就出院回家了。
0: 天哪，就一宿
1: 啊，这是您
0: 现在这么快吗？
1: 真的是这样啊，他能够帮助患者呢快速的解决他主要的病痛。
0: 那他这是因为粘连的问题造成的吗？
1: 有粘连的可能啊，因为他说前一次呢在其他医院医疗机构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治疗啊，治疗之后他很快的症状加重了，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没有办法判断和前次到底有没有关系，但通过术中的治疗呢证实了。这就是您提到的影像学上间盘突出很轻，但实际上症状很重，这就需要医生呢要什么呀，去周密的去进行查体，帮他判断。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像您说的，突出的间盘很大，患者症状很轻，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是特别多的，他就自己说你看我症状也很轻， 虽然突出很大，啊，很多医生都建议我做手术，那我到底要不要做手术？
0: 对，因为我就觉得对于患者来讲，他肯定是拿自己的症状表现当第一的那个是否治疗的这个标准，是吗？因为我要症状很重，那我肯定需要治，要是很轻，即便里头的表现很不好，那我肯定也希望先保守治疗。
1: 您说的太对了，恰恰是有很多外地的患者啊，去了很多医疗机构之后来到我们这里，哎，拿着片子说，你看我的间盘突出很严重，这个髓核组织这个包的线已经跑到皮儿外面了，拖到椎管里了，而且呢对神经有挤压，那这个时候其实恰恰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对患者进行周密的详细的查体，每一个神经根它的感觉运动啊肌力，如果这些体格检查都是正常的，那往往呢其实我们会建议患者啊，如果你的症状对生活影响不太重，你的体征也不重，那其实对你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
0: 那就可以先保守，
1: 那我觉得是可以先保守治疗
0: 啊，
1: 也就是我们的医生不是为了治患者的片子，是要治疗他的疾病，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综合的判断，
0: 对对对，我是为了帮你改善你的症状表现，让你的那个生活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提高，
1: 是这样，
0: 我不是说为了看片子说片子好坏我来决定给你做不做手术的这件事情，
1: 您说的太对了，要有一个综合的判断，然后要给呢跟患者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帮助他。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个手术，即便是微创，大家也就会它是个手术，
1: 是这样的。
0: 要遇到的风险肯定比保守治疗要多得多嘛，
1: 那
0: 所以患者自己也会考虑这个风险，医生也会替他考虑这个风险，所以等于是会综合他的这个优利弊、优势最大化来考虑他的治疗方案啊。
1: 是这样。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么说过了保守治疗之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手术治疗了啊。因为就我了解，十多年前反正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还是那种大伤口的那种全麻的那个手术，但是您刚才说已经是微创的了啊，现在常用的手术是一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新的治疗的方式方法？
1: 当前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来讲呢，相比十年前更丰富了。那么在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间，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呢，也开展很多微创的小切口的手术。我们常说的这种皮肤的小切口、椎板间开窗、髓核摘除术，其实呢就是现在的内镜手术啊，对吧？尤其后颅内镜手术，它走的是一个相同的一个通道。那我们现在呢，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来讲，我们能够治疗的手段更多了。我指的手术的这种治疗手段。那么现在呢，很多医疗机构开展的也很好，包括脊柱的内镜手术。它内镜手术呢，无外乎呢就是什么呀？我们在通过皮肤到达间盘突出的这个通道。是通过在内镜下完成，
0: 应该一个很小的洞洞，然后把这个内镜伸进去，是那样的吗？
1: 是的，像昨天的这位患者朋友呢，他呢经历的是一个叫单通道的手术，只通过一个
0: 一个
1: 切口
0: 就可以了。
1: 那么进去这个通道它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呢，它在里面有光源，能够看清楚突出的髓核的位置，那么另一方面呢，它还是什么呀？有一个视频线，能够将里面的情况这种呢放大到我们的这一个显示器上面，也就是说能在直视下看到里面髓核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呢，这个口还有一个通道呢，是我们的操作器械
0: 对，是
1: 在能看到间盘突出的情况下，把神经保护得很好的情况下，去完成了这个髓核组织的一个取出，这是一个单通道的技术那还有一些患者，
0: 这通道有多大呀？
1: 这个通道呢应该在5毫米左右，
0: 都不到一厘米就能
1: 不到一米，
0: 又能看，然后又能有光源，还能直接接受操作，
1: 是这样的，5到8毫米
0: 那真的是很小。
1: 这样的通道呢，也随着这个外套筒的大小不同，随着我们想解决的那个减压呀、解除压迫的范围不同，也可能会选择这种直径更大的这种操作的单通道的器械。那么除此之外呢，当前呢，除了有这种一个切口了，还有两个切口。
0: 一般我了解都是两个切口，说的可能一边是看一边是操作，或者有的时候需要两头操作，所以需要两个通道嘛。
1: 对，您说的特别好，这种双通道的技术呢，现在也在这个很多医疗机构呢去作为主流的治疗呢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方式。但是双通道呢毕竟多了一个切口，那么多了一个切口的目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切口呢是用来去看
0: 对，
1: 一个切口呢用来
0: 操
1: 作
0: 嘛
1: 对，那对于那些有巨大间盘脱出或者甚至呢它的骨性椎管结构狭窄的病例需要稍微呢增加一些 这个我们观察和操作的空间啊、
0: 哦
1: 提升手术安全性。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会采用这种双通道技术。
0: 嗯。

0: 那么单通道手术技术也好，双通道手术技术也好，那么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要在保证这个神经安全的情况下
1: 啊，对，
0: 去完成啊
1: 对，
0: 这个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切除的操作。
1: 嗯嗯，
0: 那么这两种技术呢，都是微创的手术技术。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经典的，像你提到的开放的手术啊，也是。哎，在前两种技术无法完成情况下，我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有些患者呢，他除了有间盘突出之外，他还有这个腰椎之间的不稳定、过度活动。那么这种过度活动呢，其实通过我们的腰椎的这种内径的手术是达不到的，因为内径手术就是把脱出的这个到包子皮外的这个线给取出来，对吧？那么这个皮儿，对吧？它的完整性如何？我们如何去重建腰椎的椎体间的稳定？或者甚至有些患者他是有腰椎滑脱的，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内径手术啊，单纯的摘髓核，这种的术式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呢，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我们经皮往里打钉子呀，或开放的这种往里面呢拧入锥根螺钉啊，实现的腰椎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再完成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操作。
1: 那其实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当中，患者也经常说的就有一个就是打钉子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像这种需要打钉子的治疗方法，可能就是更需要开放性手术来治疗呢？
0: 你提到问题特别好，那很多患者说，那我要做一个开放手术，要打钉子，是不是要做一个开放的切开的手术啊？
1: 对，我才能把钉子打进去。
0: 现在呢，我们的技术呢，有所提高，我们可以通过经过皮肤非常好的切4个不到1厘米的皮肤的切口，经皮肤把这个螺钉呢拧入到椎根内。那目前呢，我们不光是吧有顶尖的医生呢，通过经皮肤的这种拧入螺钉这种支撑操作，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现在机器人辅助
1: 对，
0: 经过皮肤对吧，导航将螺钉拧入。
1: 对，
0: 那北医三院骨科呢就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很多呢需要经皮制钉完成间盘切除，甚至呢滑椎复位的这种手术的患者呢，他第二天就可以下地了。那么住院时间呢，相比以前的这种切开的开放的术式呢，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1: 对对，它恢复的也会快。
0: 哎，可以早期的开展术后的康复锻炼，就是说它的这种皮肤软组织的破坏更小了。对于骨骼结构的这种损失呢，也降到最低了。
1: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创口越小嘛，我恢复的越快，对患者的损伤是越低越小的嘛，所以大家还是希望不要创口开太大，而且我是觉得创口太大，相对的感染或者恢复的风险要比那创口小肯定要大一些的，是不是？
0: 您说的特别对，
1: 嗯，
0: 这种呢切口小，它的肌肉损失啊损伤就很小，出血也很少。
1: 对对对，
0: 整个全程的手术，那以前的开放手术可能出血会，做一个阶段，对吧？比如说100到200毫升，那现在呢，我们这种经皮微创的这种手术，那么整个出血量呢，可能完成一台这样手术可能不到100毫升，那对于患者来说。它的损伤小，
1: 对，
0: 感染的几率呢也相应的降低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刚才提到了一个机器人手术啊，其实我了解这个技术是看那些讲医生的那个电视剧，我特别爱看讲医生的电视剧，我就从中也可能了解一些知识，我觉得特别神奇啊。那现在机器人在咱们的手术的应用当中广泛吗？
0: 在一些大的科研院所，甚至呢大的大学的教学医院，那么目前呢很多单位呢也尝试使用机器人完成手术中的某一部分的操作。那现在呢大多数的手术机器人呢都是采用这种经皮肤的那种导航穿刺完成呢，不光是在腰椎完成，现在在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甚至骨折的手术中北医三院和很多其他的医疗机构呢都有很好的关于机器人手术的应用的这种场景和案例。那么机器人目前它的智能化水平还在逐渐的提升。那么北医三院骨科李威石主任我们的科主任目前呢也是率先在国际上率先应用脊柱的手术机器人去自动的切割椎板。那么想椎板的下方就是神经。现在呢机器人呢可以自动的去做规划识别以及呢这种切割。那么目前呢我们应用的机器人去做的这种临床的观察和应用呢发现呢确实能提高了我们手术的精准性。原来是需要
1: 机器人肯定会更准吧，是吧？
0: 是的，它的机器人的切割的范围准，而且呢对于这种神经的这种保护，目前从目前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些患者的这种观察来看，还是非常精准的，而且的安全性非常高。

0: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会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啊。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最后，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这个康复吧，因为有些患者呢，我也了解到他，有些患者的康复做得比较好，他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健康的状态能保持很多年，但是也有患者做完手术两三年，他又喊腰疼了，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又去治疗了，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他的情况要比他第一次做手术情况还要糟糕。
2: 是这样，
0: 嗯，所以就是说他的康复应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吧？
2: 对。我们目前的很多患者啊，因为住院的时间呢很短，就是手术这部分啊，他的一个治疗非常成功。
0: 嗯，
2: 那么患者术后呢，有一些回去之后回到当地，本身呢对这个腰椎手术呢怀着一种紧张的心情啊去完成了。那么说回到家里，他就想我要不要啊躺在床上很长时间去养这个腰
0: 啊？对，以前都说要养。
2: 其实呢，这样的情况啊，目前来说呢，不是我们特别推荐的。那像我自己的手术患者，我是鼓励他做完手术，无论是微创手术还是开放手术，第二天呢是要下地的。一方面呢，能够促进他胃肠的一个蠕动，因为他做了全麻的手术。另一方面呢，也能检测他下肢的神经功能，因为我们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患者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减轻他的这种神经啊受压带来的症状。所以呢，对于我们做完手术患者来说，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呢，要通过有指导性的下肢的功能锻炼，增加他神经根的一个活动度，避免腰部手术区域的神经受到
0: 粘
2: 连，
0: 是吧？
2: 非常对，发生粘连。第二方面呢，早期的这种功能锻炼，我只是腰部肌肉功能锻炼，那么是能够保证他的手术效果这个延长到很久以后
0: 啊，因为腰部肌肉起到一个保护你这里边支撑的这个作用，
2: 是这样的。恰恰是不动会带来骨质的一个快速的丢失
0: 啊，
2: 甚至肌肉的萎缩。那我们还是希望患者呢，他在肌肉很好的愈合之后呢，可以呢早期的开展腰部肌肉的功能锻炼，以此呢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术效果
0: 啊。
2: 这两方面呢，其实是我本人非常关注的，也是我们北医三院骨科脊柱这个团队很多专家呢非常关注的。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训练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跟医生学习和这个咨询啊，不太建议上网上看那些，因为如果不够准确，您锻炼反而起到一个反向效果，刚做好的手术你又去伤它了。
2: 您说的非常对，千伟老师。那我们北医三院骨科呢是有自己的这个我们医院认证的面向患者人群的患者朋友的微信公众号，那里面呢有我们自己录制的术后康复指导
0: 啊，
2: 从那个简单的踝蹦练习到直抬腿，包括腰部肌肉锻炼就我们的患者朋友是每个人在出院的时候都会掌握。那我们在线的这些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
0: 关注一下公众号，看看
2: 搜索一下，
0: 锻炼也可以是吧？
2: 是这样的，北医三院骨科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0: 这个挺好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正在处于保守治疗，
2: 是这样，
0: 他是不是也是可以做这些锻炼，起到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然后缓解疼痛的这样的作用？
2: 是这样的，值得大家呢关注和参考。
0: 对对对，这个挺好，我就是不建议大家随便到网上去看，因为它的这个准确度和可信度咱们有待商榷和考究啊。好，那最后啊，作为骨科医生，您送给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一些温馨提示吧。
2: 节目的最后呢，也为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提供呢两句话作为参考。那么第一句话呢是年轻怕重，当然是双引号的年轻怕重。那么就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如果需要搬重物需要呢去用腰的时候，那大家呢一定保证有腰部的肌肉的保护的情况下再去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也就是说，
0: 而且是好像也有一个姿态的问题，您不要腿直弯腰，要蹲下，什么靠腿的力量支起来，是吧？
2: 是这样的，就保证我们在腰部呢肌肉保护就腰挺直的情况下去屈髋屈膝去搬地下的东西。甚至我们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呢，用一些长柄的扫帚拖把
0: 对对对
2: 去进行拖地，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腰呢就不容易受到损伤。那我们提示大家第一点呢叫双引号的年轻怕重。那么这个年轻怕重呢也包括对于体重的管理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的卫健委
0: 对，有一个
2: 体重管理
0: 年，
2: 希望大家呢适当的减轻体重，我们的腰的负担也轻了。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呢年轻怕重呢是两方面的含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呀，站如松坐如钟我们平时对于我们 年轻的朋友来说，我们的坐姿呢是需要时刻提醒的，保证一个腰部的一个肌肉，
0: 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姜宇主任坐的可直了。
2: 谢谢钱伟老师，
0: 坐姿很好，
2: 您的坐姿也非常标准。
0: 因为我觉得我弯一会儿就腰疼了，赶快调整一下。就你直立起来，反而会觉得腰没有那么酸痛了。
2: 是这样的，那也需要我们额外的在不工作没有长时间的久坐学习的情况下，去适量的锻炼腰部的肌肉。可以通过游泳啊、平板支撑啊、小儿飞啊，这样一些对于核心肌群非常友好的，能起到锻炼和帮助的运动的，提升大家腰部的肌肉力量。保护我们的椎间盘。
0: 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要保护好腰部，不去做那些会伤害腰部健康的行为。如果出现不适，尽快到专科就诊。早期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缓解症状的。保护腰部健康要从日常点滴做起。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宇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钱慧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刷新吧生活。云南晋宁四季如春，地处滇池南岸，凭借四季如春的独特气候禀赋与深厚的产业积淀，已发展成为全球花卉产业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区域。刷新吧生活带您走进云南晋宁，去听一听这儿是如何成为世界花园的。云南巧家县地势险峻，出行受阻，生活层极度贫困。随着一座世界级水电站的建造，偏远小城开始出现惊人的蜕变。刷新吧生活带您走进云南巧家县，去听一听大国重器的建设如何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云南晋宁被誉为高原花都，四季如春。这里是中国鲜切花种植面积和生产的第一大县，全国一半以上的鲜切花产自于此。世界花园不仅是晋宁对外的名片，更是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探访人刘姓一起去听一听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书斌和他的团队为我们讲述世界花园云南晋宁的致富故事。
3: 晋宁拥有全国最具规模的月季杂交育种基地，基地的负责人被大家称为花痴博士。带着好奇，我前去拜访，却没想到我们的见面地点竟然是在原始森林。
4: 我再提醒啊，遇到任何安全的隐患，大家保持在一起。
5: 好的，
4: 那我们就出发。
3: 好。

0: 像这些图拿回去种花就特别的好了。
1: 这个不苟言笑的人就是花痴博士李淑斌，现任云南月季种业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
0: 杜教练，后面给，来，手给我。
2: 好，谢谢。哎呦，
0: 完了！小心。
2: 手脚并用都不太够。
0: 有技巧，你一定抓藤子。
2: 可是这个藤子感觉也不结实似的。
1: 哎呦！这片看似平静的原始森林，并不像想象中浪漫，反而危机四伏。无论是对于初次到来的我，还是李淑斌团队，都状况频出。
0: 我们到我们的目的地还要跑，一个半小时左右。
1: 哀牢山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山体相对高差大，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从山路至山顶竟然分布着六个不同的气候带，植物种类丰富，是重要的生物资源基因库。可也正是这片繁茂葱郁的秘境，让进山的路变得举步维艰。
3: 前面没有路了。
4: 哇塞，这边也上不去啊，必须得走这边。
5: 稍等一下，他说没有路了。
4: 你往后退，我往前，方向是这个方向。
3: 张发，前面能不能上去？
4: 被一棵秘树挡住了。
0: 不行的话，我们就折回来，另外寻一条路爬上去。
2: 咱们是经常要现开路是吗？
0: 是的，来陨石森林里面调查资源，很多时候是考验人的意志。他在这些大的藤棚里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东南西北，所以呢，他走到这条路以后往前走，他过不去了。但是呢，他个人认为又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又过不去，所以他就会再来回走了两三次以后，还是发现又在原来的方向，那就人会又特别疲惫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崩溃。最害怕的是迷路，即便是陨路反悔，我们已经没办法找到从哪条路上下来，现在我也找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又必须要从另外开一条路才行。
4: 老师这边可以了，继续出发吧。
0: 那我们就从这里上去吧。
2: 哦，行，那我们抓紧。
1: 为了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李淑斌放弃了在农科院做科研的舒适环境，一头扎进。

0: 条件艰苦的深山老林里，不停地找寻可以用于科研实验的优质月季品种。多年来，李树斌带领团队在全国各地的原始森林中寻找科研材料，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是什么支撑着他一路走过来？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2012年，李树斌怀着兴奋的心情去法国国家农科院做访问研究，他意外地发现，被国外引以为傲的月季品种基因却来源于中国。中国有世界最悠久的月季栽培历史和最丰富的种类资源，但目前中国的月季种质专利却寥寥无几，每年都还需要向欧洲同行缴纳大量专利费。这个现实深深刺痛了他。
1: 国内90%以上的鲜花月季品种都需要进口，我们的老百姓每卖一枝花都要交6%到10%的专利费，我是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0: 从那时起，李树斌的生活因为月季花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创新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新品种，最难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变卖掉家里唯一的房产来保证资金运转。再苦再难，他也咬牙坚持着。但好在寻找的过程中并不只有艰难，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发现。
2: 你看
3: 看哪个是呀、啊？我是看不出来。
2: 这个你看一下，这个蔷薇、哦、这里你看都是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哦、没有阳光的情况下、你看看这个叶片、一点病斑都没有，非常油亮、
3: 哇，这个光泽感真的是好强、啊、
2: 对，你看一下，我取一支下来给你看，你看、有没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你在杆子上看到了刺了没有？
3: 哎，真是，你看，没有，一点没有。
2: 难得，这是我们几年来了，在云石森林里面有这么优秀性状的材料。
3: 哦，所以非常珍贵是吗？
2: 对，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信使就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从村子里面来，我们要该取的研究材料，该取的要给他取回去。
3: 哎呦，
2: 赶紧做育种材料。
3: 那可真是宝贝。那接下来大家要怎么取呢？
2: 我们分为几步，周中发带着取 RNA 的材料，黄麒麟来弄那个枝条，回去测这个表型。雨娜来跟着我一起，我们给它挂上标签。这个是丙一，我们要取20份。
4: 先把那个写上吧。
2: 放到里面，我们就赶紧走了。啊啊！该吃好就赶紧走了。
0: 收获了可以培育无刺品种的珍贵科研材料，李树斌兴奋不已，马上带领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回实验室。为了科研方便，他把实验室建在了晋宁区清水河村，而他和团队的到来也让村里拥有了全国最具规模的月季杂交育种基地。
3: 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2: 我们先把这个今天拿来的材料分一下。其实我们今天从山上我们做了4组材料回来，我们是要在发掘这些材料它特殊的这些性状背后它又有什么基因啊、或者说它的遗传物质啊，它的化学组成啊，又有什么差异？
3: 他们大概是要经历多少个步骤啊？我看这边大家好像都是在负责不同的。
2: 在做准备，对、我们分为几步，一步呢，我们先获得无菌苗，在这个无菌苗培养基下获得无菌苗。我们获得了这一个无菌苗，再进行这个胚状体诱导来做这个转基因型的这种材料的准备。整个这里的实验室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可以进行转基因的材料。
0: 说起自己熟悉的科研领域，李树斌侃侃而谈，广泛收集具有优良性状的种质资源，通过数万次的试验获取抗病虫害能力强、耐低温的月季新品种。李树斌在这条创新路上不曾停歇。
2: 你要播那么多几十万粒的种子，
3: 这里面有几十万粒种子。
2: 对，
3: 真是觉得，真是虽然幼小，但是是充满希望、充满潜力的生命的力量啊！
2: 每一颗种子、每一朵花都是从这样开始的。好，我现在是带你到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研发基地。
3: 哦，这还挺。 挺大面积的哈。
2: 对对，我们整个引发之地呢是200亩，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近30亩的面积，
3: 嗯，
2: 里面接近布了2000个品种，近10万盆的花。
0: 眼前这个基地拥有2000多个来自国内外的品种资源，上100种野生种，60个中国古老月季品种，以及在此基础上自主创制的10万多份科研材料，包括耐低温、抗病虫害优异的亲本材料2000余份。
2: 我们现在就引擎的这个基地，
3: 嗯，
2: 每一年我们的杂交组合都是在几万株以上，我们收到的种子都接近100万粒，100万粒种子意味着100万种可能，100万粒种子播下去以后，它每一粒种子的将来的基因性都不一样，将来它开出什么颜色的花，那么呢它开的花的花瓣数是多少，它到底看不看病看不看虫，很大程度上说它是未知的。
0: 这个种质资源库是李淑斌的心血与成果，也承载着他的初心与酸楚。
2: 在2021年之前，
3: 嗯，
2: 我们都是离这里20公里的山上，上面生存的太艰难了。
5: 我们夏天热，
3: 嗯，
5: 冬天冷的活动办法，
2: 吃的鸡和鸭，我们自己养，我们蔬菜可以自己种，那是山里面的一种较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
6: 我的团队2015年到今年以后，村子里都不知道在山上有这么一个种苗的引发团队。在2021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大会在昆明召开，我们的区委区政府知道了有山上有这么个团队以后，各级领导都非常关心，他们就希望我们来到这个交通更方便的地方，让我们的学生和我的团队有更大的研究基地，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人知晓。
0: 月季育种基地的建设能够把种植新品月季的花田变成清水河村的美丽风景，也为村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李淑斌与清水河村在相互扶持中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路。
2: 我们希望将来也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团队，所以我们的村民，我们都让学生教他们做育种，如果还能够理解我们在做种业振兴这个事情的意义，将来也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团队做月季的新品种研发。
3: 基地也是点燃大家对于月季的这是个爱的火苗。
2: 对对，说的太对了，就是爱月季的火苗，就是种业振兴的种子给它播下去。
0: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彝族农家小子，一路奋斗到昆明成为花卉研究员，再到回归大山致力于中国月季新品种研发，李淑斌的人生一次次因花而刷新。今天是我来到云南静宁的第一天，高原花都果然名副其实，四处用花点缀的绚烂七彩刷新着我对这里的印象。李淑斌播种下100万粒种子，育种规模全球领先，10年静待，只为一朝花开。这位花痴博士深知，天上不会掉下鲜花来，如果想要更多的鲜花，必须自己种植。刷新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换种子生命。在静宁，因为一朵花，有数万人的每一天是从凌晨3点开始的。
7: 走走走走，马上就开始了，
3: 都已经排了这么多车了。
7: 那个来的人这个点了嘛，都是好品质的花花就给我来。
3: 哦，我现在是体会到了这个花农一大早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必须健步如飞呀。
7: 是，所以说很快。
0: 作为玉莲花卉合作社的社长，周玉莲不仅带领周边百姓种花，还从散户手里收花，以满足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因为喜欢花，周玉莲放弃了很多优越的工作机会，也是这一选择 周玉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据周玉莲介绍，晋宁区这个因花而盛名的墩子鲜花市场正渐渐成为昆明花卉交易主要市场之一。当我还惊叹墩子鲜花市场的繁忙时，周玉莲已经轻车熟路地完成了第一笔交易。
8: 小张，来多少？
9: 好久不见。
8: 来来来来来，多少？多少？哎，多少？我这个有十五呢，不大。昨天我买才十二块呀。
10: 姜，
8: 这个是戴呢，20多年的老品种了。
9: 这个啊，这叫啥？
10: 意思就是说别的。是采购公司已经给他13了，我给他12块，找到一个的就可以。三叶凉因为我还买别的，5块，我要4株，
8: 开吧，算钱吧。
11: 那看花你这边就已经成交了，所以也
8: 经常卖给
11: 客户。
8: 炒钱炒钱炒钱，太厉害了这个雷炒。他们家的花质量好了吗？他们
10: 我们别的做生意呢，就不要再去摸它拿它，不然的话就会不小心就是揉酒的感觉。
11: 所以其实关上门这一瞬间，代表已经
10: 成交完了啊，他已经是卖给我们了，对吧？
0: 这里的鲜花是以车为数量单位，平均几秒钟就能完成一笔交易。开市期间，日人流量最高有10000人次，日交易额最高时超过600万元。凌晨交易是因为夜间温度较低，保证了花的新鲜。花商们交易成功后，就会将鲜花送到物流公司，几小时后，上万只鲜花就坐上了飞往全国各地的飞机。正当我觉得该回去补觉时，玉莲大姐告诉我，这一天的行程才刚刚开始，我们马不停蹄地又开始了下一趟旅程。这片1000多亩的花海是周玉莲和合作社120多户成员的王国，成员们跟随周玉莲投身鲜花事业，收入和生活不断被刷新。
7: 到基地还要收好多花，小美今天呢就踩这一步。
3: 哇，这一棚白色的月季，
7: 这些花呢都可以开采，
3: 现在就要开始采。
7: 对，
3: 那我也跟着好吗？
7: 对，试一试啊。
3: 林姐，那我可就开始采了。
7: 好的。
3: 好，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啊，这开的不错了。
7: 哎呀，采错了，不对不对，
3: 错了。
7: 是高度采高了。
3: 嗯，
7: 开度对了。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
3: 是要底下这个根茎留的长一些是吧？
7: 它的那个根茎，它是跟着它的叶台面，叫一台叶、二台叶、三台、四台、第五台叶，你那是到第七台了，所以不对。再来，再来。
3: 哎呦，你看，虽然手到这么厚，哎、这胳膊还是哎呀，已经刮破了，刮破了，
7: 刮破了啊！你这个也不对，太低了，
3: 还不对。这一只总算对了吧？
7: 它的斜口没剪，花的枝条要斜着走。
3: 哦，
7: 来吧，顺着踩着走吧。
3: 嗯，
0: 看似简单的一剪刀，背后是1000百次的弯腰，是无数次的划伤，是30多度的花盆温度。在汗水和笑颜中，流露着百姓为之奋斗的喜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在晋宁的百姓们已经进入鲜花销售快车道，他们通过直播带货等数字化交易方式拓宽着销售渠道，周玉莲的合作社也因此受益。2022年年流水达到4700多万元，合作社成员每户年收入纯利润约20万元。
7: 今天感受怎么样？
3: 太棒了，太棒了，
7: 太棒了。
3: 我们是去了墩子、然后又感受了咱们的这个直播带货。
7: 是，
3: 哎呦，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能够感受到现在咱们花农的这个销售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哈。
7: 是、花农的销售渠道了嘛，它是分的那个级别，他们花店直接用花，就花头好，价格便宜、小渠道就是上平台，第二就是拍卖市场、墩子市场，还有自由的交易市场，还有、是不是？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很可观，一年下来。
3: 哎，给我的感觉就是月季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梦，然后这个梦现在已经照进现实了。
0: 鲜花装点了周玉莲的梦， 也让更多人的生活焕然一新。在云南，鲜花不仅可以看，更有人将花香融进了味蕾，开创了富有浪漫色彩的鲜花宴。在晋宁清水河，就有一家民宿以鲜花宴而出名。
3: 方向不用讲究是吧？
12: 不讲究，不讲究，只要和的和匀均就可以了。
3: 这就是普通的面粉是吧？
12: 普通的面粉。
3: 哦。
13: 你看，
3: 我来
13: 漂亮吗？
3: 漂亮漂亮。
12: 对，
3: 那现在就能上桌了吧？
13: 可以了。
3: 走。嗯。我们今天的菜正好有鲜花怒放哈，
14: 因为我们这边鲜花特别多，所以说关于鲜花方面的就美食也特别多。除了桌面上看得到的，还有一些鲜花醋，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泡的鲜花酒。因为这边一个鲜花一个野生菌，外地过来的朋友们都会很喜欢这块东西。因为鲜花出了云南真的很贵，野生菌呢出了云南你也吃不着新鲜的，所以说来到云南就是非常值得体验的两个事情。然后我们刚好我们村都有。
3: 平时咱们这个民宿是不是也会来挺多人的哈？
14: 嗯，
3: 我觉得他们来肯定跟我一样，第一眼就被你们家小院给吸引了。咱们这个小院是什么时候修成这样的呀？
12: 一年前，就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就是它一个框框，
14: 土房。
3: 你们觉得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3: 因为现在政策好了嘛，注重乡村打造，我们这个村呢刚好是打造的这个业绩村
3: 啊，
13: 也是一个旅游乡村。村子里面的卫生好，居住的环境呢提升了很多档次
3: 啊。
13: 原来农村里面你知道的就是猪鸡牛马，现在就是大部分种上的鲜花。来到家里面一看，你看我老婆把家里面打造的蛮漂亮的，
3: 这真的是一个花园一样。
13: 不单开启了这个农家小院，我们家还开了民宿。现在就是来看鲜花的，来我们村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把这些配套设施全部都搞好，
12: 对，方便
13: 让外来的人嘛，就来了有吃的地方，
12: 还有住的地方，
13: 有住的地方，
12: 经济发展也大了。
14: 父母的话，他们俩是属于从白手起家，就是个体经营，所以说他们就是不会去打工。但是村子里面有很多人就不是，他们就是田地租给了李博士，还可以去打工，然后家里面还可以有额外的一些收入，他促进的是整个村子的发展。
12: 对，现在我们全村的人都特别的喜欢李博士，不抵触，而且还配合他。
3: 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生活真的发生变化了，
14: 对，真的是实质上的变化。
3: 现在你们俩平时也都是在民宿帮忙？
14: 对，然后就是像张老师接了演出，我们也会去帮忙。
12: 对，
14: 这样子。
3: 你们帮忙是做什么呢？
14: 主持啊，
3: 主持张老师的节目。
12: 因为我是云南省市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嘛，所以就是说我带徒弟带了100多个。因为我经常接得住演出，我都是带着他们出去演出。
14: 张老师的话，他肯定也更希望山歌能越来越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以山歌的形式去宣传，让外来人口来到我们村子，欣赏到美景，也听到好的歌声，
12: 也吃到好的美食。
3: 叔叔和阿姨是不是经常也可以一起对唱呀？
14: 对，可以的。
3: 这么甜蜜的一家，要不全家一起吧？我做观众，今天我是观众。
12: 我们唱一个祝福的歌吧，
14: 祝福，
12: 敬你一下。
3: 好好好。

情的歌声记录下幸福的瞬间。这一天虽然有些疲倦，却让我真实感受到了当地人们热气腾腾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晋宁如果被绣成一幅画，那作者就是为了美好生活而不停奋斗的人们。如果你要来晋宁看花，就不能只看花，要看凌晨三点的墩子花卉市场开市的每一盏车灯，要看花棚里的每一剪刀，掐住花头的每一次摆放，要看民宿里人们脸上的幸福微笑，更要看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刷新的生活，是花的生活，也是奋斗的生活。72小时后的别离，在依依不舍间，这里讲述着花的故事，上演着奋斗的生活，呈现。

0: 不仅自己因花致富，更要带着社员们一起奔未来，
1: 再做大，再做强，把我们美丽的花花走向全世界。
0: 张建翠一家更是因为鲜花再次凝聚在一起，开启了不一样的花样人生。
2: 未来希望呢，能把我们家的民宿做成连锁品牌，开到云南每一个有花的地方。
0: 而无论哪种鲜花带来的改变，都写满奋斗，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正是我们要勾勒的时代底色。
3: 听众朋友，在云南静宁，每一朵花背后都连着一个农民的致富梦。他们通过产业带动、科技赋能、模式创新，让美丽经济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群众的脱贫致富花。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继续关注系列节目《刷新吧生活》，去听一听大国重器的建设如何影响一座城市的发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云南省巧家县坐落在金沙江畔，因为地势险峻，出行受阻，生活曾极度贫困。而随着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为巧家县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座世界第二大水电站，让巧家县从一个偏远的交通死角，蜕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山水新城，探索出一条绿能、赋能、产业兴旺、民族团结的共赴新路。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探访人苗林、宋雪莹和白鹤滩水电站设计副总工程师叶志平一起走进云南巧家县这座偏远小城，沉浸式感受因为一座水电站给这座小城带来的惊人蜕变。
3: 我这第一次见到金沙江。
4: 金沙江它不是黄色的呀，
3: 很温柔。
5: 这确实是金沙江，那时候的金沙江确实是凶险异常，水流湍急。我们修了4个梯级的水电站，我们现在看到的金沙江是第2个梯级的白鹤滩水库的水面。水电站蓄水之后，水位抬升，水的流速也变缓，江水中的泥沙沉淀之后，水变得都很清澈。
4: 哎，叶总，我就发现咱们走的这条路挺新的呀。
5: 对，这个都是我们白鹤滩水电站新建过程中或者运行之后新修的这些道路。
6: 我参与白鹤滩的时候是2001年，当时到白鹤滩来开始准备前期工作，所以我们从东部过来啊，第一感受就是中国还是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从昆明到是到巧家，走这个金沙江这个沿江公路，汽车要开8个小时。

0: 金沙江两岸老百姓的交通完全靠原始的这种溜索来完成。
1: 溜索？溜索是什么？
0: 想参观体验吗？
1: 想啊。
2: 当然想啊，但想问一句，就是危险吗？
0: 这个如果要体验还是需要胆量的哦。
3: 都不好走啊，小心点啊。到了。哇，
2: 看到了，
3: 这就是索道的吊笼，人和货都在这里面坐着或者装着啊。
1: 就这样进去吗？
2: 还有点晃啊，而且下面都是一些木板。
3: 没事没事，你也慢慢上。
1: 先来，我害怕。
3: 好。哎呀，小心。
1: 好晃呀，这个啊，好晃，我不敢站直。
0: 站直。
1: 这下面就是悬崖。
0: 现在我们到江面应该有350-360米高，这个长度应该有400-500米吧。
4: 叶总告诉我，最早他们来到巧家做地质勘探的时候，就是走悬崖峭壁，然后再乘坐溜索过江。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要靠这个溜索，很多生活用品都是通过这个溜索运到家里。看着眼前的溜索，我不禁感慨过去巧家人生活的不易，也对当年叶总他们这些建设者如何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开展工作充满了好奇。
2: 好高啊，雪莹，我考考你，这个大坝有多高？
1: 这个
2: 你觉得多少层楼吧？
1: 我猜20-30层楼。
2: 太保守了，我觉得至少得上百层吧。
1: 上百层？
0: 对，百货站的最大坝高是289米，将近100层楼这么高吧。哇、哦！阳光刺眼，但是我们的湖水很清晰，
2: 真美。
1: 我要去看，我要去看！哎，快快快快快快！
2: 你看，把雪莹激动的，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去看看。哇！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啊。层峦叠嶂，几重山，碧波荡漾，映天蓝，双曲弧线筑拱坝，阳光照耀白鹤滩。
5: 好诗好诗。
3: 哦，徐总好。
5: 人帅诗美。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华东苑白鹤滩水电站的设计总工程师石建勇。
2: 哎呦，徐总你好，你好，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1: 你好，徐总。
0: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5: 尽管
0: 问。
2: 我观察到咱们这个拱坝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知道咱们三峡大坝是直线。
5: 是的。
2: 那咱们白鹤滩怎么是弧线呢？
5: 白鹤滩有自身的特点。嗯。那两岸山脊非常雄厚，而且是个峡谷地带。两岸山脊高宽度也就是500来米。那长江三峡是几公里？三峡的我们称为叫重力坝。嗯。它呢是靠自身的重量来挡住大坝的水推力，
2: 水、
5: 而我们这个地方是弯弯的，我们说双曲，两个方向都是曲的、形成一个相当于一个拱的一个这种形式，我们是跟乌龟壳一样的形式，
0: 一个球面门，
5: 把它整个推在两岸山脊上。所以我们白鹤滩的1650万吨的水推力啊，就是通过这个拱形的这么个结构支撑在两岸山脊上。
2: 哎，我看前面有几幅照片啊。
5: 第一张图片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进行建设前的原貌，这张是2000年我们院做的航片图，就是白鹤滩当时还没有建的时候的真实情况。所以白鹤滩我们现在进脚下的这座坝就在这个位置，
2: 在这儿，
5: 在这个位置。哦，其实我们做白鹤滩大坝建设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想象，哎，一早选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经历了很多的
0: 很长的
5: 过程。当时的话，河流是非常湍急的。
2: 有没您有没有当时遇到过什么危险？
5: 危险肯定遇到过，因为西部地区啊，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地质灾害比较多。嗯，一个是边坡滑坡，嗯，另外一个是泥石流，这种沟沟曲曲啊，嗯，都是泥石流沟，一下暴雨或者一到雨季。这个里边都是泥石流，都会活动起来。
2: 您遇到过泥石流吗？
5: 也，我遇到过，经常遇到。
0: 这个地方经常会遇到，如果
5: 每年
0: 多来几次的话。
5: 那么，因为你像是这个，特别像夜晚没我们治理了以后，好像很干净。没治理的话，这种山顶上是风大风一吹，就是滚石非常频繁。
2: 雪莹，你发现没有？就是咱们徐总这手， 您看这个，一看就是风吹日晒啊，然后非常不容易，向您致敬。
4: 徐总说，他们这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做就要做到极致，这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从上世纪60年代规划开始，无数像徐建荣和叶志平一样的建设者远离家乡，一头扎根山区数十年，经历了几代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才换来了今天白鹤滩水电站的举世瞩目。叶总告诉我们，自白鹤滩水电站开工建设起，为保障大型设备和车辆顺利通行，巧家县境内陆续建成了3条高速公路，新修的各级公路更是不计其数。一座座横跨金沙江两岸的新大桥，让巧家人彻底告别了溜索。而为了保障白鹤滩水电站的顺利开工，巧家人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有30多万人口的巧家县，有5万人搬离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如今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你看这个2-3层的别墅怎么样？
1: 太美了。
0: 哎，老周，好久不见，今天带2个小朋友参观一下我们的社区。
2: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样带他们参观参观吧。
6: 好，
0: 看看。
6: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白鹤滩水电站新建之后，整个由白鹤滩电站规划设计施工的一个搬迁小区。
6: 对，就是政府给我们修的一个新家园。好，你看到我家了。
2: 哦，
6: 赶紧回来走，赶紧回来走。
2: 你们家多大呀？
6: 250平米呢。
0: 好清爽啊！
1: 好温暖啊！哎，
0: 放心得很。
2: 朱老师，这是您的。
6: 我的奶奶。
2: 这位是您父亲和母亲是吗？
6: 啊，对。
2: 哦，这是您的老房子。
6: 啊，对对。新房子都在库区下面了，都水淹了。
1: 你也走，您先坐，我们在厨房忙一会儿，一会儿又聊，好吧？
0: 好，辛苦辛苦。
2: 雪阳，咱俩也一块儿去帮帮忙。
1: 那必须的，咱们打下手去。
2: 咱一块儿，咱一块儿，
1: 走走走。
2: 一看这厨艺，就经常在家做饭啊。
1: 您教我，我来。
6: 辛苦不辛苦？大家开始吃了，
0: 又吃到老周的菜了啊！
1: 动筷了，
0: 尝尝，动筷了，尝尝。
2: 雪莹，你真应该尝尝鱼。
7: 老师，你吃一下我们
1: 这个
7: 拍荷花，
6: 就像到自己家一样，你看。
0: 谢谢，很好吃，很好吃。哎呦，
1: 对对对，可以，我也
0: 是。看巧家现在的面貌，真是日新月异。这个速度，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2: 嗯。周老师，您搬来这儿多久了？
6: 马上三年了
5: ，
6: 今年第3年了，大概。
2: 当时您从那老房子要搬出去，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6: 就是还是不想欢迎给我们搬在B组去。不适应啊，或者就是条件更差，肯定我们就是跟，当时心都还是有一种想法。
7: 我感触最深的一幕就是我的母亲，因为60多岁了，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家，到那个要搬迁的时候。他流泪了，但是呢我们搬上来之后住上那个新家，我母亲都说啊，还是新房子好。
1: 啊，从泪水变成了笑容。
7: 对。
0: 当时到白鹤滩，交通状况、城市面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那个真是确实用这个条件窝内来形容啊，一点都不为过，
6: 深有体会，
2: 是吧？
6: 啊，比如说一到大雨天气了嘛，自行车骑的多半是扛的，
2: 对，多半扛着，所以是自行车骑着。
6: 那那真的时候没有骑上自行车，老人比如说那天 感冒啊，先看医生，要走几公里，嗯，还会有交通也不方便，嗯，啊，现在进来，啊，卫生室隔的可能几百米，嗯，那卫生院里会有专门的医生给他量血，他是，啊，一个医生是亲自上面帮他量血呀，测血什么的。
7: 大家在一起，还有邻居这些，基本上都在附近接住，也不远。还有可以到下面去打打牌、唠唠嗑、跳跳广场舞。
4: 一顿丰盛的家宴让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大国攻城造福一方。我还听说现在的巧家被称为西部小三亚，这越发调动起了我和雪莹对于明天探访的期待。

0: 我们现在到了巧家的早餐一条街啊，这一条街上所有的特色小吃都有，我们等一下去吃啊，我请客。啊，
1: 你请客？
2: 就等您这句话呢啊。哎，叶总，这是什么呀？是熨斗粑。
0: 我们说的像熨斗一样的粑粑吗？
1: 这上面加的这个是什么调料？
3: 芝麻酱。
2: 这是什么？这是
4: 核心粉。
2: 这家市场您经常来吗？
0: 那不是，以前巧家大街小巷每个角落都分布着很多吃早点的小餐摊位。这个市场因为汽车站重新修建之后重新翻新，把所有的集中到这里来。
2: 哦，也是因为咱们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好了。
0: 对，
5: 赶快吃
1: 了，真的很好吃。
2: 好，怎么样，姐姐？
1: 外焦里嫩。
2: 群，我发现了一个美食，我觉得你应该也很喜欢。对面呢，小家小碗红糖，这肯定甜啊。
6: 来，走走
1: 走
6: 走
1: 走。
2: 小碗红糖，
0: 巧家典型当地特产。
2: 哎，这个真像这个小碗，还有心形的，
0: 有
2: 形状各式不一样的。
0: 哎呦，邓馆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巧家县文化馆的邓国格，今天我请他过来给咱们当向导，转转巧家。
2: 巧家县的万事通。
0: 对，
1: 辛苦您了。
2: 邓馆长，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碗红糖？
7: 我们巧家小碗红糖，据我们文献资料记载，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它是用碗把它装订成型的，所以说叫小碗红糖，像一个碗的形状。巧家小碗红糖还有一个别称叫东方巧克力。
1: 啊，这个名字好浪漫。
7: 对对，
2: 那能不能尝一下？
7: 可以尝一下，欢迎你们尝一下。
2: 哎，真的像巧克力。
7: 对对，真的像巧克力。
2: 这样的一种甜蜜蜜的感觉，甜的程度，就是咱们现在巧家人生活的幸福甜蜜程度。
1: 对，
7: 红糖是甜蜜的事业，巧家人是甜蜜的生活。

0: 哎呀，真漂亮啊！这么美的江景，这哪像以前连一个旅馆都找不到的桥架？
1: 这江水，你看，
2: 这个飞机是吗？
1: 水上飞机。哇，
3: 是我们新开发的文旅项目。
4: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成，抬升了金沙江的水位，形成了高峡平湖。集中建设的八个搬迁社区临江而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配套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紧随其后。一座有着西部小三亚之称的滨江城市在金沙江畔诞生了。
2: 踩这儿吗？
5: 对。哎呦，
2: 好，就这样直接进吗？啊，直接进来了
5: 啊！那紧张，
2: 有点紧张啊，突然。准备准备，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0: 从无人问津到游客从八方涌来，从城市面貌到生活方式，巧家的刷新是巨大的。邓馆长告诉我们，巧家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栖息地，他们借着旅游热度正打造生态文旅项目马术湿地。我不禁感叹，巧家的发展如果没有巧家人的勤劳和智慧，光一座水电站的落地是远远不够的。
1: 黑颈鹤，我们来了。
0: 咱们这个马术湿地有多少种鸟类啊？
2: 有30多种鸟类。那黑颈鹤每年大概会有300多只来我们这里过冬。
0: 雪莹，你找找黑颈鹤在哪？
1: 快出现吧，我们现在都得喊话了。
0: 黑颈鹤你在哪儿？那一群不是吗？
2: 那边那个野鸭。
1: 哎，我看到有一位大哥在工作呀，我们要不要问一问他？
0: 大哥。大哥你好，打扰了。
3: 你好。
0: 你在干嘛呀？
3: 你别下来，别下来。
0: 不能下吗？
3: 我上来，我上来。
0: 不能下呀，
4: 环境有要求啊。
1: 那你小心一些啊，小心小心。
0: 来，
2: 慢一点吧，
4: 小心。
0: 好，
3: 谢谢。
0: 您为什么不让我们下去啊？
3: 因为有规定，就是看货的只能是从这个路上，下面就不能下去了。
0: 那您为什么能下去？您是
3: 副货员。
0: 护鹤员，就是保护黑颈鹤的。
1: 您当护鹤员多长时间了？
3: 刚2年。
0: 两年的时间。您的职责主要是做什么？
3: 主要就是捡捡垃圾，除除杂草。我们保证他们不被打扰。就是只能从这个路上过。
1: 那您是怎么做上护鹤员呢？
0: 对啊，您是才做了2年护鹤员，那您之前做啥的呀？
3: 之前就是在本地种地的，这2年政府发展乡村旅游嘛，自家的地刚好也在这个保护区内，全部流转给村集体。
2: 因为有文旅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
0: 雪莹，最关键的问题还没问呢。
1: 黑颈鹤。
0: 对呀、
1: 什么时候能看到、
0: 在哪儿看比较合适？
3: 你们就从这里过去，过去就是上边那个观后台。
0: 那个小亭子呢？
1: 那一般是什么时候？
3: 7点左右。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咱们去观景台。
1: 走走走。

0: 邓馆长，我和雪莹爬上来气喘吁吁啊，这海拔多高啊？
1: 这里海拔大概在2300吧，巧家整体接近3500米的落差，
2: 差这么多。
1: 对，所以是形成了我们巧家生态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化，包括植物的多样化。
2: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嘛
1: 、啊、这个百合潭电站的修建对巧家人民来讲是一个百年难得的一个机遇。你看以前我们县城是在离江边3公里的一个斜坡上，交通不便，气候特别炎热，一到夏天的时候经常是40度以上的高温，
2: 这么热
1: 啊。对，
0: 现在呢
1: 蓄水以后略有降低，特别是晚上就更凉快了。
0: 就是刚才在邓馆长说这些话的时候，叶总一直脸上泛着微笑，很骄傲。
3: 大的工程一般都会带动当地的环境的改善，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进而促进人的精神层面的升华。所以为什么我们马术湿地现在要开发湿地保护，开发黑颈鹤的保护，因为人们有这个精神需求。大国重器嘛，不仅仅是一个工程的概念，是吧？也是刷新我们的生活呢。
2: 是，
0: 咱们一起敬一下白河潭水电站吧。
2: 敬白河潭水电站，
0: 敬白河潭水电站
4: 人民。
0: 好，祝福巧家人民
2: 生活更好了。
0: 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啊。
2: 是，
1: 双向奔赴。
4: 对，
2: 太幸福了。
0: 说到幸福，幸福就在眼前。你看，黑颈鹤来了。

0: 白鹤滩水电站即将交付给运营单位，开始日常的运维工作。这些建设者即将告别白鹤滩水电站，告别他们生活了20多年的巧家县。
1: 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1周年联欢会正式开始。今天现场有一位来自巧家县的代表，他要送给我们白鹤滩水电站工作人员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掌声欢迎巧家县代表邱云顺，欢迎。

0: 就是每天看了也是就把它记起，早八点晚八点中午两点，一天要看三次。我从93年看到13年，20年了，而且工作者的母亲又回去了，我确实有点舍不得他们，要送他们两个瓶子做纪念，一瓶呢是装的这个金沙江的水，一瓶装的是这个乔家大山里的泥土。我们他们回去以后呢，希望他们常来看看乔家，乔家永远是他们的家。
1: 好，乔家永远是他们的家。
2: 老邱应该比我到百慕达还早，刚才他对百慕达工作的一些陈述我听得真的很感动，也是正因为有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把我们百慕达的基础资料收集得很完善很全面，保证了大坝设计的最终的高质量高水平，所以我们衷心的感谢巧家的人民。
3: 这些白河滩水电站的建设者们，从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到现在双鬓泛白，在退休的年纪离开了这里，他们留给巧家的是一座世界级的水电站和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新城。没有巧家人的付出，白河滩水电站不会顺利的建成，而这座大国重器在行使国家使命的同时也造福了一方水土。今天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着，勤劳奋进的巧家人在创造美好新生活的道路上正阔步前行。
4: 听众朋友，可以说白鹤滩水电站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点燃了巧家县各族群众共同迈向富裕路的希望。这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刷新吧生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8点整。